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也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缓慢通行的几条主干道，分别是南二环、东二环、西二环，这个基本上都是双向大排长队。而今天的天气预报显示说外面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部分路段呢可能受到一些蒙蒙细雨的影响，路面挺湿滑的，各位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三环的表现相对来讲也是压力挺大的，像西三环从浦上大桥到湾边大桥中间这一段大排长队，反方向从红塘大桥要往淮安大桥有将近500米的缓行。那么在东三环这段呢，压力集中在了化工互通，无论是从原装互通方向往国货互通方向开，还是从化工这个高架下穿以后啊，要上化工互通，都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小下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20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0: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0: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8: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呢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昨天你睡觉的时候开空调了吗？
5: 开了呀。
4: 又开了？
5: 我从前天我就开始开空调了。
4: 哎，
5: 开空调才能睡得香啊。
4: 嗯，
5: 就是人的这个睡觉吧，咱说一方面是跟你体内的各种激素分泌有关，你能睡得好。
4: 嗯，
5: 还有一方面心里别搁事儿，也能睡得好。
4: 嗯，
5: 还有一个环境的温度的问题，如果说温度特别的黏腻，或者说你今天就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舒服的，那你睡觉你的这个环境不好，你也是睡不好的。
4: 是的，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也要开空调了呢？是因为昨天晚上就回家特别晚。
5: 嗯，
4: 半夜去吃了一顿火锅，
5: 嗯，
4: 然后呢就是导致浑身啊就冒汗
5: 啊，
4: 回家以后呢躺在床上你会觉得很黏腻，
5: 对对对，
4: 所以必须要开空调。
5: 就是可能也不光就大家是不是最近也把空调都打开了，
4: 是的，
5: 别说晚上了，白天也得开呀，
4: 也得开了啊。说到这个晚上睡眠的这个整个状态，除了空调这属于外部的这种通风，这个给你加持以外，如果你的床品就是特别的属于那种
5: 舒服的，
4: 舒服的，那锦上添花，
5: 对，
4: 你睡眠一定很好。
5: 大家现在对于无论是你的这个咱说床单的一个选择，被的一个选择，甚至是床的一个选择，那个垫子呀，
4: 嗯，
5: 或枕头的高低呀，大家现在都有更高的追求了。
4: 是的，
5: 原来以前像咱小的时候有一个枕头就行了，现在你还得追求一个高的、中的、低的，这个枕头里面是什么芯儿的等等，就大家就追求的越来越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夏天那就睡床单呗，
4: 嗯，
5: 那这个床单有的时候什么凉感床单，有的人铺凉席，有的人又觉得说呀那凉席麻将块太冰了，硌得不舒服，有人愿意裸睡的觉得扎得慌。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更好的或者说更有一定科技感的，这种叫双向的凉感冰爽席。
4: 昨天跟大家有简单的介绍过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叫双向呢，它会随着你的体温而动态调整，不是说那种一躺上拔凉拔凉的，要不然的话有的人可能受不了，哎呦吓我一跳，是不是？还有呢，有的人觉得说这玩意儿东西有它可能就当下你像有一些凉丝的那种东西啊，你当下可能凉，但是你身体如果越来越热，它那东西它可能还会跟着也热乎起来，
5: 对对对，
4: 但它这个不是
5: 忽冷忽热的，
4: 对吧，它这个东西好处就是能够真正让你体感下降5度。
5: 没错，它为什么叫双向变频智能的一个技术呢？它这个大家混完好物之后呢，它里面是有一个专利的证书的。
4: 嗯，
5: 双向的调温就根据你体温的变化有一个双向的调节，然后呢还能够实现你触感是冰凉的，而且持续是一个冰凉的。
4: 嗯，
5: 它不像有人说哎呀那睡得凉对身体不好，它是凉而不冷，然后包括它有控湿排汗的一个功能，就整个睡眠的过程咱是没有那种闷热感。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这两天不开空调，你晚上可能就突然就醒了，你觉得为什么突然醒了，就因为热醒的或者说闷醒的。
4: 嗯，
5: 那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有的人是愿意前半夜开空调后半夜不开，怕持续的太凉，那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智能的冰感凉席。
4: 没错，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无论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它都是一个三件套，就是有凉席和枕套。
4: 嗯，
5: 因为枕头咱说有的人愿意这个后脑勺出汗嘛，
4: 对，
5: 咱也得让他就从躺下到睡觉一直保持一个干燥清爽的一个状态。
4: 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来看一看这一款的这个产品。它是单人款1.5米×2米，如果是双人款是1.8米×2米。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们家床是2.3米，为什么没有是2.3米呢？那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平铺的状态，它不是怎么说呢，超过了床边的那个状态，它就属于平铺，也就是说你看它那个上面的效果图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5: 嗯，
4: 这个我们使用起来一个是特别方便，第二它里面增加了这个叫纳米的抗菌层，能够抑菌率达到99%。
5: 嗯，
4: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回复好物啊，价格也很划算，单人款299，双人款339。
5: 对，因为我是觉得它这种凉席，现在这个凉席为什么都特别好，它不像咱们小的时候有的是草席有的是那种麻将块的，那个就是容易就是扎到皮肤，然后有各种什么刺儿之类的。
4: 嗯，
5: 现在

0: 带出来的这种就格外细腻的这种面料，它是那种就是基本上没什么睡痕，也特别的顺滑，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他愿意裸睡，就是你睡这种凉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
0: 而且它是那种可以机洗啊，可以机洗，不会缩水。然后刚才也说到颜色有多种选择。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人问说，它这款凉席有那种固定的绑带？我刚刚看了一眼，我没发现它表面上有固定的绑带。但是您回完好物之后，你看到它那种平铺的状态。应该不会跑，
1: 不会的。
0: 或者说呢，大家也可以回完好物之后，你拿到家只要没有拆各种标，没有影响二次销售，也都可以有退运费险。
1: 没错，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啊。说到那个固定给它绑起来这个事儿，我就突然想到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不是有沙发吗？每一次去别人家做客，比如爷爷奶奶啊什么什么各种家里人去做客的时候，你像我们那时候的小孩子啊，就坐不住，
0: 对，
1: 有的时候从沙发上一起来，他那个那个年代沙发都要铺帘子，
0: 对，
1: 对吧？经常家里的长辈说你们的屁股带钩子呀，
0: 就把那个帘子一起来，人家大人坐的好好的，
1: 对，
0: 是不是？
1: 然后你们一还在那一坐呢，完之后那个整个从后面后背上掖的进去的，一直到下面全都给掉下来了。
0: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之前也是去一个长辈家做客，他们家呢是他孩子，就是我表姐给他买的那个真皮沙发。然后呢，因为这个
1: 铺了个帘儿是吧？
0: 姑姑呢就觉得说真皮呀、怕给弄坏了，也铺了个那种布的东西在上面。然后表姐就说。干嘛不买布艺的呢咱就是明明买真皮让你舒服的，但是就怕给弄坏了，然后你要长辈嘛不舍得，然后就上面又铺个那种布的帘子弄的，然后就显得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好看，就有点丑
1: 这就是时代留下来的印记。
0: 对，
1: 你像那妈妈们原来什么家里的电视、
0: 对
1: 风扇、冰箱、洗衣机必须得有个帘子盖对吧，你沙发你没有帘子感觉好像你们家沙发属于裸奔的状态。
0: 我后来想了一下，你想因为咱们以前小的时候，就比我们家有分屋里和外地嘛，屋里你要脱鞋，外地那你肯定是要就穿着鞋就进来了，是不是那会儿灰也容易带起来，所以好多的这个家具它愿意蒙个布啊，蒙个什么的，
1: 可能也是除了为了防灰以外，还有就是那时候年代的审美就是这样的吧，
0: 也有这可能吧，
1: 是不是？
0: 现在那会儿都是家长勾啊套给那种电视，那种后面有个大屁股那种电视，
1: 对，
0: 你蒙个套什么的，现在大家都是很超薄的，然后好像也没有人去蒙那个布，
1: 没有人。
0: 现在长辈还愿不愿意在那遥控器上加个套啊？
1: 我跟你说，遥控器般不。不会啊，但你知道，就是我这两年以前不是买了台电钢琴嘛？电钢琴原来它就是裸奔的状态，就是放在那个就是墙的前面，然后去弹。
0: 你天天弹其实没事儿。
1: 但是也会落灰。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一回家发现，哎，钢琴上面盖了一块布。
0: 一看就是你妈妈给弄的。
1: 对，我妈说，我说你在网上买了一块这个有轻薄的那种，就是但好看一点的，就给你盖上了。但是现在家里有。真钢琴的他也会给你就是铺一下嘛，
0: 对不对
1: 、可能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但是我一想你看这就是如果要是我自己就是这个弹钢琴的话，或者是摆那，我可能
0: 你不会考虑去弄这个布。
1: 对，我一辈子都不会买这个布的。
0: 你就别说这个布了，就我们手杖圈，就是那个本不是皮子的吗？我们不就为了要那手感吗？你有的时候即便是刮到了什么的，那不也是使用痕迹吗？但有的人会在那个皮子外面包一层那个什么 PVC 的那种透明的那个套。我想说何必呢？那你干嘛要买这个皮子的这个？你直接买个正常的就普通的本不就完了吗？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愿意在你想要的这个东西外面再包一层，
1: 包一层。
0: 那你说，
1: 包一包那个包一包。
0: 当然大家在夏天睡觉的时候，这凉席会让你的触感更加的舒适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
1: 好几个颜色可以来选。
0: 对、
1: 什么灰的呀、绿的呀、粉的
0: 呀
1: 都可以啊。
0: 我挺喜欢那个第一个，就是热销的那个金的。
1: 主要300多块钱，我觉得如果大家
0: 200多、300多不一样，
1: 咱可以试一试。
0: 对，
1: 就是如果你觉得睡一晚觉得不合适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吧？
0: 但你不能就是影响二次销售啊，它有一定的，它肯定有一定的就是。规定
1: 您自己来看一下，上面有那个详细的介绍。我是觉得因为夏天的时候空调该开还是开，但是如果在躺在床上，有的床我们不是那种纯棉的布艺的那种就是床单嘛，
0: 你会觉得你露在外面的是空调吹的，但你后背躺着呢，你接触的，然后你又觉得说特别的闷热，
1: 感觉好像身上就是个小火炉，
0: 还得翻来覆去跟 煎鱼一样，所以其实可以混。现在有很多的这样凉席，而且凉席你说两三百块钱是不是也还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嗯，现在这个物价。
1: 对对对，而且它最主要，它是也适合机洗的。
0: 对对对。
1: 啊，有的为什么
0: 洗衣机直接扔进去洗？
1: 有的为什么不愿意选择凉席呢？就是因为凉席可能打理起来不方便。
0: 然后有一些凉席，你像以前那种，你还得卷成一个桶，家里没地儿放。
1: 嗯。
0: 你说你放那个床底下又不合适。
1: 这个叠吧叠吧就完事儿了。
0: 对，这个就跟我们说那个被一样，叠吧叠吧就可以放着。然后呢，它你每年拿出来晒一晒、洗一洗，它还能用很久。
1: 嗯。
0: 然后关键的是它特别的舒适嘛。咱们现在既然有出这种，咱说还有点科技含量的这种凉席，两三百块钱，咱可以享受一下。
1: 是的。
0: 有朋友问说，单人的凉席也有枕套吗？有，都是三件套。
1: 都是三件套，就是一个凉席加两个
0: 枕套。
1: 枕套。
0: 嗯，你如果说单人的话，你枕套套一个，另外一个换着洗呗。
1: 换着用。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今天这个产品真的是，特别应景，
0: 对对对，
1: 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了，
0: 对，
1: 很适合大家。
0: 而且家里有一些长辈，他可能不愿意这么早去开空调，但是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他开风扇啊或什么的，你给他铺个这样的凉席，其实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几度呢。
1: 刚才又说到了它可以机洗啊，有朋友问说，那这个在机器洗的时候会不会缩水，会变小啊？可能大家有一种就是纯棉的东西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因为它已经是属于调和，你用调和模式来洗，就不会缩水，它已经经过了叫预缩水的处理，所以说洗完之后是不变形、不褪色、不勾丝的。
0: 对，因为它是那个高密针织的面料，顺滑细腻，然后包括有一些就是小孩咱上去躺，这种敏感的皮肤也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大家继续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床上的一些用品啊，家里出去玩啊，或者说家里的一些事儿，跟大家来说一个问题哈。泉州有一位四岁的小朋友，前两天呢和家里的人一起去采摘杨梅，就是因为在这事发生在泉州的，结果送到医院了，一检查发现就是，采摘的过程当中可能被一些蚊子虫子给咬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又是到了一个采摘的旺季，各位朋友们如果带孩子或者是自己去一些采摘园，一定要格外注意，就是咱们那个胳膊腿啊、脖子啊、裸露在外的皮肤啊，保护好了，要不然的话还挺遭罪。你看这个孩子啊，现在还属于39到40度的高烧，
0: 因为他可能就我们在外面有些蚊虫的叮咬不当回事儿，大人可能没事儿，小孩的抵抗力比较低，再加上比较娇嫩的皮肤，就有的会引起各种的细菌呢、感染啊等等。那这个也不能大意了，有的时候带孩子去一些外面户外游玩的时候，各种的驱蚊喷液呀，包括像那个防蚊裤啊，咱都给他穿好了。最近呢，在山东青岛，一个宋女士点了一份麻辣烫的外卖，回家吃一半呢，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咬不动呢？吐出来一看呢，一个烟头，
1: 呵，这太恶心了，
0: 有点恶心了。然后他就说，这个餐品送达的时候，现在不都是封口是完好的吗？封口完好，取餐之后，他全程他家有这个摄像的记录。他说，那就肯定是商家做的时候出的问题呗。你封口完好，小哥肯定没问题。你拿到我们家，我们家还好有监控记录，也没问题。然后反馈给商家，向商家道歉，并且说赔500块钱。这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赔钱的问题，你说恶不恶心？当然呢，这个商家说，我们店呢没有员工抽烟呢。那宋女士说，那你看哈，我们这边都有监控提供给你了，你做的那个监控你也提供给我呗。店家就拒绝提供这个店内的监控。然后这宋女士说，这个真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毕竟吃到嘴里的，这太恶心了，万一要咽下去了呢？
1: 你说说，这有的时候这给我们带来的主要是你说可能也许哈，它不会危及你生命，或者说它没有带来更多的这种就是疾病上的担心，
0: 但它会有阴影。
1: 对，但是它就是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很难受的。
0: 对吧？你知道，我就有的时候看这样新闻看多了，我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先吃，我先在里
1: 外先扒拉扒拉
0: 扒拉扒拉扒拉，看完了再吃。然后包括有的你买那个热饮，它有一些透明杯的你都能看得见，有些热饮不是透明杯的吗？我得把盖儿给打开看一眼，或者有的时候我就把它倒到我杯子里面过滤一下。
1: 在早些年以前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真实发生的案例。
0: 就喜欢听真实案例
1: 啊。我原来有一家在诶蒙的餐厅里啊。
0: 在哪里？
1: 厦门的一家餐厅里吃排骨面。排骨面啊，就相对来讲它是一个那种连锁小店，不是那种大餐厅。然后呢是在商场里开的，你相对来讲觉得卫生应该是过关了，或者说会稍微好一点吧。排骨面吃完排骨吃完面。 吃一半的时候里面有一只蟑螂、
0: 啊、哎呀
1: 你就知道我都已经吃一半了、
0: 哦、
1: 面已经吃一半在喝汤的过程当中、嗯、从下面可能就冒出来了
0: 明白
1: 这个尸体、
0: 嗯、
1: 所以当时联系了就跟他们服务员说了、
0: 嗯、
1: 他们说那我就给你把这个钱退掉或者给你重新做一碗我说做一碗是不是那个汤里面可能
0: 还可能有
1: 对吧
0: 关键是你都出现了一只我实在不敢再相信你们家店了
1: 就是你这个有蟑螂我觉得我是看起来是的

0: 确从恶心角度来挺恶心的、但是我吃一半才发现这事让我觉得更恶心。
1: 对对对，
0: 如果我一口没动，咬啊，我不吃了，
1: 哎、
0: 那我
1: 对对对
0: 我顶多心里不舒服，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已经吃了一半了，这个蟑螂已经就飘出来了，我是无法让我当时自己，我就是想抠啊。
1: 你说对，你说你是还好是发现了，那有些人可能吃的稀里糊涂的着急，那吃进去了呢，也有这可能吧，是不是？你无法去想象。所以就这种关于卫生啊、食品安全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每次都有，或者每次我们都说咱们作为商家呀，你像这种卫生的问题啊，咱能不能做到位了？
0: 现在说到这个食品点外卖呀、吃饭啊这个事儿，昨天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可能，当然它算是个个例啊，但是也是有必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的，就是有一位孕妈妈，她呢就是可能嘴、
1: 我们福建的那个是不是
0: 嘴馋了，然后呢就是想点了个外卖，因为她已经怀孕28周了，突然后来出现了一些腹痛、发烧或者阴道出血的情况，
1: 那是外卖吃了什么感染了？
0: 然后胎心检测，疑似早产，要立即剖宫产。你想七个月才28周啊，正常来讲37周以前才算早产。
1: 那吃了啥了这个外卖啊？
0: 他就是点了，我看点的啥呀？我也他也没有说点的是什么品类啊，但是就是。后来检测出他点的这个外卖感染了，叫李斯特菌。
1: 哦，原来也听过这个。
0: 就是有的时候
1: 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外卖当中没有完全加热的冷的食物，
0: 对，
1: 或没有煮烂的肉类、蛋类、海鲜，就特别容易感染李斯特菌。
0: 是，你像什么蛋类、海鲜、肉类，只要没煮熟。
1: 对对对，
0: 就可能有的人抵抗能力强，可能就扛过去了，
1: 哎、对对对，
0: 拉肚子或者说过两天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你像孕妇，她可能身体比较敏感的，
1: 就是
0: 中招了。
1: 感染这李斯特菌的这个早期的症状是什么？特别像感冒，就是你觉得要头疼，肌肉酸疼，哎呀没有劲儿，发热。普通人可能就拉个肚子就结束了，但是对于可能很多孕妇来讲，她就会危及到母婴的生命以及早产。
0: 对，另外我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怀孕的一些孕妈妈们啊，就是一定要格外注意饮食。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也就是辛苦这几个月呗，是不是？所以说嘴馋了，你在家里一定要就是吃家里的饭菜，减少在外面用餐的风险和可能。
1: 对对对，因为普通人可能咱就说咱你平时没有怀孕，咱吃一顿不好，顶多拉个肚子。但你怀孕的话，你就格外敏感，这就很容易危及到孩子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
0: 是的。
1: 你说到这个和包括就是大家可能难免吃了这么多年都有一些像刚才你说的有点恶心的经历吧。我之前有过一次，福州有一家非常出名的一个店，我也不说哪家店啊，我去他家吃一碗，我就不说那个东西的，你也是类似于像汤汤面面的东西，因为一提的话可能大家会想到那家店，非常出名，排队排很久，我也是，我吃到第三口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蟑螂的那种，它不是大蟑螂，是小蟑螂，然后因为他家店很多人还在排队呢，我就你就觉得咱也不是那种闹的人，我就把那服务员叫过来，服务员还叫了好几遍，那服务员他还不愿意过来，我说这个，他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得给重新做一碗，我说不用做了，然后那服务员就说，然后因为孩子也在这吃呢，孩子那碗虽然没发现，但你说我这碗吃第三口发现了，我是不是也很难受，
0: 汤底可能都是一锅汤，
1: 然后孩子也不想吃了，那店员说我把钱退给你，然后我俩就走了，我俩走出去，因为隔壁有其他饭店，我们就说还是去别的地儿再吃吧，我俩刚要走，那店员追出来给我拿瓶饮料，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说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我对你家店这么信任，原来也来过，而且你看你们家这么红火，他可能觉得他很不好意思的点是，我当下悄摸摸叫他来，我也没有就是张扬开来，也没有他除了退了钱，我也没有让任何赔偿，然后他给我一个饮料，我说不用不用，然后他把饮料塞下他就跑了，态度是可以的，但咱就说那么知名的店，咱这个蟑螂怎么就杜绝不了吗？在万里
0: 是的，你说的刚才你说的我们这些都是在户外用餐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让我们觉得心里有压力的地方。
1: 对，
0: 昨天不是520嘛，我昨天遇到了干了一件蠢事儿，
1: 就一件蠢事儿啊，
0: 就一件。
1: 昨天你过生日还能干蠢事儿呢？
0: 昨天回到中午的时候，中午在家里吃饭，家里就是已经买好了蛋糕了。我们福州有一个特别知名的那个蛋糕店啊，他昨天刚好也做了一个520主题蛋糕，上面插了三个蜡烛，写的是520，银色包装。我一般来讲，我们的大众认知是不是你插在蛋糕上的算都是巧克力呀？
1: 不对呀，
0: 520上面是巧克力吧？写的三个字，我呢？
1: 你不是那蜡烛肯定不是巧克力呀？
0: 我知道啊，这谁知道它是蜡烛啊？
1: 你不知道那蜡 烛。
0: 对啊，我就拿了起来，我以为巧克力呢。
1: 啊，咬一口，
0: 我嘎嘣一口，哎，它

0: 碎了，我一想、碎了，那是不是巧克力？它不就正常也是巧克力的状态，但是我就发现有立马一秒钟不觉得不太对，因为它那个外面是属于那种银箔，银箔纸，粘牙
1: 啊，就吐了，
0: 而且它是不化的银箔纸，就是你越舔它越成一个坨。
1: 哎，你也是成年人，又不是一个三岁小孩。
0: 我这时候一拿起来，发现我那时候都已经嚼了一口了，
1: 啊，牙口不错，
0: 然后发现是辣。我这个时候再
1: 去卫生间，
0: 我再回头看一下，我抠下来的那个是520的零字儿，我发现52的头顶上有一个点火的小心心
1: 啊。那这个其实不怪商家，怪你，你为什么不仔细看一下？
0: 我没有仔细看呀，所以我就昨天干了一件蠢事啊，我立马跑回家，哇哇就可以漱口啊。
1: 明白，还好没吞下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小时候也干过这种还差一点涉及到生命危险的事儿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就对于孩子一些东西我都会先打开先查一下。咱们那会儿小的时候，你想吃什么旺旺大礼包，不是说就是
0: 把干燥剂给吃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会儿过年嘛，买旺旺大礼包，然后家里面哈人越多，其实越不会就是注意这个孩子，越会忽略这个孩子。就如果说我和我妈两个人，她可能看一下我，就屋里一堆人，没有人看我。我在那儿不是冲那个什么旺旺的东，就是吃旺旺鲜贝吃什么的，然后它里有个东西，就是小孩的这个朴素的理念当中，你大礼包的东西里面的都是吃的，小孩的朴素的里面是不是？然后我就说这什么玩意儿，我打开了闻了一下，我说应该不是干吃的，我就冲了。家里哎，我跟我一块坐沙发的那么多大人，大家聊天没一个人发现我在那冲干燥剂呢。然后冲完了之后，我还好没有就咕咚咕咚喝，我舔了一口，然后我就赶紧吐吐吐。然后家长这时候才说你在干嘛呢？我说这个不好喝呀。家长吓坏了，赶紧说没有喝吧没有。我说我就舔了一下，但是就非常，然后就赶紧吐了嘛。你说你如果说哪个小孩温水冲完直接，那是不是你现在可能也听不到我了？
0: 后果不堪设想，
1: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就是好多食物里面的东西。
0: 你说那干燥剂啊，你别说，你原来是孩子干过这事儿。前两天我们的家里人啊，
1: 大人也干过，
0: 有一包面，
1: 上面有字儿啊，关键是，
0: 他以为是调料包，煮那个叫什么意大利面，他以为是干料包，他就给剪了，咔这么一拌，
1: 哎呀，
0: 后来拌完之后发现怎么不化呀，或者说，拿着那小包一看，这不是写干燥剂吗？
1: 完了完得倒了，
0: 是不是？那你面就当然浪费了，也不能冲，它
1: 是
0: 这挺恶心的。
1: 所以给所有的家长提个醒，就给孩子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先打开，把里面的不能吃的先拿出来。
0: 嗯，
1: 因为这个还我个人就遇到。自己遇到过，我那会儿起码也上小学了，你说那会儿还干这事儿呢，是不是？
0: 对，
1: 也挺危险的。
0: 所以你能活这么大真是命大呀。
1: 好多时候你现在想想这稀里糊涂的，是不是人有的时候真的很靠运气啊。
0: 是的。然后既然说到我们活这么大岁数，然后现在我们对身体
1: 活这么大，我们哪里活，我们才活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啊，一半还没到。
0: 那是我们，但有听节目的人家也是我们的长辈们呀，是不是？我们和大家来说昨天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医生说为什么现在查出甲状腺结节的人变多了。
1: 对，就是你结节，大家可能成年人都会有，只要它没有扩散或恶性，这个都不用去管它。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几十年以前或者是早期的时候，大家提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病，可能都相对来讲比较少。
1: 因为以前小的时候也没有每年都体检啊。
0: 为什么现在我们身边的人，比如说你去体检一查，哎，甲状腺结节，
1: 都有啊。
0: 那么
1: 你只要治在合理范围内都没事啊。
0: 医生是这么来解释的，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他就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耳边经常能听到检查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那么的高呢？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了，
1: 设备先进了。就原来这个咱们没有这设备，就你即便有也查不出来，或者
0: 不
1: 会告诉你，
0: 或者说原来那个东西很小，特别小的一些小结节，根本就发现不了。
1: 现在都能发现了，
0: 对，现在
1: 就都告诉你了。
0: 现在技术发达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多了。原来可能大家都不查这个东西。
1: 体检。
0: 对。
1: 咱小的时候哪有说每年去体检的呀？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检出率就现在越来越高。
1: 当然医生也说了，这个事儿是你如果医生觉得说是在合理的那个尺寸之内的，都不要去干预。你每年体检它没有变大没有恶化，你就不要去管它。你正常，除非他好像医生说你这得随时检查，或者你这个得怎么消融，你这个怎么样，听医生的建议一些选择治疗的方式。剩下大家说有点结节，就医生说没事不用管，也不用担心。
0: 有一些可能慢慢就变得更小，或者是自愈了。或者
1: 即便他就一直放在那儿，到你100岁他也没事儿，
0: 他不影响生命的这个发展。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还没有到，当然大家也不要自己吓唬自

0: 该体检还是得体检的。
1: 你像对于这个甲状腺结节这一点吧，就是我之前有看知乎上不是有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他有说有一些国家已经没有这一项体检了，就是因为他的因为甲状腺而致死的这个人数还不如每年溺水而死的人数多，就是他举了一个很小的概率，所以他说一般来讲有一些国家的体检就取消这一项了，那甚至有的人会把它夸大，就原来你是不需要什么进行治疗，那可能有一些想要这个医院啊或者有一些个别的医生啊会把你夸大了让你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或治疗之类的，所以他是说如果发现这方面的问题，那咱可以多换几家医院，如果好几家医院都是同样的口径你就去做，但如果说你换一家医院可能你这个就不需要再做了。
0: 是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平时多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变化。
1: 对对对，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东三环目前是集中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在车辆排队。西三环呢，目前能够看到各位从金辉环半岛这个地方一路往红塘大桥的方向，就有车辆排队以及通行缓慢的情况。过了红塘大桥之后呢，在卷州立交桥这个地方，卷州立交桥这个地方是方向相反，从卷州立交桥可能从浦上大桥开始到卷州立交桥，然后一路沿着西三环往北的方向，这一路今天早上的通行的车速感觉都不快，各位也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我们再看一下西三环附近的一些路段，红塘大桥出城的方向目前有一段排队的，包括卷州立交桥出城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当中。我们再来看二环沿线，西二环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也一样啊，感觉东二环和西二环双向都是一个饱和的状态。那北二环呢，目前是集中在从金金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会格外慢一点，反方向下了龙腰高架以后逐渐的也算是一个正常通行。南二环目前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郭家大桥我们也能看到，除了尤秀大桥往北的方向桥面上有排队之外，闽江大桥下桥的地方往刘一路和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目前桥面上也不太给力。五四路几个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都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大家从湖东路的六一北路口过来之后一路往西的方向目前也是车辆聚集的比较多。巫山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和礼让斑马线前的行人。斗池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包括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目前也是在几个路口处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

0: 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

0: 秒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8:41了，各位朋友们
4: 啊，大家堵在路上还不知不觉，我堵的我还踩刹车都踩得很脚很酸
3: 是吗？是吗？今天天气预报说会有雨啊，所以说早上起来路面有一些地方可能下着蒙蒙细雨，
4: 对对对，
3: 路面湿滑，各位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4: 没错，因为我看了一下，现在咱就比如说东西二环了，就是三环在西三环，现在也是通行不太给力啊。
3: 嗯，是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路况信息，记得在876微信平台上随时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个，就是这个家里可能咱都会遇到的一个小问题吧。
4: 啊，什么事儿？
3: 就是和物业沟通打交道。
4: 哦，跟物业打交道，这个时候就得怎么说呢？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说一般像这种投诉类的呀，就是物业这方面的特别多，全国啊，就是好像没有说，当然也有一些业主跟物业相处特别融洽的，但是很多的可能都有很多的纠纷的存在。
3: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河南的一位赵女士，一到下雨家，他们那个阳台啊就漏水，墙面还有裂缝，其中反潮或者渗水的情况就特别明显。
4: 一到下雨就这样，
3: 对呀，
4: 就是外立面。出现问题了，
3: 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呢他就联系了物业反映问题。第一次反馈的时候呢，物业人员只做了登记，后来就没有后续了。
4: 对，
3: 两天以后，赵女士再次询问说，我们已经上报公司，但是维修时间还没有定。又过了一天，赵女士直接找到了物业的工程部，工作人员呢把维修时间推到下个月啊，我这个月我给你，我们时间排满了，没有时间，还，但是我也不能确保下个月我们去给你修啊，一定能给你彻底修好。
4: 我知道，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本人就是这么过来的。前些年就当时我们家那个墙也是外立面，就是有，当然它不是下雨，我一开始我们以为是楼上的人，但是后来去楼上检查发现也没什么问题。那后来也发现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有这样的情况，那也有一些反应，后来发现物业发现是墙外立面的问题。这个事儿从我发现到反馈到后来有的物业，有的那个业主还报警了。大概解决3年才解决好。
3: 多少年？
4: 三年
3: 呢、
4: 就一开始我们反映呢，因为它不是天天漏嘛，它可能大概好几个月漏一次。但你知道我们家因为这个漏的问题，我就得找人把屋里的那个地儿重新刷一下，不然它会有发霉或什么，你长期住久了对人身体健康不好嘛。所以你说这种损失就我们自己来承担。那原来比如说我一家反映的时候他不重视，两家反映他不重视，后来有很多人反映，包括有一些业主比较激烈的，他可能就报警了。人家警察来说，那你们的物业得解决呀，那人家只是协调嘛，他那也没有办法。那物业呢，从一开始也是各种，然后3年以后解决了，就整个过程用了3年的时间。这个期间呢，我是自己花钱，就是维修我们家里面那个怕它发霉，自己也花了很多钱。
3: 当然了，后来河南的这位赵女士呢，也联系了物业好多次，但是各种理由吧，要是什么时间呢，要么就是各种问题啊。
4: 对。
3: 随后呢，赵女士就拨打了当地的12345，就市民热线反。有问题，紧接着第二天，物业公司就派人上门查看，给出了解决方案了。
4: 哦，
3: 他就说
4: 12345是管用的。
3: 他说我不投诉就不回复，物业公司为什么不能积极跟进一下呢？对不对？后来赵女士的遭遇啊，发到网上，其实并非个例。
4: 对，
3: 来自中国消费者协会2月份所发布的这种消协方面的分析显示，房屋装修和物业服务类的投诉量大约是21800件。占比达到了1.08%，这个投诉量已经连续2年呈现上升的趋势了。
4: 没错，包括有一些记者在当地城市调查的时候，有很多的小区的居民也会向法制日报的记者反映，说小区的物业公司啊，这个不作为以及乱作为的一个问题，
3: 就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
4: 哎，规范和优化服务的这个物业的服务，可能是很多这个小区居民的一个热切的期盼。比如说刚才说的什么漏水， 就是你自己房地产公司外立面的问题的漏水，有的是顶楼的一个漏水，
3: 是
4: 这本来都应该是由物业公司来负责来进行修缮的，但是他们会找各种理由拖着不修。有人说你看现在下雨，你修了的话也没有用，你等雨停了以后，过了这个季节一拖几个月过去了，然后有的时候说那个小孩的车呀或者是大人的什么东西丢了，然后一去小区说咱查一下

0: 监控吧，小区监控跟你说，嗯，不好意思，我们那天的监控坏了，就你要找那天坏了，那你说是坏了，还是说，嗯，就原压根儿就是这玩意儿就是摆设，还是坏了咱不花钱去修呢？那毕竟现在物业费也挺贵的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电梯内很多的声音偏大，或者有的这个电梯啊，就是四个电梯，就是离的都特别近，然后里面放的广告内容不一样，互相打架，听着就是噪音。
1: 嗯。
0: 就好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投诉吧。就是很多业主说，那我们这个每个月啊几百块钱的物业费交着，那为什么这些都没有改善呢？
1: 是的，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0: 嗯，
1: 那么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八起物业纠纷的典型案例。
0: 嗯，
1: 其中有一个呢也是和漏水有关，他、
0: 嗯、
1: 这个漏水啊还不是说属于外立面的问题，
0: 嗯，
1: 他就说呢是卫生间有漏水。于是呢，这回业主就安排了一些人去现场看，
0: 嗯，
1: 物业公司也来到现场了，认为说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说啊，这是你们单元的下水主管堵塞了，不是我物业的范围。
0: 啊，反正一般能撇清的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1: 是的，那么后来法院怎么来判这个案件的呢？
0: 嗯，
1: 法院认为说下水的主管道是属于业主共有部分，那么对这部分的维修养护属于物业公司的义务。你说不是你的，那你可能你说了也不算，我们看法律的一些规定。那么后来呢，这家物业公司啊没有按期对下水的主管道进行巡查疏通，构成了违约。你给人这两口子这个卫生间漏水了，造成的损失你要承担主要责任。那后来呢，人民法院就判决了这家公司你要承担这个业主的一些赔偿，就给他赔钱。
0: 明白。但是好多时候你说哪，就咱们毕竟说咱们到法院上的毕竟是少数，大家是想说能私底下解决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想说你解决不了，我自己花钱解决吧，
1: 嗯，
0: 我也不愿意跟你扯，浪费我的时间
1: 是的
0: 成本。那有的物业就觉得说，那我就指望着你们，不愿意跟我惹麻烦的，
1: 嗯，
0: 你要打官司人家可能有法务，那咱普通人得自己找，
1: 对，
0: 就这样是很麻烦。即便你说你最后你赢了官司，钱也赔给你了，你这个时间成本和精力也都搭在里面了。
1: 没错呀，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确是可能在沟通起来存在一些障碍，
0: 嗯，
1: 但是可能互相我们为对方来去想一想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儿也许可能就没那么的复杂和那么难解决了。
0: 对对对，他也不能没有物业。我之前也了解过有些小区的业委会，他可能就没有业委会，然后后来呢，原来有物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等到没有物业的时候，他真的就是也是挺混乱的，以及那个就是你原来那小区特别整洁，他毕竟物业也有干活嘛，他只不过可能干的没有让大家满意，但一旦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还是得有啊。
1: 嗯，要不然的话，你说这活谁来干呢，
0: 嗯，
1: 是吧。
0: 当然我们说这个咱什么叫互相体谅，就有一些咱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业主他可能就是过于挑剔了，
1: 嗯，
0: 但也不排除有一些物业是真不作为。
1: 是的，哎呀，所以说能摊上一个好的物业真的是挺幸运的。
0: 我记得原来还有评说什么这福州师大什么优秀物业之类的，也希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满意度调查，以及
1: 也只为了评而评。评完这个事之后，
0: 嗯，
1: 因为有一些评啊，他可能是让业主来给我们投一票吧，
0: 嗯，
1: 有的是这种投出来的，
0: 嗯，
1: 但是他实打实是不是真正由业主发自内心而去给你点赞的，
0: 嗯，
1: 这个可能只有物业公司自己心里最清楚。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接到像业主和物业之间有一些矛盾纠纷互相投诉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也希望大家平时的时候这个居住能够顺利，然后呢解决问题能够顺利一点点。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和大伙来说说关于快递的一个问题啊。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男子，他呢一次性寄出了10000件大小重量完全一致的包裹
0: 啊。他是发货员吗？他是工厂发货吗？
1: 快递小哥收到这批货的时候当时就懵了呀，
0: 啊，个人啊，
1: 对呀，一个个人，
0: 嗯，
1: 怎么数量有10000件？
0: 嗯，
1: 10000件的包裹，这什么概念啊？而且重量都是一样的。
0: 嗯，
1: 一打开发现里面都是卡片，
0: 嗯，
1: 上面叫做抖音福利卡，这几个字一出现之后啊，
0: 嗯，
1: 这外卖小哥觉得不太对劲儿，
0: 嗯，
1: 那我拿手机我扫一下吧。
0: 嗯，
1: 扫完以后，哎，有客服正热情引导刷单。
0: 哦，
1: 外卖小哥的这种反诈意识一下就紧绷了起来。
0: 嗯，
1: 觉得不太对劲儿，联系了快递站的负责人，
0: 嗯，
1: 后来果断报警。经过反诈中心的民警啊调查，这个寄件人的是谁呢？终于查了出来，
0: 嗯，
1: 就是所谓在网上认识的一位好朋友，
0: 嗯，
1: 说什么帮我寄个快递，
0: 哦，
1: 每单我能给你1块钱的报酬，
0: 哦，
1: 啊，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就这么来去操作，
0: 现在还有人相信这个。嗯，

0: 那警方提醒大家说，这类涉诈的快递啊，本身就是电信诈骗的引流工具。
1: 嗯，
0: 那这个卡片一旦发出去之后，那可能在万千人群当中，万一有那么一个受害者，
1: 对，
0: 是不是也是对于这个受害者带来很大的损失？
1: 没错，咱自己不被骗的情况之下，咱也不要成为帮凶啊。这两天我们说福州下雨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个说法，说暴雨过后小心过敏性。

0: 实际上很多暴雨过后呢，它会暗藏一些呼吸的危机
1: 哦，
0: 就是暴雨的水汽和雷电会把花粉炸裂成超微的颗粒，然后降雨呢就把这些颗粒又带回到地面，雨后一个小时内这花粉的浓度就会飙升。
1: 嗯，
0: 那这些超微的颗粒的花粉它可能就会绕过你鼻腔的过滤屏障，因为它更加的细微了、
1: 嗯、是的，
0: 就诱发很多过敏性鼻炎。所以大家觉得哎呀雨后的空气特别的清新，你想闻一下它湿度特别大，雨后这一小时之内啊，这个花粉过敏的概率还增加呢。
1: 嗯，
0: 所以就是暴雨过后那一两个小时内咱们避免外出以及戴好口罩，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胸闷啊或呼吸很难受呢，这个时候严重的有的可能还要去医院呢。就是暴雨以后的一两个小时、
1: 嗯、
0: 出门如果容易感染过敏的朋友，咱把 口罩戴好。
1: 这是对于有一些平时过敏性鼻炎的一些患者、嗯、
0: 这个原来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嗯、你说暴雨过后我们说呀雨后空气多清新呢，
1: 是啊，
0: 闻起来湿度都变大了、
1: 嗯、
0: 那其实不知不觉很多花粉都吸进去了。
1: 是的，把那个花粉都给炸裂了，你说说
0: 炸得更细了
1: 不是
0: 炸汁机
1: 哎呀说啥呢、嗯、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事咱不知道，所以要多去了解一下、
0: 嗯、
1: 要不然的话突然你会觉得突然有一天鼻子不舒服，你都不知道过敏源是啥。
0: 对，
1: 有可能就是因为雨后、
0: 嗯、
1: 这些东西被炸裂了，
0: 对，
1: 那吸进我们的肚子里了。
0: 好多时候这种你说小的东西谁会知道呢？还有之前我们也说就是早上早餐到底适合吃什么、
1: 嗯、适合吃什么我吃的对吗？来给我分析一下王老师、
0: 啊、人就很适合在早餐吃一些碳水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这个是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
1: 嗯，
0: 它相比于高碳水的化合物的早餐，就很多人摄入到低碳水化合物早餐的人就是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就是可能它的那个血糖峰值的一个对比然后他就说你早餐呢其实可以一个是蛋白质咱们多吃一点，
1: 嗯，
0: 然后呢早餐也可以吃点碳水，就有的人为了减肥为了健康说我早上不吃碳水我全天不吃碳水，其实你早上可以适当的考虑吃点
1: 碳水、哎、不吃碳水会饿呀会脱发时间久了头发就掉没了、
0: 嗯、那关键你有的人会不吃他也不脱，那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就为了自己的减肥，但其实你要考虑到身体的营养均衡、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血糖的稳定。
1: 嗯，建议大家怎么来搭配呢？早上起来喝一杯 豆浆或者喝一杯牛奶
0: 、嗯、
1: 加一份蔬菜加一个鸡蛋、
0: 嗯、
1: 加适量一些什么，比如你家里有玉米啊有南瓜呀、啊嗯、蒸一蒸就完事了。
0: 你可以，你怕有一些馒头面包啊你会升糖太快了，你就吃一点那个慢碳的一些主食。
1: 对，
0: 南瓜玉米。
1: 是的，
0: 你最近不是在吃贝贝吗？
1: 哎呀，我还除了贝贝还有那个玉米呢，甜玉米啊、玉米段啊啥的都
0: 在吃。我也是，我每天会
1: 紫薯我也吃，
0: 蒸 两小条的那个南瓜贝贝，然后再 一小段、
1: 哦、贝贝原来这首歌是
0: 这玩意儿也能唱啊还有玉米也吃一小段，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在鸡蛋摄入一下对不对，哎呦这么看的话咱俩的早餐还算健康呢。
1: 我
0: 问一下下一班的主播，
1: 下一班主持人看看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健康吃早餐的人。
0: 应该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别说是早餐了，他好像全身泡那种什么、
1: 养生水。
0: 哎，对对对、
1: 哎、
0: 他应该是很养生的。
1: 我现在的确没有看到这个天骄老师在泡养生水了，是什么原因现在不泡了、
0: 嗯、
1: 还是 不当着我们面泡了？
2: 对，天骄老师的养生水现在已经这个
1: 计划了、
2: 就不能
0: 早餐早班，因为上早班来不及了，
1: 来不及泡是不是、
2: 对了、
0: 不光来不及泡胖，我怎么觉得今天早上天老师没洗脸呢？
2: 天骄老师真的能起来都不错了，你知道吗？
1: 一看今天没有嘉宾，是不是？
0: 对，
2: 这个有没有嘉宾，是这和这没关系，就完全就是昨天晚上，我估计啊，就是昨天
1: 过520了。
2: 没有，我估计就是昨天晚，昨天说了在你们节目里说要去打球，结果呢没去打，这晚上呢就算是对我的一种惩罚，躺下就睡不着。
0: 哦，那还是得进行一个运动，是不是？
2: 可能是，
0: 是不是没见过天老师素颜？哎呀，咱俩太有幸了，
2: 真的。
1: 素颜人家很美啊、
0: 哎、还是你会说话呀，
2: 看见没有，
0: 怎么着我得跟你学呀，
1: 是不是天骄老师？不用，没关系，我是发自肺腑的夸，因为接下来不有求于你了
0: 跟你没关系了，
1: 跟你没关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西二环在象山隧道往黎明高架的双向沿线出现缓行，另外东二环金鸡山隧道一路往连攀高架的方向是需要各位保持耐心了。南二环北园高架往双湖胡同的方向走走停停，那在三环呢会看到浦上往菊园洲，淮安往红塘，园中胡同往化工胡同的方向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耐心。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财政部将于5月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渣打银行19日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当地时间20日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宣告最终破裂，工会表示21日将发起大罢工。韩国各界忧虑罢工若持续，恐影响全球半导体芯片供应，并拖累韩国经济增长。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曾进行过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
5: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5: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5: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

0: 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08，各位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畅行吧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每天上午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同聚焦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了，就不能稀里糊涂，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咱得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保险，又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呢？要做到心中有数。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为财产险以及其他的险种。今天呢是星期四，按照惯例跟大家来继续聊聊和车险的相关话题。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车险领域的新趋势，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词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啊，叫做 UBI 车险，或者呢有些地方被称为叫做 UBI 保险。那 UBI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基于使用量的一种保险，简单来说呢，就是根据您的驾驶行为来定价，开得好、开得稳、开得少，保费呢就便宜；开得猛、违章多、开得多，保费自然就贵了。那您会问啊，这不就是以前所说的这个叫做车险费率改革吗？和它还有点不太一样啊。以前呢只是看您的出险记录，现在呢还要看您的驾驶行为，像这种急加速啊、急刹车啊、夜间的行车的这个时长啊、疲劳驾驶等等，通通会被纳入评估当中。目前呢，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家保险公司推出了叫做 UBI 车险产品，覆盖用户超过了500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UBI 车险到底怎么玩，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的这个车主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什么好处呢？还有一部分朋友比较担心的，也是非常在理的，就是既然他要对我进行检测，那有没有隐私方面的一些顾虑会存在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5月15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机动车保险 UBI 定价指引，首次明确了 UBI 定价的八大核心。首先呢是

急加速次数以及急刹车次数、平均车速、夜间行车时长、日均行驶里程、违章记录、出险记录、疲劳驾驶预警。那各保险公司呢，可以在此基础上来增加其他的维度，但是不得使用与驾驶行为无关的数据来进行衡量。5月8日，某头部财险公司宣布，旗下 UBI 车险产品用户突破200万，占该车险用户总数的8%。数据显示 ，UBI 用户的平均保费比非 UBI 用户会低18%，其中的驾驶行为评分最高的10%的用户，保费折扣高达35%。5月1日起，新版个人信息保护法配套细则正式实施，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在集采驾驶行为数据前，必须获得用户的单独同意，并且提供不参与 UBI 使用传统定价这个选项。这也意味着 UBI 车险的是自愿参与，保险公司是不能强制。

4月28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规定，要求车载设备和 APP 集采的驾驶行为数据必须要进行匿名化处理，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保险公司只能获得经过处理的评分结果，无法获取原始的轨迹数据。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就回应了用户对于隐私泄露的一个担忧。5月10日，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3.2%，其中 UBI 车险用户的交通事故率比普通用户低22%，说明驾驶行为监测本身对于改善驾驶习惯是有一些作用的。专家指出，知道自己被监测，其司机呢就会开得相对更加小心。

在前两天，某科技公司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了即插即用的 UBI 设备，用户呢只需要将一个小型的OBD 设备插入车辆的诊断接口，即可开始自动记录驾驶行为数据，并且呢通过蓝牙同步到手机 APP 来设备来进行监测。该设备呢成本仅需59元，保险公司对于 UBI 用户是免费赠送，相比之前需要专业安装的设备，门槛大幅降低。

在四月底，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了叫做 UBI 车险跨区域互认办法。办法明确，在长三角区域之内呢，驾驶员在不同省份的投保 UBI 车险的时候呢，其驾驶行为评分是可以跨公司、跨地区互认。这意味着经常跨省通行的驾驶员也同样可以享受到 UBI 的优惠。与此同时呢，也想问问大家对于 UBI 这个数据啊，这样的一种这种监测的方式，各位是否知晓呢？微信后台和保险有关的相关话题，无论是问题也好，您的疑惑也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疑惑，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会帮大家进行解答。

0: 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这一小节呢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车险的事儿啊。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车险领域可能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词汇，叫做 UBI 车险。那什么是 UBI 车险呢？上一小节呢跟大家相对详细的来去介绍了一下啊。那如果说大家对 UBI 车险感兴趣的话，可能我们的关注点是在于这东西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该怎么去玩呢？我们先来看看它怎么玩啊。我们需要做两件事，第一呢就是选择一家有提供 UBI 车险的保险公司，第二呢来安装数据采集设备。设备有两种，一种呢是刚我们所说到的这种 OBD 接口设备，就属于是即插即用啊，相对比较方便。另外一种呢是通过手机 APP 用手机传感器来记录驾驶行为，那后者呢更方便，不需要额外的设备，但是我倒觉得可能插在车上的这种会更好用啊，直接只开着蓝牙啊，马上就可以瞬间这个传到手机上。在安装之后呢，系统会记录你的驾驶行为，每天生成一个驾驶评分，评分的维度呢包括像你的急加速次数、急刹车的次数、平均的车速、夜间行车时长以及日均的行驶里程。那 UBI 呢会对于评分高的用户续保的时候给到

大家一定这个程度的折扣啊，那评分低的用户可能就无法享受到折扣了，甚至可能会有保费上浮。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各位呢是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可以随时退出 UBI 计划，再回到传统的一种定价模式。所以这种 UBI 的数据测算啊，大部分都是这种行车开车的这种习惯较好的，那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降低自己的保费啊。那对于 UBI 车险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省钱。数据显示 UBI 用户平均的保费会比传统用户低 18%， 而驾驶习惯好的用户最高可以达到6折。对于每天像通勤驾驶习惯好的车主来说，一年省下几百上千块完全是不是问题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正因为我们安装了 UBI 系统的一种检测，会非常自觉地改善我们自己的驾驶行为，知道自己被监测，我们会更加注意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不疲劳驾驶。这不仅仅是省钱，更是保命啊！数据显示 ，UBI 用户的交通事故率比普通用户会低22%，说明这个机制确实是有效的。所以各位开车在路面上的车主，如果是你，你愿意去尝试一下 UBI 的这种方式吗？检测方式吗？当然了，刚刚有说到啊，有朋友担心说这个 UBI 的检测有没有隐私方面的一个顾虑呢？最大的顾虑啊，就是隐私了。很多人担心自己的行车轨迹被保险公司掌控，甚至被滥用。对此呢，监管已经明确，保险公司只能够获取经过匿名化处理的评分结果，而不能获取原始的一种轨迹数据。而且呢 ，UBI 是选择加入，并不是强制加入，我们可以选择不参与。一个顾虑呢，就是公平性了。有些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是夜间行车跑高速，那这样呢会这些因素呢都会导致评分偏低。对此呢，保险公司也正在开发职业校准这个功能，比如说对于出租车司机、快递员这样的一个特殊行业、特殊职业，再给到他们一个使用不同的评分标准，这样呢会更加的公平了。说到这儿，大家都是比较清楚了。但是 UBI 呢，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范围啊。关于隐私，我们也有一些是不能做的，比如说啊，它不能对于大家的这个像这个性别呀、工作的性质啊、以及指这个不同的一些工作时间段呢，给出一个一定的歧视啊。那未来呢，在 UBI 的这种不断的开发和技术更迭的过程当中啊，相信这些呢一定会被解决掉。所以在下一小节回来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聊啊，关于 UBI， 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和车险、和人险、和保险相关的疑问，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提问了。直接呢留下您的问题，或者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下一小节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样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的沿线啊，那在这个时间点位，东二环的整个的通行状况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挤的，大家呢一定要保持好耐心，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一路呢，我们从

0: 这个上鳌峰大桥的位置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啊，而且呢这个队伍排的还是蛮长的，一直从收上江城附近排到了大概在快到麦德龙了啊，已经到麦德龙和三高路的一个交叉路口了，所以说队伍排的蛮长，包括在整个鳌峰大桥的双向都是走走停停。那东二环再往前走呢，依然是有一个堵点的，就是在我们的连江路，大概是在从金辉新村一路呢是途经了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呢是到这个大概在连攀高架啊，就是静安区医院门前这边呢，都是始终不断的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所以提醒大家了，此时此刻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耐心了。那同时呢，队伍再往前，我们看到了车辆压力呢依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提醒大家了，我们过了东二环之后呢，往北二环的方向和省体的交叉路口，在北二环中路信号灯处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提醒大家队伍呢主要是加在省体门前，信号灯至少要在三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那随着二环我们继续来往前看，看到900医院门前一路呢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也是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队伍呢一直从这个金达花园啊，应该说是在金达花园附近一直排队到了省高院啊，大概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所以整条队伍呢也是排得蛮长。那整个队伍呢也是途经了象山隧道，所以呢行驶在西二环上的车主呢，大家也是同样保持耐心吧。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过江大桥，目前在有无锡州大桥远洋乐堤港上桥柱的位置往二环的方向，车辆压力呢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同时我们再来看一看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啊，那目前呢途经北二环中路，大概是在省体和融侨花园的门前，这边的队伍呢好像变得更长了，提醒一下大家。同时再往前，我们看到恒利博纳广场一路呢往省立医院的方向，在信号灯处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排队，队伍呢是双向，应该说四个方向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十字路口，信号灯处四个方向都是在排队的，所以呢目前在看到在从湖东路到省立医院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呢是排满了队伍啊。其他路边通行情况呢，各位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 最

0: 长的陪伴。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一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鼓励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欢迎各位呢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在每天上午的九点钟到十点钟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来聊聊和保险相关的话题。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车险。而车险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到的，到底这保险该怎么买呀，怎么省钱呢，啊是吧，燃油车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主到底该如何去对于自己的保险来进行一个筛选呢，这些我们都聊了很多遍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相对比较新颖的话题，叫做 UBI 车险。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关于 UBI 车险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呢大家的一个忧虑点会不会对隐私有一些的这个问题呢，还有呢包括像朋友说这个疑惑，说这个 UBI 到底会有给我们这个该第一该怎么用，第二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实惠啊，我们都算是一一给大家来解答了。接下来呢来看一看微信后台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叫做捕风捉影的朋友，他说我平时开车比较急，经常急加速急刹车，是不是不适合 UBI？ 这你这不就说到点上了吗？要我回答，就初步看你这问题确实就是不适合啊。你说你为什么要急加速急刹车呢？你也知道自己平时急加速急刹车啊，首先驾驶习惯咱得改啊，另外呢其实 UBI 它没有那么的武断，应该说武断啊，没有那么的就对大家要求还是比较好，比较缓和的，比较平和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加速包括急加速急刹车的频率，它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规定的啊。说如果是只是偶尔这样影响不大，如果呢常态的话，那 UBI 可能就不适合您了，因为你的保费呢可能会比传统模式的还要贵啊。但不妨呢可以自己先来试一试，因为很多 UBI 产品呢有一个试用期，比如说像前三个月即使您评分低

保费也不会涨。你可以试一段时间，哎，看看自己的驾驶评分到底是多少，再决定要不要来进行一个长期的参加。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就三个月的一个试用期，我自己呢，即便我后面没有去使用 UBI 的一个保险 UBI 的车险，但是我最起码也知道了自己的驾驶习惯是如何的。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像我们家可能就不太适合，你像我们家就习惯性的，就是我和我们家小刘可能最近都在习惯开一辆车，而且其他的车呢不动。哎，我们俩呢没有像这种 UBI 的这种检测呢一定要是固定的，谁这辆车是谁开，长时间就由谁开啊，基本上呢别人不会去碰到它，这样的话呢检测数据才会更加的精准。看一下婉儿，他说 UBI 设备会不会记录我的位置呢？保险公司会知道我都去哪儿了吗？这就是大家所关注的隐私啊。根据最新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规定，保险公司呢只能够获得评分结果，并不能够获取原始的轨迹数据。也就是说，保险公司呢知道您急刹了几次，但不知道您是在哪儿急刹的。那设备集采的原始数据呢也会进行一个匿名化的处理，所以呢你的行迹啊是有保障的。当然了，如果说大家仍然不放心，是可以选择通过手机 APP 来参加 UBI。那 APP 会要求，这种叫做请求位置权限，哎，我们可以拒绝，我们不加入，不让你知道我的位置在哪儿啊，那只是接受传感器权限即可了。这样的话呢，它只能够检测我的驾驶行为和习惯，并不知道啊，就我们在哪儿开的车啊，在哪儿，比如说这个习惯性的停车，包括呢，像每天固定的时间点位，早上几点出门啊，晚上几点回来，这些呢，可能它就不太清楚。

0: 小十一啊，这位朋友说我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 UBI 能帮我省钱吗？当然能了。 UBI 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叫做日均行驶里程。就你开的少，意味着出险的概率自然就低了啊，自然呢就应该享受到更低的保费。如果说每年哎大概只开几千公里， UBI 的折扣呢可能比传统模式是明显会多很多啊。那甚至有保险公司推出了叫做按里程付费这样的一些 UBI 产品，当然这只是个别的。那各位就比如说你开车开多少公里，哎，交多少保费，这可能在以后呢就会成为现实了。作为不开车的那段时间呢，你的保费几乎为零，因为像有一些可能我这两个月都不在本地呀，我在外地，那怎么办呢？那我的车如果这两个月全年的保费一起交下来，是不是对于我来说不太划算？所以每个人的用车习惯不一样啊，所以呢这种 UBI 的这种记录方式也自然呢会更加的科学，对于偶尔用车的家庭来说，确实它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呢以后啊，那像这种不光是跟我们这个车险来交钱，像很多其他领域的保险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个聪明呢就会变得更加的科技，或者是更加的贴近我们的一种行为习惯，更加的有定制化。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大家的保费呢就肯定是一人一车一架。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惑呢，也可以持续在我们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了。稍后呢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9: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8: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9: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10: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2: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是巴西路带给各位的福利啊。说到福利呢，各位先来回复关键词啊，好物先回复起来了。那各位回复好物呢，可以。

看到的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的三件套，而且这个三件套呢是最好用的精纯系列。精纯呢，其实他们家的防晒，他们家的还有粉底液都是我

而且这个三件套当中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水的味道了，还有这款眼霜。那因为兰蔻他们家的也支线很多，眼霜也很多，那眼霜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精纯系列的，确实呢可以做到淡化眼纹，同时呢又不起脂肪粒啊。而且它的这个精纯水是淡淡的那种玫瑰的那种玫瑰精华，就是很高级感的那种味道，用起来非常的舒服啊，非常治愈。所以大家呢喜欢精纯系列的，不妨呢在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好物啊。除了精纯的三件套之外呢，还有来自于兰蔻的精纯的我们的防晒啊，原价多少钱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今天呢我们299一支，399两支，而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精纯的三件套三个大正装只要799的价格啊，非常的划算，很诱人。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像我们的 CPB 的我们的洗面奶啊，我们的洁面，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适，只要169块钱。很多东西啊，都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看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到大家三个 UBI 的车险小贴士，也算是对我们今天节目做出一个总结了。首先第一呢，就是适合驾驶习惯良好并且行驶里程数少的车主，如果您符合这两条，那 UBI 大概率是可以帮你省到钱的，而且呢应该是能省不少啊。第二点呢，就是试用期先体验再决定，很多产品呢提供试用期，那不要长期的一个签长约，先来试一试，你也可以来测算一下自己的这个驾驶的评分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是不是一位开车行为习惯比较好的一位司机啊，这样呢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再决定。第三点呢，就是对于隐私了，隐私不放心的，我们可以选择用手机，不要去插它的这个接口啊，对于 OBD 设备有顾虑的，咱们可以直接用手机选择对于这个 UBI 的一定的限制，比如说像它可不可以就是对你的这个位置有定位啊，那我们当然是选择不可以哈。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既使用到了 UBI， 同时呢对于自己的隐私呢也算是一个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所以有了权限的选择，控制就会更加的灵活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大家有关于保险的各种问题，也同样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会和各位一一取得联系。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天骄，那我们直接搜索关注畅行876的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我们重点来关注。过江大桥方面哈，首先是这个鳌峰大桥的双向通行速度不快，还有由西周往宝龙方向呢也依旧在排队。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双向、西二环双向此刻还是一个流量较大的状态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还有此刻的省体门口到前方的五四湖东路口，以及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的方向，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情况。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6: 时间来到了10点04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跟车有关的各种新闻啊，以及帮各位解决一些问题。您在这个买车用车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咱们的两波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6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那有任何的问题，咱们线上也可以及时的来沟通了。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一开始先多关注一下天气哈，因为呢这两天有看到这个天气预报，经过前两天的晴好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天气可能它就会有一个变化了哈。那今天呢，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但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呢，福州将会被阴雨笼罩哈。所以说呢，提醒各位，如果咱们在雨天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哈。昨天呢，我在这个抖音上看到一起事故哈，就是这个雨天行车的。那针对这起事故呢，是有这个律师来进行了一个责任的划分和解读。但是呢，通过这起事故本身哈，我看到其实在雨天行车过程当中，如果不是因为这事发的一方出现了超速和分心驾驶的情况，严格意义上来讲，这起事故也许可以避免哈。那到最后造成的结果也算是相对比较惨烈的。所以说，通过这个事儿提醒各位，咱们在雨天行车的话，一定还是要注意咱们的这个行驶安全了哈。

另外呢，今天是5月21号哈，昨天呢是520哈，不知道各位怎么过的。这个5月21号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借这个谐音来表达爱意哈。但我觉得表达爱意呢，其实不管是跟自己的伴侣之间，还是跟朋友或者跟家人之间，只要你想，每天都可以哈。那今天我们给各位

位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它也可以用来给自己表达爱意啊，尤其是各位女生买来给自己，就是我们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啊。这个礼盒呢，首先啊，就是包装的特别好看，它本身就是自带这种高级质感的啊，你不用再费心的去做一个外包装了。另外呢，就是它的搭配特别好，这个精纯水、面霜、眼霜一站式配齐啊，能够给到各位。最主要的是大品牌它的品质在线哈，但你要知道品质在线的同时价格也很打引号的在线啊。就这款三件套平常在官方旗舰店正常价要5000多，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5000多说实话能买个手机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啊，诚意还是满的，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您注意了，这三个它都是正装哈，到手只要799，而且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的。这799的价格可能平常您买其中的某一件都不一定能够拿下，但今天您能够一件拿走三个哈。各位呢，如果说平常有用过的，或者您买来送人，再或者说哎呦平常我有关注这产品确实太贵了没舍得下手的，您此刻可以持续的回复好物啊，赶紧来抢购了啊。因为这个价格啊确实不多见哈，就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很少出现的一个福利价格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车市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哈。5月19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了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的数据哈。那4月份呢，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那其中呢，工业用电量55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的用电量呢是105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1%。充换电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呢分别为137亿、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了61.9%和42.8%。我们再来关注哈，5月19号呢，有媒体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的专项行动，重点做好四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呢是上线平台，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呢投入运行，提供法规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我们再来关注5月19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就业促进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全体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部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哈。那其中提到呢，落实落细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加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领域，挖潜扩容，稳固就业基本盘，拓展就业新空间。那我们再来关注吉林方面哈，近日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作用，助力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的措施清单》，从引才育才、职称评审、资金补助、配套服务等多维度呢，推出20项政策，助力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氢能及新型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原子级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福特，当地时间5月18号呢，福特汽车方面表示哈，2029年前将在欧洲市场推出7款全新车型哈，那其中5款呢是乘用车，此举呢目的是要扭转福特的乘用车销量颓势哈，应对来自中国车企的激烈竞争，并守住自身在欧洲商用车市场的优势地位哈。特斯拉方面，我们来关注。近日呢，印度工业部部长证实，特斯拉已经正式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那有分析人士指出呢，说特斯拉这个商业决策的背后啊，有4个核心因素：一是印度的供应链。

与产业链的致命短板，二是先降关税与先建厂的谈判死循环哈，那三是印度基础设施薄弱与市场消费力错位，四是印度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政策风险哈。日产方面我们来关注。最近呢，日产汽车美洲区负责人在采访中表示哈，说该公司呢希望借助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产能，面向巴西、墨西哥等多个市场呢，推出这个高性价比的中国产电动车型哈。加拿大呢也被纳入潜在的出口市场名单哈。现在强强联合很重要哈。那奔驰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康林松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只要具备商业价值，集团有意进军防务装备制造领域。康林松也说了，奔驰身为规模化整车制造企业哈，自身具备的产业优势呢，能够助力集团更直接的切入军工装备制造领域哈。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5月19号领克汽车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说这个中升集团今年重点投资领克哈，二季度呢陆续会有20多家领克新店会开业。领克是很会把握年轻人的用车需求的哈，尤其是这个油车，你看当年那03加多火呀。我们再来关注上届啊，这个最近呢在网上哈，各种各样的消息满天飞。5月19号呢，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啊，说最近啊就编造及传播上届这期不实言论的这个网络账号呢，针对这个事儿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啊，相关实施违法行为的账号实际运营者呢已被依法行政处罚。就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哈，这句话其实各种场合大家也都能听见哈，你有一些观点看法要基于合理合规合法的正确表达哈，你不敢乱说。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吉利方面。那吉利汽车在港交所公告说呢，在2026年的5月19号，因本集团雇员根据认股权计划哈，那行使股权而发行了5.9万股的普通股股份哈。我们来关注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说刚才提到的这个礼盒是一整套吗？对，它是一整套的哈。要跟各位再次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兰蔻精纯3件套礼盒，它是整个的哈，150毫升的这个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毫升的这个精纯眼霜哈，它是全部给到各位的，不是说一个799啊。虽然一个799，我觉得，对于它的正价来说其实也算优惠了挺多的哈，因为这大品牌的一些护肤品动辄都要4位数，但是我们今天是这3个打包在一起，它是一个礼盒啊，3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啊，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的，这还早呢各位，这东西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哈，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有效期的问题哈，您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赶紧来下单了。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接下来呢，各位如果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那评估二手车的要把您的信息留详细一点哈，车辆的这个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和使用情况。想选购二手车的也可以来尽可能详细的说一说您的这个诉求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5: 大家好，
4: 哎，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位朋友说，自己有一台这个2020年的 GLB 180啊，然后他说呢，这公里数开了13万公里，然后呢，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车还能卖多少钱 ？GLB 还有180吗？
5: 有，
4: 嗯，这应该年限比较久的2020年的，这现在公里数又这么大，这还能卖多少呢？
5: 公里数多少？
4: 他说将近12万公里。
5: 12万公里。这个应该是在7万左右。
4: 然后他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有点奇怪哈，他说他自身哈还是很喜欢 GLB 这个车型的，然后最近呢手里确实有一些预算，想问你一下，这个 ALG 的 GLB 的版本有必要去买吗？这车一个比一个小众。
5: 这个是很小众。
4: 嗯，就是我们先说 GLB 这台车，确实在网上哈，那当然这个大家的观点不同，就 AMG 的 GLB 版本

0: 的性能方面好像也没有说特别优秀吧，我记得。
1: 是。
0: 嗯，然后有没有必要买？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就是看个人喜欢吧。
0: 嗯，就是如果你真的很钟情这个车，然后你确实又有预算可以买，但这车好像福州应该车源不多吧？
1: 没有车源。
0: 嗯，那大概价格的话会在多少呢？它这个
1: 价格，要看什么年限的。
0: 嗯，它这个 GLB 有的话，应该是不是只有四三系列呀？
1: 是什么？
0: 它这个AMG 的版本是不是 GLB 对应的应该是 GLB 四三？
1: 哦，GLB 43
0: 啊。嗯，大概你很少听到这车吧？应该都。
1: 嗯。
0: 嗯，这个问题可能有没有必要买，还是看您个人的喜好哈。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多了解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23年初的长安 UNI-T， 然后呢，他说是灰色 1.5T 的车，然后现在公里数三万整，然后他说这个车呢换过后保险杠，这个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UNI-T，
0: 嗯，
1: 23年的，
0: 嗯，
1: 这个应该是在6万左右。
0: 长安系列的车是不是在二手车保值市场上一直以来这个保值率不是特别高呢？
1: 这款还好，
0: 这款
1: 变得很厉害。
0: 如果像 UNI-V 什么的，可能就更多了吧。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人想咨询您，他说现在二手的凯迪拉克 CT4 多少钱？这个车后排空间是不是真的很小？如果小两口用的话，合适不合适？
1: 这个就是前面两排，后面两排，它因为如果坐后座的话是偏挤一点。
0: 就那个 CT4 的后座，我可是坐过。您不知道啊，我当时那个人都在后面快折叠了。就这车，其实你两个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用车刚刚好，但凡多一个人，后面基本上就不太能坐了，对吧？
1: 没错。
0: 嗯，二手的 CT4 现在大概什么价位呢？他倒是没提年限。
1: 年限差不多10万到10小吧。
0: 嗯，
1: 就是近两三年吧。
0: 差不多24年。开始的大概12万以内应该怎么都能落地吧？
1: 23年的差不多12万左右。
0: 嗯，哎，那如果说同级别的 CT5 呢，空间会大一点，价格会差很多吗？
1: 不会，差一万多。
0: 那其实能不能这么讲？如果你侧重于空间或者家庭用车 ，CT5 会更好。那如果说你想让它的驾控更好一点，毕竟 CT4 短，可能它会更好开。
1: 是，
0: 嗯，明白了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位朋友提到的14年的轩逸，然后他说这个车呢现在跑了16万公里，曾经是做过营转非的，但是都是自己的手续。这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公里数
0: 是14万公里。
1: 公里数14万公里，这个应该是在一万小吧？
0: 还是营转非？
1: 这个银装飞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了，
0: 反正也没什么意义了，毕竟这个年份跟公里数都在这摆着，是吧？
1: 是。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每年一到这会儿就有朋友问这个问题，他说想在今年下半年给孩子选一个代步车，然后也不想买太贵的，预算就在2万到3万，只是单纯用来练手，这个大概会有什么选择呢？2万到3万练手车型，刚才那轩逸是不是就挺合适啊？
1: 轩逸啊，飞度啊，这种的基本上就是这种练手的应该是最合适的。
0: 就是其实买练手车还是买那种日系车，因为第一价格低，第二反正这车哪怕公里数大，它不给你闹什么大毛病，是吧？
1: 是，小问题比较少。
0: 嗯，哎，那正好就这个问题也问您，是不是到了下半年，不管是这个很多人毕业了，或者很多大学生新生入学，可能在本地读书，家里愿意配置一个小车的这个时间节点哈，7月到10月算是我们二手车的一个高峰期吗？
1: 就是它有价格限制，应该是在5万之内的吧。
0: 可能就是会有一波小的购车高峰。
1: 是。
0: 嗯，明白了哈。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还有一个人提问哈，他说想问您现在起亚的车，他没说新的还是二手的哈，他说想问您起亚的车现在还能买吗？感觉韩系车这两年好像是不是在这个国内见的不多了。
1: 买是都可以买的，他这种就是 保值率嘛也算可以，但是。

0: 不是那么大众就是了。
1: 就是韩系车也好，法系车也好，它现在开起来应该说，尤其法系车都没问题。但是就是你要能承担它后续可能给你带来的小问题，比如说维保方面是吧？
0: 企业好像还好。
1: 嗯，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接受了，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明白了。好，感谢您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就韩系车也好，法系车也好哈，就法系车确实，你要说好开呢，人家确实是行。但是呢，你要是说这个维保，虽然说企业都是正常有序运转哈，但是门店至少在福州这个起亚的门店，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哈。就是可能后续有些朋友担心维保，但是那些销量很好的车型，你像当年的这个起亚 K 三呐、啊 K 五啊这些，修是肯定不用担心的哈。所以说这一点呢，各位倒也不用过于担心。买一台车，你只需要考虑几点哈。我之前也看网上有人说了，考虑几点，首先就是你的这个心理预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信那种再加一点点哈，你加了到最后你不还吗？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看预算。第二呢，就是在当下啊，这个纯油车和新能源哈，你像林平故事总说的一句话，看公里数。那除了公里数呢，我觉得还要看用车场景啊，家里方不方便装充电桩啊。就是对于纯电车型，你如果家里有充电桩和在外面充电，它毕竟还是有区别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看你把它当成什么啊。如果说你真的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代步工具，那其实有很多车型你可以选，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它当成移动的第二个家啊！你看某家车企它的这个宣传语 slogan 不就是这个吗？那这时候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情绪价值、舒适度，甚至其他一些方面，就远远的要超过了同级别的这些油车啊！你看现在有些油车那真是那里面也就收音机能响了，能听听我们节目。所以说这个就是选择方面的一个问题吧。至于说哪些车能不能买，我觉得大多数车都能买，除了极个别的，极个别不能买，要么就是这车呢可能这个车企经营方面啊你要考虑，要么就是这车本身啊可能某台车本身会存在一些公里数过大或者年限过长的问题，那这个可能给你后续用车会带来一些麻烦哈。所以说各位跟车有关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了哈。那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一会儿继续来和各位聊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西二环哈，从这个陆庄高架开始要往前方游戏洲的方向还是稍显排队的。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哈。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5。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

0: 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松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台车，这车呢，其实它很有性价比，或者现在越来越多受到大家的喜爱了，就是这个很多人叫它 A0 级 A 加级车型，咱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小车。最近呢，这个50缤果 Pro ，正式上市了，就明天正式上市，之前是开启预售了。那价格呢也不贵，5万到7万之间。这车呢用到了5门5座布局，它是介于缤果和缤果 S 之间的。那 CLTC 的工况呢，最高续航是403公里。这车其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哪怕平常不关注的路上肯定也见过。那外观方面呢，前脸用到了这种圆形的 LED 大灯，搭配这个3段式的弧线光带，你看上去小归小，但是很可爱，这也是为什么这类车型一直能受到很多女生关注的点。那轴距呢2560，空间表现虽然说是5门5座，但是呢它就跟刚才咱们提到那 CT4 一样，这后排空间，你放点东西或者坐个小朋友还行，你要想坐个成人甚至像我这种体格的，那肯定是够呛了。内饰方面呢，这车12.8的一个双中控，那电子怀挡和这个云柔环抱座椅，而且呢也配备了 LinOS 的淋雨车机系统，你像 CarPlay 啊 CarLife 这些手机互联等等，这些都有。那刚才我们提到了，相比于现款缤果呢，五门五座是优化了布局，但是呢我觉得满载，这个还是有一点局促的。那配置方面呢，别看车小，该有的也都有，你像这个 ESC 的车身稳定，胎压监测、倒车影像、上坡辅助，这些高配车型呢还有这个360全景影像，前排侧气囊。那舒适配置方面呢，你像这后排出风口啊、六阳的音响啊、手机无线充电，包括呢部分车型我估计应该是顶配了，自动驻车，无感启动、无钥匙进入，这些也都有。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动力方面，就小小的一台车，单置前电机。那电池呢用到的是磷酸铁锂，31.9和37.9两个电池包你可以选，对应的工况是330和403，就小小的车呢，其实价格摆在这儿，你不能要求它太多。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些小车其实卖的也挺不错的，一方面是价格相对亲民，新车5万到7万，你买个二手一年两年的车，可能我估计4万多差不多就能拿下了。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在城市当中用车，我感觉至少在互联网上看到和我身边人一些反馈，和以前情况不一样了。就像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的，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家里有一台很大的车，但他平常很少开那车，他就开一小高尔夫。为什么？他觉得好开好停，尤其是有的时候，在市区一些相对狭小的道路，不管你是要停车还是通行，你开个大车真不方便，我这朋友驾驶技能还不是特别娴熟，他说每次开那大车倒车倒半天，掉头的时候呢

看着他着急，他说他就很不好意思，旁边啊两边可能有一些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在等，就他自己在那打方向盘，他说很着急，他说后来我就不怎么开这车了，就小小的开起来确实特别特别方便哈。就我之前在网上看哈，第一开始我以为段子，后来越来越多人拍，说什么呢？说这两口子家里两台车啊，平常呢妻子可能开类似于像这个50啊，然后呢包括像这个奇瑞小蚂蚁啊等等类似这些小车，那丈夫呢可能开个大车，然后说啊家里自从有这小车之后呢，这妻子可能就很难开到了，为什么？老公把车开走了，就小车开起来特别好玩啊。所以说这车呢，各位如果单纯代步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哈，可以去关注一下。说完了这个小车，我们再来关注点大的车型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蓝图泰山 X8 啊，同样也是在明天上市。这车呢之前公布了预售价，预售价的区间是302,900到389,900哈，一款五座的大型 SUV。这车外观哈、也是很家族的一个设计，延续了这个泰山的设计语言。然后呢，车顶哈、是有896线的这个双光路的图像级激光雷达的，尺寸呢轴距来到了3090哈、这尺寸空间表现肯定就是错不了了。那它比泰山的尺寸小，但毕竟也是三开头了哈。那新车还配备了电动车门哈、尾部呢用到的是这种星河尾灯。点亮起来特别璀璨的感觉哈，然后呢颜色也有挺多种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内饰方面啊，现在呢车企啊他发现了，你如果这内饰太极简也不行啊，大家20-30万花出去了，我在内饰上没看着什么东西啊。那这次呢中控台是引入了双15.6的一个这个华为车载智能双联屏啊，然后呢用到了鸿蒙座舱，而且呢和它匹配的是10.25的仪表和55的一个台显啊，55英寸的一个 ARHUD 的台显。那五座设计，其实五座设计我至今依旧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实用的设计哈，因为相比于六座和七座呢，它确确实实利用空间是更大一点的，就六座也好七座也罢，你后面那一排哈、可能乘坐体验是很难保证的哈。那这车呢第二排一共是有这个2把零重力座椅哈，那还有就是这个21.4英寸的吸顶屏啊，包括13升的智能冷暖箱哈。你要注意，现在很多车企它的描述是在改变的，不叫冰箱，因为冰箱在传统意义上是要有压缩机的，但不是每个车里它的这东西它都有压缩机哈。然后动力方面呢，这车它有插混版跟纯电版车型，但是我最近哈、在看一些内容，包括在研究一些相关的情况哈。那当然这个只是个人研究哈，我是觉得接下来可能这个纯电版哈会成为接下来的主流，因为这个插混版呢，其实现在有些人他会考虑到用车需求哈，结合他个人的用车需求来看，插混版的车型现在大家选的好像不是特别的多哈。那当然这个我并不是有一个很强力的数据支撑的哈，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哈。那我们回到这台车，插混版的车型呢搭载了 1.5T 的一个插混系统哈，综合双电机的工况是475和490， CLTC 的纯电续航在245和370。那纯电版同样也是双电机，那纯电续航呢是603和727两个版本哈。底盘方面呢，这车配置还是比较高的哈，三腔空悬加 EDC 的一个魔毯，而且呢还会有双向的16度后轮转向啊，就毕竟车的尺寸这么大，还是要确保好开这个事儿，能够在日常当中让大家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的。进入到2026年呢，其实对于各家厂商来说，这个九系产品和八系产品应该是今年的一个主战场哈。你看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国产啊，这些新能源的 SUV 车型尺寸是越来越大了哈，越来越大了。九系的，你像这个极氪的 9X 啊，领克900，然后呢包括理想、华为啊，

这些，然后呢八系列啊，相当于什么呢，它做了一个偏向于运动版的产品，或者价格适当下探的一个产品啊，给到大家一个不同的选择。但是呢，我觉得各位在选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啊，你家里的人口没有那么多，或者你本身对于空间需求没有那么大的话，你硬去上一个九系产品，哪怕你不考虑预算啊，但其实可能毕竟车大了，它给你再加技术，驾驶体验也没有那么好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款车哈，这车呢我个人确实特别喜欢，但是我在福州哈，我见过两台哈，可能我平常出门不多，只见过两台杰尼赛斯。最近呢在相关渠道看到了一组杰尼赛斯全新的旗舰 SUV GV90 那个内饰谍照哈，这车哈怎么说呢，这个内饰哈，网上那句话说的很难评哈，为什么说呢，首先这个内饰谍照哈，它用了一块27英寸的超大连屏，但是它这屏幕比例，这就很像某台车上的那种所谓带鱼屏，只不过它这带鱼宽一点，就你这27英寸往长了拉，但我是确实很难理解哈、啊。它这个只是还原他们之前有一台概念车型哈、啊，那内饰方面呢，这个宽幅大屏下方呢按键啊，这个按键区域我觉得还是设计的比较有新意的哈，然后呢包括这个挡杆扬声器造型，就是高度致敬了他们之前的一个 New Land 的一个概念车啊，然后呢用到的是旋钮的换挡哈，在 GV90 上呢这个交互逻辑它会让它变得更简洁，然后座舱呢能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菱形格的一个真皮，顶配呢是4座的一个独立的行政座椅，因为吉尼赛斯一直就是要走高端路线啊，你别管怎么样，但是人家就要走这高端路线 ，SUV 我也得给你用4座的啊。然后后排中央扶手呢，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无线充电面板，然后包括可拆卸的一个平板，它独立在一起了哈，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小平板啊，你去操控这个车里的音响啊、空调啊、座椅等等这些。然后我如果没看错的话，它还是用了一个对开门的设计啊。就这对开门设计难免就让人想到你是想致敬劳斯莱斯还是想致敬法拉利呢，因为它是没有壁柱的车型哈，所以说它要兼顾这个气密性、隔音和防水哈。那另外呢其他方面目前能看到的细节倒不是特别多哈，动力上呢有消息说可能会用到113的一个电池组，续航里程可能会超过800，此外呢就是像这空悬呢、啊、包括后轮转向都会有，说这车可能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亮相啊，那能不能引进这是后话，就是引进了之后这个销量可能他们也得担心一下哈、啊。

说完了这个 SUV， 我们再来关注轿车啊。那同样在明天，哎呀，明天好多车上市哈，这个吉利银河星耀7明天也要上市了。新车之前同样开启预售了哈，价格倒不是很高，是1万到14万。那定位呢是一台中型插混车哈，搭载了这个 EAWD 的智电四驱哈，千里浩瀚的 H3 方案。然后呢，新车外观哈，看上去还是很商务的啊，尤其是从前脸看，商务属性尽显啊。然后呢，这个前包围用到了大幅金属的一个材质哈，看着是确实比较高级的。那车辆呢是用到了一个19寸的一个星辉轮圈啊，尺寸方面呢，轴距2850，这个尺寸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也算是表现好的了，因为毕竟什么事儿你都得站在价格的角度去看啊。然后呢，内饰方面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设计了，因为毕竟这车肯定也是偏家用了哈。然后呢，10.5的一个全液晶仪表加15.6的一个中控啊，然后呢用到了2代的这个 Atto 的智能座舱、电子怀挡、多功能方向盘啊，包括16扬的一个音响啊、智能香氛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说到这个现在车辆的配置哈，其实真的是这样，至少。我觉得现在大家花相对亲民的价格能买到一些以前你不太在油车时代能见到的配置了。智能香氛这个配置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了解到应该是在奥迪 A8 上啊，包括奥迪有些车型，你像 RS 好像有某台

0: 台车也有，它里边有一个那个智能香氛系统，那玩意儿换一个不便宜啊，里边那东西换去 4S 店换一次，我记得至少要1000多还是要2000多啊，但是它还是在这么贵的车型上的。那你看现在像这类配置，包括我们现在都已经说的不愿意说的座椅按摩，基本上啊十几万的车也都能给你安上了，而且接下来可能它座椅按摩这方面还是会有一个新的调整的。价格亲民，配置变得更高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哈。那辅助驾驶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了用的是千里浩瀚的 H3 方案哈，26个高感知传感器啊，那其中呢有11颗高清摄像头，3个毫米波，12颗超声波啊，然后呢可以支持你像这个高速 NOA 领航啊，然后自动跟车、变道超车啊，全场景的泊车这些。所以说呢确实哈、啊、你看现在十几万块钱，哎，很多东西在以前你根本不敢想。以前十几万块钱你能买的，那真像我刚才讲的，车里可能也就收音机能响了。那动力方面呢，这台车它是用到了这个雷神 AI 的一个电混2.0系统哈。1.5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82千瓦，那有2驱和这个 EAWD 的智能电四驱的2种版本哈。那2驱呢，它的这个电机最大功率140，然后是用了一个28.3度的电池包哈，纯电续航在230左右。那4驱呢，这个电机前140后90啊，同样是28.3的电池包，续航里程呢220左右哈。所以说呢这车我觉得它很适合家庭用车。就是一个相对亲民的价格区间哈，因为这个预售价11万到14万，明天正式发布，我觉得肯定至少会有一些购车福利的。那我们就算我们买一个次顶配的车型哈，假设在12万大到13万的车身价，那这样呢，你加上保险七七八八的算下来，可能这车也就15万。啊，15万，不管您全款还是分期，然后呢，能买到一台配置还算不错、空间表现应该也还可以的车型哈，我觉得这个确实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关注一件事儿哈，我刚才才看到关于特斯拉的哈。最近呢，特斯拉在海外社交平台更新了这个 FSD 监督版的覆盖清单啊，其中呢就有咱们国家。那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马斯克目前还没有对此事发声哈。畅行吧。但是呢，就针对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有些比较钟情于这个品牌的车主来说呢，倒是一个好事儿啊。咱先不说，花6万、花3万啊，但至少，你可以期待一下了哈。因为截至目前呢，特斯拉中国官方还没有对这个消息发表他们的这个言论哈，不过呢，特斯拉在今年一季度财报的时候其实提到过，正在努力啊，争取早日在中国市场推出特斯拉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啊，包括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已经买了那个，应该要6万多的 FSD 哈。所以说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哈，看看后续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呢，那今天的一盘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畅行876，一盘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B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

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

0: 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时间来到了11点钟，目前在福州市区的斗池路一路往二环的方向行驶，有较多车流，后方是已经甩到了黎明中学。而此刻的东二环，从东太和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方向，目前流量偏大。而西二环沿线同样是在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流量也是偏大，不过整体通行表现还是相对良好有序的。此刻的五四湖东路口一路往东街口省医院方向行驶，在五四庆城路口有较多车流在此排队，车辆车行相对缓慢一些。以及此刻的817路赴医院门口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行驶，排队缓行，后方是甩到了群众路，前方得过了仁德路口之后通行才有所缓解。那除此之外，其他城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
3: 全？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

0: 嗨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以李，前来刷新资讯。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对外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的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标准针对各大基础电信企业线上营业厅经营宣传、业务办理、信息公示、用户服务等全流程内容作出了多项规定，进一步统一全国电信线上服务运营准则。在信息透明方面，标准立足网上营业厅业务宣传推广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清晰，提出应醒目的在同一页面明示业务的资费标准、服务内容、适用范围、使用规则、优惠政策、在网期限、退订方式、违约责任、限制性条件等重点事项，不使用零元、免费、不限量、永久等引发用户误解的表述，不通过折叠、隐蔽、模糊等形式隐瞒或淡化限制性条件。而同时，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推出了磁源套餐。最近中国电信也推出了是商用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月费最低9.9元。而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那么中国电信推出了三档的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而为了更好地计量资源消耗情况，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SE SIM， 用上它就能查看资源的使用情况。而联通在今年二月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能为用户提供一站式资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在运营商的设想当中，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购买 AI 算力，就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今天晚上的12点，国内成品油价的调价窗口再度开启。根据机构预测，本轮的调价周期内，国内国际原油价格先跌后涨，届时成品油将迎来今年第八次上涨。而目前呢，根据这次的国内国际油价的涨幅来算，每升涨幅大约是8分钱左右。那分析师表示，92号汽油、0号柴油的每升涨幅今晚落地，有可能在9分左右。加满一箱汽油可能会多花4.5元。到5月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一波集中调价行情，市面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陆续上调售价或收紧购车权益。根据不完全统计，此轮调价涉及市面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包括长安起源 Q07、 广汽埃安旗下的 ANY Younger 以及 Plus、 蔚来旗下的三款车型、比亚迪旗下的6款车型以及大众 ID 系列部分车型，以及丰田 BZ4 等近20款车型。再来关注国际金融方面，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注册声明，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为 SPCX， 承销商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证券、花旗、摩根大通证券。而 SpaceX 将发行两类的普通股， A 类股普通股呢，每股将拥有1票的投票权，以及 B 类普通股，每股将拥有10票的投票权。马斯克的投票权合计为85.1%，拥有12.3%的 A 类股份和93.6%的 B 类股份。而根据文件显示 ，SpaceX 第一季度收入是46.94亿美元，运营亏损19.43亿美元。第一季度人工智能部门收入是8.18亿美元，一季度调整之后是11.3亿美元。根据此前的消息 ，SpaceX 的估值可能会达到1.75万亿到2万亿美元，融资750亿美元，这也将使 SpaceX 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以礼。11:08，我们节目准时的开始。各位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交管又办理的各种问题、交通违法的复核处理以及交工事的事故的定责等等的问题啊，需要帮忙求助的，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或者拨打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啊。好，今天我们商城为各位送上的精品好物，也为各位选择好了，是来自蓝购精纯的三件套的礼盒。这法式金奢的包装啊，简约大气精致，不用额外的费心包装，拿在手里就是满满的诚意。不论是送闺蜜啊，爱自己，还是送给家人，或者是表白爱人，都可以拿这份礼品出来啊。蓝口精纯三件套的礼盒，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得5000多，但今天我们宠粉福利啊，150毫升的蓝口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是799，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啊。下单还送精美的礼袋啊，送人有仪式感，自用也非常的安心，所以之前一直在观望没入手的朋友，可以趁这波羊毛期赶紧来薅起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好物就能够抢购了。这也是每位女性都值得拥有更好的护肤的一个呵护啊，不要让岁月带走你鲜活的气色，也不要让操劳让你的皮肤暗沉细纹。用上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礼盒啊，国际大牌美妆用过的都说好。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在等待我们的留言咨询呢。首先，这个一位车友想咨询一下，车里有辆老车啊，已经开了十几年了，想申请报废。现在听说报废旧车买新车有国家补贴啊，想了解一下这个补贴要怎么领。报废和买新车有时间先后的顺序要求吗？这个您的旧车不开了，想购买新车，这个通常叫什么以旧换新的补贴啊，不是说报废的补贴。以旧换新的补贴呢，通常是您可以把车开到您想购买的品牌车辆的车商那边，然后呢商量一个价格，那么车商方面会给你提供一个评估的一个价格，然后呢折抵新车的价格啊。当然现在这个买车都有相关的补贴，不过具体的补贴政策我们这边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每年咱们福州市的商务部门也都会发布以旧换新的补贴的一个措施。那么在补贴期间内啊，您已经换新或者是购买新车可以享受相应的补贴，那补贴一般是以你付费之后拿到发票之后再去申请，然后呢政府会给您一个补贴的一个金额，事后再把这个相关的优惠给到您。当然相关的凭证材料您都得先准备好。那么报废旧车购买新车在补贴政策的期限内完成就可以了，其实没有什么严格的先后顺序要求，通常您向销售人员去进行咨询就好啊，这个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讲究啊，他们也会帮您完整的操作好，好吗？不过之前有朋友向我咨询过啊，家里的车辆很旧了，后来买了一辆新车，旧车也没去管它，就丢在那儿了，现在想了解一下能不能这个直接申请报废啊。您当然可以去直接申请报废了，不过直接申请报废的这个补贴的金额会比较的少一些，所以一般来说大伙儿现在买新车都会选择以旧换新吧，直接新车底价，这样不是很好吗？此外还有关于车辆管理方面的业务要咨询啊。这位马先生想了解一下，我的车是公司名下，现在公司要注销了啊，这车要怎么过户到我个人名下吗？首先您的公司是您自己的吗？不打算开公司了啊，现在想把之前因为业务需要在公司名下的车辆过户到自己的名下，这是需要办理相关的业务流程的啊。

这个属于机动车的转移登记变更登记备案啊。首先这个公司的营业执照啊，如果您公司已经注销的话，需要向这个工商部门去咨询，提供一个注销的证明。如果公司的工厂已经注销的话，也需要一个情况的说明。然后呢，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啊、行驶证、您的身份证和公车辆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啊，这些都必须准备好。如果您公司不涉及到比较复杂的财务或者是债务纠纷的话啊，那就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如果公司之前因为经营不善啊，有一些亏损，包括也存在一些抵押或者是清算等等的一些债务纠纷的话，就需要拿到相应的法院判决，或者是拍卖证明，或者是资产的清算文件，这些文件才能够证明车辆的所有权转移到底是在哪儿，你是否有处置权啊。那同时注意，车辆查验是必须到现场查验的，因为涉及到公司的资产的处置嘛，这个手续确实相对比较复杂，您可以先拨打0591-12123去咨询一下啊，确认一下所需要的具体文件和流程，避免您白跑一趟啊。另外也可以直接啊联系一下，向12123的接线员直接联系一下，找到车管所的电话，直接问车管所就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啊，这样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了，之前还有车友也问过我们类似的问题。之前想开公司啊，做一些生意，做一些业务，觉得这个公司名下都有一些资产嘛，于是就把这个干脆买辆车直接登记在公司名下，这样做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但是如果您是属于自己开公司，这车又是自己的，那还是建议您自己就不用把这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了，因为登记在公司名下，后面公司不做了，这车辆怎么过户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建议您别这么干啊，反正这车都是自己在开，登记在谁名下都差不多啊。公司名下资产可以通过日常的业务经营来获取，车辆包括这个不动产尽量还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如果没有特别有需要和必要的话就别这么干，因为还要考虑到后续的变更问题，这就非常非常的麻烦了。此外，我们再来看看一位车友的一个路面建议啊。这 Vincent 想说，我发现很多路口的右转车道啊，经常会被直行的电动车或等红灯的行人堵住，很多车辆在能右转的时候就拐不过去了。想说能不能建议一下交警，在右转车道前画上一些网格线，或者设置一些提示牌，提醒非机动车和行人不要占用呢？这个现象在福州市其实还比较的常见，那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咱们福州市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保有量确实是比较高的，右转确实会受到行人和电动自行车的等待影响，导致你右转拐不过去啊。所以目前咱们交警是在很多路口是设置了一个等待区，但无奈僧多粥少啊，这一个路口它有效的空间才多大，这等待区画是画了，但是也仅仅只能说相对规范的一些管理。当然在早晚高峰期，福州交警是会直接在路面站岗执勤，会这个提醒和管理行人和非机动车，提醒他们一定要在标志标线之内进行有序的等待。但是这个毕竟啊，咱们车辆和行人这么多，右拐的时候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也没办法用所谓的硬隔离去隔离，因为前面说了，福州市的道路交通条件还是比较有限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交警是不会采用硬隔离的方式，拿一个护栏给你拦住的，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因为护栏一拦，这个第一收纳护栏需要时间，另外呢也会占用路面的一些空间，这开起来不是更不顺了吗？但是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咱们可以把您的这个诉求转交给咱们路面勤务的部门，提醒他们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啊，尽量啊规范化，让行人和非机动车的等待区啊能够更规整一些，不要排队排着排着排到路面上来了，那这样的影响就相当大了，好吗？总之您的这个诉求还是非常的细心的，

那此外是一个关于这个违法停车的处理问题啊，我把车停在小区门口的非烟管路段，只临时停了几分钟，为什么没收到提醒驶离的短信就被直接处罚了呢？啊，关于这个问题咱们解释过很多次了，如果您被直接处罚了，没收到短信的提醒啊，存在着以下几种特殊情形。第一个，烟管路段，但这位车友说了他不是烟管路段啊。第二，就是您当天已经被提醒过一次了，第二次违法停车就会直接被处罚啊。第三，就是很多人所忽略的一个问题，现在福州交警在福州各个小区门口施划黄网线的工作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基本上实现了很多小区大门的黄网线的一个全覆盖，所以您把车停在小区门口的，您是非烟管路段，但是我们把车停在了黄网线内，或者是停在了斑马线，又或者是停在了公交车站前后50米的范围之内呢？如果在这些区域停车，同样是可以进行直接的处罚的。那之前咱们也收到过很多车友关于违法停车的一些咨询，有的是没搞清楚是不是烟管路段，而有的呢是当天可能已经被提醒过、纠正过一次了啊。当然，比较多的情况就是这个停在斑马线、停在人行横道啊，或停在公交车站等等这些区域都是能够直接进行处罚的。我让车友们把这照片发过来一看，无一例外基本上都是这些区域，所以您可以仔细回忆一下当时您车有没有压着斑马线啊、哦？有压斑马线是吧，哎，你看看这就没错了，压着斑马线啊，那这肯定是能够直接处罚的，这个没任何的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特殊的情况，这些情况呢咱们车友咨询的也是不在少数啊。什么呢？就是造成车辆缓行拥堵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也是可以进行直接处罚的。但有人会说，我把车停这儿，我并没有造成道路缓行或者是拥堵啊，为什么也罚我呢？啊，那有可能您的车辆违法停车的行为已经被人举报了啊，交警到现场就必须要出警进行处罚。我们所说的违法停车导致道路通行不畅，并不是一定说的是导致拥堵啊，有时你阻挡了路口的过街行人或者非机动车或者是机动车的行车视线了，它有时也能算啊。不过这个要是具体的情况以及出警的民警他的一个判断，来判断是否要进行处罚，好吗？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事故的问题啊。遇到一个事故，对方承认全责也报了保险了，但对方保险公司定损的价格比我去 4S 店的报价低很多啊，我不同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能不能去我指定的店修呢？是这么回事啊，您的车辆发生事故，对方的全责是吧？您没有责任，您可以直接把车开到 4S 店，让 4S 店提供一个定损的价格、维修的一个清单和价目。那么这个价格呢，因为是 4S 店的啊，对方保险公司就得认啊，一定得认的。如果您到这修理厂，价格可能会低一些啊，但是有这样的，对，既然是对方的全责，您可以到，就是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决定您这个去哪儿修车的啊，只要这个修理厂是有资质的修理厂就可以了，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去干预您去哪儿修车的，因为是保险公司出钱是吧，对方的全责对方就得认嘛，这个没什么的。当然你指定的店、这个店有没有维修的资质，这个很重要，否则保险公司可以以此为由啊拒绝进行赔偿，所以您指定的店它有维修资质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当然这个维修的费用啊，建议如果保险公司它的一个定损的价格比你的报价定低很多很多，你们最好二次沟通，二次沟通啊，然后呢您正常去修，保险公司是不能够干预这一点的，这个是可以明确的啊。实在不行这个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好吧，将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直接列为共同被告，请法院进行判决，那法院会司法鉴定，因为是对方的选择，对方又不认，那全部的这个结果包括司法鉴定的费用都是由对方来承担，这个可以在您的起诉书当中直接明确下来，您一胜诉啊，对方就得认，因为您已经是向对方给出了一个，你的理由是相对正当的嘛。为什么正当？就前面我所说的，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

0: 干预您去哪儿修车的，只要您的修理厂是有资质的修理厂，就没任何的问题。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状况啊。稍早之前排队缓行的817路，在阜医院路段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排队缓行，现在是已经恢复了正常。那除此之外，市区内的其他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相对良好有序，各位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

0: 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利，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啊，来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礼盒，为您心爱的人可以准备好护肤圈的抗老标杆啊，可以解决您的皮肤暗沉松弛细纹的问题。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的礼盒，平常官旗啊得5000多呢，今天我们必须有诚意，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7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啊，所以可以把这波羊毛薅起来，直接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各位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其他的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帮忙求助的，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留言给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5: 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6: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5: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7: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警民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4: 好，到底算谁的？今天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了解啊，这也关于多车事故致人死亡，到底这责任应该如何去进行承担呢？特别是这几起事故当中都存在着一个情节，叫做肇事逃逸。发生两次交通事故，前车导致被害人轻伤之后逃逸了，但是伤者躺在路中间遭到后车碾压导致人死亡，这前车后车到底谁的责任会比较大呢？这个案件发生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甲骑着一辆无证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行驶于一个乡村道路，因为天色比较暗嘛，他把一个正在穿越道路的行人给撞倒了，那甲驾车逃逸。而10分钟之后，因为乡村道路照明条件不是太好，乙开着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注意他也是无证驾驶，在同一地点从这行人身上碾过，那感觉压到人了，这个乙当即停车报警，但是医护人员到达的时候发现行人已经死亡。那经过法医鉴定，这个行人在他的这起事故当中符合在交通事故当中首先被车辆撞击，导致脑左前额叶组织小块挫伤出血，损伤程度在轻伤，为非致命伤。而乙驾车碾压啊，导致这个行人面颅粉碎性骨折，导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根据鉴定意见呢，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已经出来了，甲和乙要共同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行人是没有责任的。那么在案发之后呢，甲乙都向被害人家属做出了经济赔偿，并且取得了谅解。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这个乙的行为定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这个甲先把人撞倒的这位，他该如何

就产生了分歧，他是否要对这个行人最后的死亡要承担相关的责任，他本身是否又构成了交通肇事并且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呢？那么第一种意见说，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他道路交通违法，对行人造成的损伤程度在轻微范围之内，那行人的死亡是后车碾压造成的，所以他不构成交通肇事罪，那这种意见基本上就被排除了。那第二种意见，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存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处罚情节，理由是甲骑这辆电动三轮车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行人死亡的后果，但是为后车碾压的行为创造了条件，并且导致了死亡的后果发生。那么甲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行人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第一次交通事故发生时天色已黑，能见度较差，他对躺在地上的行人不管不顾，才导致了后车乙驾驶的车辆碾压过去，符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处罚情节。这是第二种观点，听着好像挺有道理。我们来看第三跟第四种意见。第三种意见认为，他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存在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加重处罚的情节。注意，他跟第二种意见的这个差别在哪儿？第二种意见认为逃逸致人死亡，那第三种意见认为他是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只是存在这么一个加重的情节。那么理由和第二种意见差不多啊，仅仅存在的加重情节的名义不同。那最后一种意见，他构成交通肇事罪，但不存在加重处罚情节。其成立交通肇事罪的理由这显而易见了，但认为他的逃逸行为是导致被害人死亡后果发生的条件，换言之，他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条件不能够再作为加重情节的量刑情节进行重复的评价。那这个事儿产生了四种意见的分歧，那到底该选择哪一种意见呢？专业人士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的分析。首先，对于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才能准确认定各行为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合理确定该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那关于这起案件要如何去分析呢？第一，甲的交通违法行为和被害人死亡后果之间有没有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认定刑事责任的前提，我们国家的刑法理论把哲学上的因果关系运用到刑法当中，形成了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按照必然因果关系说，只有当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产生的依据，并且合乎规律地产生了危害结果，那行为和结果之间才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什么意思？我先不考虑后车，我把你撞了，你必然会死，这才是必然因果关系。那后方车辆把你碾压，这不属于必然，这属于个偶然啊。所以甲的撞人并且逃跑的行为和他最后死亡，行人死亡的结果并没有刑法上的必然因果关系。但是注意，这只是刑法理论当中的第一种说法。那刑法理论第二种说法就是所谓的偶然因果关系说。什么意思呢？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由介入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危害结果时，那么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就是偶然因果关系。什么意思？帮各位解释一下，我虽然把你撞了，但是你并不必然会死，那只是因为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其他因素的介入引起了危害结果，那甲把行人撞死之间这两件事就是偶然因果关系。那注意，介入因素和危害结果之间啊是因果关系，是必然因果关系，就是后面来车这是偶然因素嘛，是吧？但是就是碾压就会导致人死亡啊。这是过去咱们刑法理论当中关于因果关系的两种说法。当然，因为必然因果关系有可能不当缩小

刑事处罚的范围，所以现在已经不太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了。在这起案件当中呢，甲实施了不慎把行人撞倒的交通违法行为，然后逃走了。在这个事物发展的过程当中，偶然介入了乙驾车碾压行人的因素，因为这个介入的因素合乎规律，所以就引发了行人死亡的后果。这很简单嘛，这个本来你把人挪到旁边没事儿，但是他虽然受伤，但是并不必然死亡，但是你没把人挪到路边，没去进行救助，他又在道路上，这个后面是不是会来车呢？必然会来车，但是什么时候来车的问题，看你运气好不好了。所以这个甲的违法行为和行人死亡后果之间是存在着偶然因果关系的。那么后车乙他的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他无证驾驶，第二没有仔细观察路面，第三车速是不是也过快，他和行人死亡之间才是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的。按照规则理论啊，如果行为人制造法不允许的现实危险，行为人有能力排除而未排除，最终导致危害结果出现，就认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甲把行人撞倒使其处于危险状态的交通违法行为，就是制造了法律所不允许的现实危险，他在有能力排除危险情况之下，却对行人弃而不顾，自行驾车逃离，最终导致行人死亡后果的出现，所以法律判断他是具备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这是第一个考量的一个角度。那第二个考量角度，行人死亡是由乙驾车碾压直接造成的，并非是因为得不到救助才发生的。关于这一点要如何去梳理呢？那根据最高法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因逃逸致人死亡，我们都听过这句话，也有这个罪名，它指的是什么？它到底什么定义？它指的是啊，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导致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这叫因逃逸致人死亡。但是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这是否包括了被后车碾压的行为，还是因为伤情的发展他原本可以抢救的，他又抢救不过来才死亡呢？这是否一致呢？是否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关键到底在哪？那专业人士表示说，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否是因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也就是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只能是由行为人交通肇事对被害人受到伤害，又因为逃逸使得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造成的，期间没有注意，没有介入其他的加害因素，就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我把你撞了，你如果我及时救助，您到医院还能抢救一下，但是我如果对你弃之不顾，任由你伤情发展，失血过多，最后你死亡，这才构成了因逃逸致人死亡。那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这个名词是不允许其他偶然性因素的介入的，所以拿这一点来判断甲他是否应该对行人死亡后果负责就不太适用了。不能够加入其他因素，比如说肇事把他人撞伤，行为人逃逸，被害人在抢救途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直接被撞身亡，或者因为医生的严重不负责或者意外事件导致死亡，那这种情形之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进程其他因素的介入而中断了。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他把行人撞倒造成的伤害是轻伤，并不是致命伤，纵然其逃逸而未对其进行救助，也不至于导致他会死亡的后果出现。而后车以碾压行人的行为进一步隔断了甲逃逸和被害人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进程，所以对甲不能够适用刑法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规定。这该怎么解释呢？我们通过这起案件的描述，我们从感性角度层面来说，你怎么能逃逸呢？你看你逃逸把人置于

0: 一个危险境地被后车碾压了吧，是吧？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后车也就是这个乙，他的驾驶技能够娴熟，他具备了防御性驾驶的相关意识，他如果小心行车，是不是就能够避免碾压了行人呢？甲说，对啊，我原本只是把他撞成轻伤，他肯定不会死啊，但是因为你不注意，你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把他给压死了，这账为何算在我甲的头上呢？这也很好理解。那关于第三个角度啊，他撞倒行人的行为不能单独评价为犯罪，其随后的逃逸也不能作为量刑的加重处罚情节。因为刑法规定啊，发生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三年以下，有逃逸或特别恶劣情节的3到7年，致人死亡7年以上。那从刚刚的几个名词解释来看，交通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都是对法条情节的补充啊。法条中两个逃逸的内涵也是一致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在这起案件中呢，甲撞倒行人导致其轻伤的伤害行为尚未达到刑事处罚的程度，属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就像平常我们开车不小心，不想把人给碰了啊，碰到一个轻伤，你就得刑事处罚去坐牢吗？不至于。行政处罚啊，加上这个医疗赔偿。虽说他逃逸了，但是他还没达到刑事犯罪的条件。他逃跑行为只是导致了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因为危险状态、危险环境介入了其他的偶然因素，才导致行人后果发生。可见他的逃跑行为只能作为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条件，而不能以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加重处罚。所以在两次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当中，如果前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造成轻伤以下的伤害，还没达到刑事处罚的程度，但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导致被害人处于危险境地，使得其自身产生救助义务，如果逃离现场未履行救助义务，继而发生第二次交通事故导致处于危险境地的被害人死亡，就应该认定前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逃逸行为以结合之前交通违法行为作为共同评价为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条件，也不能再重复评价为加重量刑的情节。他逃逸了，是和死亡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这些已经是列为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条件了，你不能再拿这一点来说你又符合这个加重量刑的情节，不行的啊。那为什么不行？刚刚我们通过大段的篇幅也跟各位做过解释，什么叫逃逸致人死亡，这一点我认为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各位一定要听明白的一点。逃逸致人死亡指的是什么？你把人撞伤了不要紧，你如果救助那都没事，你如果没救助，任其伤情发展，最后丧失生命，那么这叫逃逸致人死亡。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其他因素介入，而今天这起案子，后车的驾驶员他没有具备防御性驾驶，开车麻痹大意，导致了碾压行人，导致行人死亡，这才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好吗？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已经是520了，值得用心呵护，好好偏爱的就是朝夕相伴的爱人。岁月总是悄悄地带走他的鲜活气色，日复一日的操劳更容易呢让肌肤暗沉，细纹爬上脸颊。每位女性都值得去用心的呵护。今天我们为您的亲密的爱人带来了一套护肤圈的抗老标杆，所有女生都超爱的国际大牌连兰蔻精纯三件套的礼盒，法式金奢包装，简约大气又精致，自带高级质感，不用额外费心包装，拿在手里就是满满的诚意，拆开的瞬间仪式感拉满。套组配齐了精纯水、面霜、眼霜，一站式满足抗老修护的需求。送闺蜜啊，送爱人啊，传递一份贴心的陪伴，和她一起变美。重点来了，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旗舰店要5000多，但是我们要宠粉福利。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有效期到2028年1月。下单就送精美的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啊！现在呢，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去抢购吧。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近日，福州地铁4号线新型婚育文化主题专列正式发车，这也是福州首个以倡导新型婚育文化、营造生育友好氛围为主题的地铁专列。作为市计生协创新的宣传载体，该专列在28天的运行周期内，将把文明健康积极的新型婚育理念融入市民的通勤。下一步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让新婚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近日，福州大学城片区的全新滨水商业街区十里水岸漫街正式开街，该街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设有25个集装箱的摊位，并布置有多组网红美陈打卡点。街区以烟火再起、水岸新生为主题，通过美食嘉年华、非遗展演、夜间光影秀、青年文艺演出等多活动亮点城市经济，打造福州大学城具有人气的消费休闲新场景。街区的营业时间为每天10点至22点。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拿下全球超90%的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有主导地位。20号，由中船大连船山船重工造的11.5万吨邮轮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除了今天交付的这艘船，记者在中船大连造船的船坞里看到，这里还在同步生产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的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200万桶的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的邮轮低40%以上，需求也更大。负责市场营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公安部2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的主要情况。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的高打压态势。从严惩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财务

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及第三方一案双查，对相关的犯罪行为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的打击。小满如约而至，这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标志着炎夏登场。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此时节饮食宜清淡，可以常吃冬瓜、番茄、西瓜、山药等食物。在这个小满胜万全的日子里，愿你小德盈满，爱逢其时，笑容满满，喜乐常伴啊。根据气象预报，新德里二十号的最高气温将在43到45摄氏度之间，较同期的正常水平高出3到5摄氏度。除新德里外，高热浪的天气席卷印度北部多地，气温普遍上升3到5摄氏度，而且短期内不会回落。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而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当地时间20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宣告最终破裂，工会表示21号将发起大罢工。韩国各界忧虑若罢工持续影响全球半导体芯片供应，并拖累韩国的经济增长。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河湾绿地，一只5.2米的巨型小狗走红，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状态自然萌态，生动传奇，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游客专程来打卡，周边商圈的客流显著增长。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这一绿象的景观初步延期至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今年花卉节吸引近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亮眼答卷。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也会持续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成为日常的温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8: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9: 绿荫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8: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9: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1: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12点到1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当地时间5月17号，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幕。来自18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专家学者等齐聚一堂，探讨改造非正规区和贫民窟，应对全球住房危机的解决方案。作为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城市博览会同期举行。福州代表团向现场嘉宾重点介绍了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创意征集方案，并向全球城市发出加入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联盟的诚挚邀约。此次亮相巴库是福州深度参与全球城市治理的重要实践。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

意见日前发布，根据适龄优先的原则，幼儿园招生要先满足3至6岁的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2岁至3岁的儿童。2026年秋季，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此外，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作出明确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网络食品虚假宣传治理，严厉打击网络食品经营违法违规行为。20号，针对湖北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的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报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截止至2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近7亿元，豆瓣评分一路攀升至9.1，口碑高居今年五一档新片第一位。多家电影机构预测，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6亿。如今影片掀起了大范围的观影热潮，海外发行也在稳步推进。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左右，全片潮汕方言，演员几乎全是素人。真实与真诚是这部影片最核心的破圈密码。潮汕地区加速形成影旅融合效应，汕头小龙园、龙湖古寨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近期，本田、日产、丰田陆续公布了2025年财报，其中本田挂牌上市以来70年以来首次亏损，亏损额为4143亿日元；日产亏损5330亿日元。连续2年亏损，丰田虽未亏损，但财报数据显示，2025年财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降近20%。在此背景下，日本汽车行业集体低调2026年的财年利润预期。在多重冲击下，日本汽车制造业正在遭遇盈利寒流。日本近日也报道称，受地缘冲突、关税压力、供应链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汽车制造业利润大幅缩水，2026财年的利润可能接近腰斩。综合韩媒报道，韩国首尔近日出现一名名为我要下车的实时座位共享服务，借助通勤族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上班的高峰期，不少乘客开始通过这一平台提前共享即将空出的座位信息。原本只能靠暗中观察周围乘客动作，判断谁快下车的抢座大战，如今被数字化了。这款由一名20多岁的首尔上班族开发，该平台上线不到2周，用户量接近3.7万人，登记的即将下车信息量超7000条。目前，移动端版本也正在开发中。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服务，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河山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持续到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激发全民出游热情与文旅消费活力。

要的成熟不就是直面离别。我见识过三十好几度的冬天，七月的深夜，多久能学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下午的13: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现在是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又要下雨了，福州即将转入湿热模式。公安部严打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三星电子大罢工，获知芯片风暴。德比斯中国账号首次直播，以下是详细内容。

刚刚享受完晴好的暖阳，福州的天气即将快速切换为高湿多雨的模式。昨天下午到晚上，福州全市是一个中到小雨的天气，局部乡镇有大雨，而今天雨势会进一步升级，全市中雨，部分乡镇大雨。明天到后天虽然说雨势减弱，但是仍然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在气温方面，整体来看本周没有明显的降温，市区高温维持在29到34度左右，体感潮湿闷热，出行和居家必须要做好防范措施了。最近福州地铁4号线新型婚育文化主题专列正式发车，这也是福州首个以倡导新型婚育文化、营造生育友好氛围为主题的地铁专列。作为是寄生协创新宣传载体，该专列在28天的运行周期之内，将把文明、健康、积极的新型婚育理念融入市民的日常通勤。下一步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让新型婚育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公安部2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的态势，从严惩治涉及的犯罪嫌疑人、向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造假的中介机构以及第三方一查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最近中国电信推出了市商用磁源 Token 的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月费的最低9.9元。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中国电信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的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定制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制，中国联通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由叶如芬、五月天、阿信联手监制，刘若英、薛士凌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 官宣定档5月22号全国上映。影片改编自导演的一个亲身经历，以一次意外的新生命的到来刻画现代人面对爱情、婚姻与生育课题时的挣扎与勇气。该片将是刘若英暌违大荧幕8年的回归之作。 当地时间上午20号上午，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宣告最终破裂。 工会表示21号起将发起大罢工。 韩国各界忧虑罢工若持续恐会影响全球半导体芯片的供应，并且拖累韩国经济增长。此前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曾进行多轮谈判，但均没有达成协议。韩国央行最近警告，如果三星电子罢工持续，今年韩国经济增长恐怕将被拉低 0.5%。 三星电子方面表示将会持续和工会保持沟通，无论如何罢工的局面都不能出现了。 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因为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日本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都已经感受到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日本多家食品企业最近也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

江雪机车冠军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宣布在今天晚上的8点开启中国网络平台的首次直播，全程无脚本即兴畅聊赛事日常、赛场心得。直播预约人气热度已经拉满，直播预约量火速突破150,000，账号粉丝也突破了175,000。德比斯 WSBK 赛场表现亮眼，狂夺5个分站冠军。这次首场直播汇聚了超高的关注度，也为其全力冲击本赛季 WSBK 年度总冠军积蓄满满人气与力量。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呐。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6: 每一个孩子

0: 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下午的13: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天气是逐渐的热起来了，特别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们福建还有我们南方哈特有的一种天气情况，那就是又闷又热，体感的温度呢很难受哈。那现在呢也是护肤的一个关键时期了，那如果说您最近刚好要去购置一套新的护肤品，而且是要全部都买，比如说眼霜啊水呀、还有乳液等等等等，那咱们这一套套盒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礼盒推荐给各位带回家。这个套盒呢在官方的旗舰店的正常价格大概5000多块钱哈，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非常有诚意的，150ml 的兰蔻的精纯的水

加上60ml 的精纯的面霜，还有20ml 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799元，有效期也很新鲜，是到2028年1月份。这个套装送给长辈，送给女朋友，甚至哈男性朋友们，你们愿意的话自己用也是很 OK 的。这个系列呢比较适合抗老，还有一些就是抗这个早期的一个抗老还是非常好用的。就算是中期，比如说我妈妈她在50岁左右还在用这个系列的产品，所以呢年龄段还是非常的宽泛的。如果您之前一直观望着兰蔻的精纯系列，那这个套盒很值得入手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3: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福州城区的各个主干道以及过江大桥的通行情况良好，大家可以就近选择。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3: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的心。感谢一下探路者4001，要再提醒大家，现在呢象山隧道口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也是发生了追尾事故，象山隧道口往火车站方向发生追尾事故。

下午的13: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在这个时间要跟大家来推荐今天8761安利给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产品，那就是来自兰蔻的精纯系列哈。其实精纯这个系列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太贵了。那其实呢，在护肤圈它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也算是在抗初老的一个抗衰界很好的一个系列。那本身就是作为一个高端王牌的一个系列哈，各位只要用过就知道了，滋润效果很温和，很到位。那年龄的跨度也是很广的，从30+以后就可以一直用到50+都是可以的。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来自兰蔻精纯的3件套，里面的搭配给就直接配好了哈，精纯的水面。

霜还有加上眼霜一步到位。那这一套呢，本来在官网价格一套下来要5000多块钱的，挺贵的哈。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大牌美妆宠粉福利，诚意满满，150毫升的精纯的水，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799元，很大的一个活动力度啊。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还算是可以用很久的，可以放心买。而且呢，这套买下来咱们是配上礼盒的，送人也很好看，精致的礼袋加持，整个仪式感可以给各位拉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郭襄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时间来到了14:03，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一个时间呢，我们的新闻资讯和音乐将持续陪伴各位。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又要下雨了，福州即将转入湿热模式。公安部严打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三星电子大罢工，或致芯片风暴。德比斯中国账号首次直播，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这刚享受完晴好暖阳呢，福州天气即将快速切换到高湿多雨模式。20号下午到夜间，全市小到中雨，局部乡镇大雨。21号呢，雨势会进一步升级，全市中雨，部分乡镇大雨。22号到23号呢，虽然雨势减弱，但仍与阴雨天气为主。气温方面，整体来看呢，本周无明显降温，市区高温维持在29到34度，体感闷热潮湿，出行和居家各位务必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福州地铁4号线新型婚育文化主题专列正式发车，这也是福州首个以倡导新型婚育文化、营造生育友好氛围为主题的地铁专列。作为市计生协创新宣传载体呢，该专列在28天的运行周期内，将把文明、健康、积极的新型婚育理念融入市民的通勤。下一步呢，将持续深耕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让新型婚育文化深入人心，营造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我们再来关注，公安部2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投资者对个别上市公司搞财务造假的问题是深恶痛绝，公安机关呢坚持对这类犯罪零容忍，对公司强保护。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类犯罪呢，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从严惩治涉嫌犯罪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等，深挖财务造假背后的挪用资金、职务侵占等掏空公司资产的犯罪行为，对参与和配合打假的这个中介机构以及第三方呢，一案双查，对相关犯罪实施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中国电信推出了商用磁源套餐啊，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月费最低9.9元哈。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呢也在积极布局，中国电信推出的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3档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那中国移动呢，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中国联通呢，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啊，目前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影视方面哈，由叶如芬、五月天、阿信联手监制，刘若英、薛士凌领衔主演的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官宣定档5月22号全国上映哈。影片呢改编自导演的亲身经历，以一次意外的新生命的到来，刻画现代人面对爱情、婚姻和生育课题时的挣扎与勇气。那本片呢将是这个刘若英久违大荧幕8年的回归之作。我们再来关注韩国方面哈，当地时间20号上午呢，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宣告最终破裂，工会表示21号起将发起大罢工。韩国各界忧虑啊，若持续影响，恐怕全球半导体芯片都会受到供应的影响哈，并拖累韩国经济增长。此前呢，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呢曾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均未达成协议。那韩国央行近期警告呢，如果三星电子罢工持续，今年韩国经济增长恐怕将被拉低0.5%。三星电子方面表示呢，将会持续和工会

0: 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中东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呢，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哈。那日本的建筑、食品加工、日用品生产等行业呢，都已经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带来的冲击。石脑油短缺问题呢，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石脑油的短缺呢，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哈。那同时呢，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也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再来关注啊，这个张雪机车冠军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啊，宣布5月21号晚8点在开启中国网络平台的首次直播啊，那全程无脚本即兴畅聊赛事日常、赛场心得，直播预约人气呢是热度拉满哈、啊，这个直播预约量火速突破15万啊，这个账号粉丝呢也突破了175万。那德比斯在 WSBK 赛场的表现亮眼哈、啊，狂夺5个分站冠军。那此次首场直播呢，汇聚了超高关注度，也为其全力冲击本届 WSBK 年度总冠军积蓄满满的人气与力量哈、啊。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呢，有朋友持续的在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款产品，那真的是太棒了。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哈，某一天早起突然照镜子的时候，感觉哎呦，这脸怎么又垮了呢？黑眼圈又深了，这小细纹是什么时候来的呀？哎呀，这粉底啊，它有的时候盖不住这些东西哈，这个整个人气色一差呢，那可不止显老几岁。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礼盒，这个产品啊，那叫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啊。然后呢，它给各位搭配的特别好，精纯水、面霜加眼霜一步到位哈。然后呢，能够改善你的这个肌肤状态，慢慢的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皮肤啊。这精纯系列好用，大家都知道，但是它也好贵呀。这一套官网你买下来得5000多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各位150毫升的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799，而且呢它的有效期是到28年1月的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囤货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此刻呢，东二环双向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呢，咱们要注意了。另外呢，就是省体门口到前方的54华林路口啊，同样通行速度也没有特别快，各位在这边咱们也要小心了。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心理能量不足的时候吗？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生活中6个无意识提升能量的好习惯。当你感觉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建议狂做这6件事。一、穿彩色或亮色的衣服。研究证明，不同颜色会引发不同的心理反应，比如红色。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今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发布，公办园派位比例提升至50%。我国连续16年成为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显著回升。中国人中国车创纽北新纪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先来关注福州市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日前发布了哈。根据适龄优先的原则呢，幼儿园招生要优先满足3岁到6岁适龄儿童的入园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呢开设托班，招收2岁到3岁的儿童。那2026年秋季呢，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到2023年8月31号出生的适龄儿童。此外呢，市教育局还对招生优待政策作出明确要求，保障特殊群体入学。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通行方面，自2026年5月21号起，因福州地铁6号线东调段这个调试工作需要哈，6号线列车运行时刻呢将进行调整。那本次调整呢，6号线首末班车时间、行车间隔保持不变哈，其余车次的具体到发时刻是略有变化的，请大家留意这个车站站台哈。那乘客信息显示屏的到站时刻呢，也可参考易福州支付宝 APP 中的列车到站时刻，合理规划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呢，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呢，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到了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5月19号呢，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呢推出了各类惠民举措，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丰富的文旅体验。同时呢，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到5月31号。那期间呢，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1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的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激发全民出游热情和文旅消费活力。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影片方面哈，截至20号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近7亿元，豆瓣评分是一路飙升到9.1，口碑是高居今年五一档新片第一。多家电影机构预测呢，最终票房有望破16亿哈。如今呢，影片掀起大范围观影热潮，海外发行呢也在稳步推进中。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左右，全片潮汕方言，演员几乎全是素人哈。真诚与真实是这部影片最核心的破圈密码。潮汕地区加速形成影旅融合效应，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等取景地呢，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英国方面19号援引相关追踪数据显示呢，5月11号到17号，至少有54艘船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仅有25艘。英国方面消息指出呢，尽管美国继续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但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量呢显著上升。消息特别提到了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方式进入了这个海湾水域。另据统计呢，5月18号共有19艘船舶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呢九艘驶入波斯湾，十艘驶出波斯湾。我们再来关注韩国方面哈，最近综合韩媒报道，韩国首尔近日出现了一款名为我要下车的实时座位共享服务哈，借助通勤族在社交平台是迅速走红。那面对越来越拥挤的上下班高峰地铁呢，不少乘客开始通过这一平台提前共享即将空出座位的消息。原本只能靠暗中观察周围乘客动作判断谁快下车的抢座大战啊，如今被数字化了。这个软件呢是由一名20多岁的首尔上班族开发的啊，这平台呢上线不到两周，用户量已经接近3.7万人，登记的即将下车信息超7000条啊，目前移动端版本也正在开发中。我们再来关注哈，小米方面最新公布的小米U7 GT 在纽北赛道以7分34秒931的成绩刷新了纽北最速 SUV 的圈速记录。那这一记录呢是由这个车手周灿创造哈，他既是小米汽车工程师，也是首位获得纽北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亮相纽北呢，这不仅是速度的胜利，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三电技术、底盘调教、空气动力学等多领域迈向世界顶尖的写照哈。从追随者到引领者，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飞驰之路呢，正是由无数中国工程师铺就，驱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跨越。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 B 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陆庄高架桥目前双向啊都是属于一个排队的情况啊，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稍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往前，黎明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亮黄，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东二环看到就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都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时速快不起来。那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2026年招商月暨海交会今日至6月21号举办，第八期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活动22号启动，个人不动产登记窗口5月25号起调整，镇海楼上探闽都文脉，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21日在福州举办。5月19日，招商月暨海交会全要素演练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周边接待酒店举行。在演练现场，人员调度、车辆通行、设备运转等各要素科学组织，运行顺畅，演练总体进展顺利，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组委会工作人员表示，本次演练通过实景模拟，进一步明确各岗位职责，打通流程的堵点，查缺补漏，强化跨部门协同合作，确保所有问题在大会开幕前全部整改到位。日前，为深度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抢抓全球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凝聚侨心侨力侨志，福州市将在省侨办指导下，于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期间举办八闽侨青聚荣城第八期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活动，以乡情为纽带，以产业为桥梁，以创新为动能，吸引海内外闽侨青年精英回乡创业创新，共促发展。为切实满足公众就近办理的服务需求，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计划自2026年5月25号起，在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增设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受理窗口，同时关闭福宇路200号的中心本部办事大厅窗口，市民可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或鼓楼苍山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个人登记业务，本部仍提供资料查询及非公证继承登记服务。自6月1号起，未领取证件的业务将统一转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预约领取。日前，寻迈平山解码闽都中轴线起点的古城记忆，鼓楼区平山社区社科普及 强击行动在镇海楼举办，社区党员、侨胞、侨眷，还有台胞、少数民族居民等齐聚镇海楼，共探闽都文脉，共许家国同心。本次活动由市社科联主办，鼓楼区社科联、华大街道、平山社区等单位联合承办。当自然灾害突如其来，泉州安溪县今年新建成投用的47个防汛视频实时监测点位，在防汛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省696个乡镇共有1320个防汛视频监测点位全部建成，比原计划提前7个月并超额完成。至此，2026年福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实施社会应急和防灾避险能力提升工程防汛重点乡镇视频监测服务项目全部建成，为我省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当中首个完成的项目。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那微笑卫星任务呢，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按照计划，卫星将在入轨约42天后抵达目标科学观测轨道，并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随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卫星在轨运行期间，中欧双方的科学家将联合开展数据处理与分析，相关科学数据面向全球科研机构开放共享。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20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何洁《小永远》，我们稍后回来。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

0: 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还是礼盒装。官方旗舰店呢，这个三件套正常价都要5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块钱。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有效期是新鲜到2028年的1月啊。下单呢，我们会送给你精美的礼袋，送人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自用也很安心。如果之前你是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话，赶紧来薅羊毛了。
1: 别让黑夜冻落在你的臂弯。
0: 这一套呢，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限时福利也是不等人哦。799块钱带走的可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 get 到购买链接喽。

0: 所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了。还有反方向，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排队当中。大家要稍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文明行驶，不要随意加塞了。过江大桥方面看到的就是游西洲大桥往这个工业路的桥面上，那目前也是时速快不起来，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东二环看到的仍然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呢，目前是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那另外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呢，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突发事故，可以及时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

0: 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世界杯赛事经济火热升温，福建体育用品出口稳步增长；福州绿色冶金新材料产业加速锻造新质生产力；福州市促消费联盟小程序上线；鼓山举办中国旅游日主题推介活动。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临近，全球体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了体育装备、健身器材、运动服饰等外贸订单呢大幅增长。为了抢抓世界杯赛事经济机遇，全力保障体育用品外贸稳增长，福州海关聚焦福建体育产业出口需求，针对世界杯赛事装备批次多、时效紧、品类杂的出口特点，开设世界杯物资通关专窗，实现了赛事物资通关零延时、零等待。同时推行原产地证书智能审签、自助打印等便利化的举措，大幅压缩了企业申报、审核、领证全流程时长，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物流成本。初夏时节，在长乐松下湾畔，一个全新的碳基冷轧新材料配套项目正加速推进。这是福州绿色冶金新材料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最新落子。据了解，碳基冷轧新材料广泛应用于汽车轻量化、新能源电池外壳、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是钢铁产业从粗钢迈向绿钢的关键一环。这意味着福州的钢铁产业正在从卖吨钢转向卖新材料。改变的不仅是产业布局，更是发展理念，从传统高能耗冶炼到绿色低碳制造，从初级产品到高端新材料，福州绿色冶金新材料产业链正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在锻造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上加速前行。日前，福州市促消费联盟小程序上线，推动福州消费工作线上化、一体化。该平台由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联合多方力量，整合活动发布、消费地图等功能，旨在打通政企商客信息壁垒，激活消费市场。入驻企业可获取政策动态，提交促销申请，发布合作信息，实现高效触达与对接。市商务局表示，这是深化汇聚荣成品牌、提振消费信心的重要举措，未来将持续整合资源，推出惠民活动，优化消费体验。中国 国旅游日当天，登古山揽荣城文旅产品推介活动在古山旅游景区举行。本次活动由福州市古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办，现场发布了三大精品研学产品、古山咖文旅复合空间、主题景交车及露营产品等系列文旅融合的新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依托古山景区平台，乘地铁游福州主题活动同步推介，地铁2号线古山站、4号线西门站、6号

线五航站分别打造三大文旅打卡空间。今年是国际茶日，在此之前，由福建省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与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福州共同举办了科技赋能老字号福茶共荣行天下国际。

茶文化，推动茶科技成果转化，还有打造福茶天下品牌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国际能源署已于昨天发布2026年的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在能源危机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与消费者正加速转向电动车。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报告提到，中国目前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制造中心。2025年，全球有近3/4的电动车产自中国。中国同时也在电动车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了每年结婚登记举办婚礼的高峰日之一，也成为恋人们互相表达爱意的日子。山东青岛依托滨海资源与城市文旅优势，打造海誓山盟城市婚恋 IP， 持续吸引全国新人到青岛领证打卡婚旅消费，也是让浪漫场景撬动了甜蜜经济。而在云南昆明，随着520的到来，这一阶段鲜花交易火爆，那货量也是集中释放，美丽经济再迎高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啊，某一天突然照镜子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哎，你这个脸怎么看着有点垮，黑眼圈怎么又深了，哎，这个小细纹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加班熬夜追剧，真的是再贵的粉底都盖不住那股累劲儿哈，整个人气色一差，看着可是不止显老几岁了。所以抗老这个事儿真的不要等，想要成为人群当中的逆龄女神，就不要错过今天我们上架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礼盒。兰蔻精纯系列呢，我自己是从30岁之后就开始用了，他们家的这个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了。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你就会知道它的滋养效果温和又到位，护肤体验就直接给你拉满了。今天的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的搭配也特别的省心，精纯水、面霜再加上眼霜一步到位，日常护肤就全部搞定了。而且是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块钱，而且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下单呢还会送你精美的礼袋，送人很有仪式感，你自用也是非常的安心。如果一直在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们哈，这一套官网正常价是5000多，今天799块钱，赶紧来薅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是可以溯源的，限时福利也是不等人啊，我们就是100套这样的一个限时优惠，所以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们下次再见。

七七我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刚刚呢，外面是下起了雨，路面上的部分路段可能有些湿滑，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谨慎驾驶。来看西二环，从九零一院门口开始，一路往斗池路到黎明高架这一段，双向都在缓行。东二环的情况也差不多，从岳峰高架一路到五里亭，再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都是缓行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节目时间，和各位陪伴在出行的路上。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情况，也麻烦大家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醒更多的朋友，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能看得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福

周氏数字技能系列赛事启动。 通关时间压缩 30% 以上，连江鲍鱼抢先出海，赴约大梦山，新青年圆梦，让爱连接新点心愿。白马河畔音乐计划系列文旅活动启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026年福州市数字技能系列赛事已经启动，首场互联网营销师技能竞赛于17号完落幕。根据了解，今年市总工会计划举办县级以上劳动竞赛100场，其中市级竞赛34场，数字化应用类赛项占比超 60%， 市高新技术产业工会将承办其中的9场市级数字技能系列大赛， 涵盖数字经济核心领域与重点产业链。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赛后无缝衔接联动市职工三创中心，结合比赛开展技能培训、等级认定、人才举荐等工作，为福州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立夏过后，素有中国鲍鱼之乡美誉的连江迎来鲍鱼批量上市的黄金产销期。当地各大鲍鱼加工出口企业生产线高速运转，为了保障连江鲍鱼出口，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驻罗源湾办事处开通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放行证书云签发等便捷服务，全流程通关时间压缩 30%以上，最大限度锁住鲍鱼的新鲜度。根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福州鲍鱼出口货值达8219万元，同比增长17.3%，远销加拿大、美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产业效益持续提升。 日前，一场特殊会面在福州熊猫世界温情举行。依据事先安排，一批被评为、被称为“新青年”的孤独症人士如期抵达，与国宝天团共同度过了一段温馨时光。此次见面会旨在帮助这些孩子实现参观大熊猫家园的愿望，同时也期望借此机会增进公众对孤独症群体的了解与支持。该群体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注。 在大梦山景区举办的心愿同行公益活动中，大熊猫的憨态与新青年的明朗笑容相互映衬，为这座城市的初夏增添了一道温暖风景。 由鼓楼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鼓楼很 good 初夏同奔赴，白马河畔音乐计划系列文旅活动已于日前在韶园里及白马河沿岸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融合音乐演出与非遗市集。此外，在白马河靠近韶园的入口段设有戏韵漂流、划船流动剧场，福建芳华越剧院专业演员在桥上廊桥演绎越剧、闽剧经典选段，装饰一新的划船在河面徐徐 往返，宛如流动的水上戏台，为市民与游客呈现一场兼具青春气息、轻松氛围与高度互动性的文旅盛宴。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已于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理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根据部署，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 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并动态调整。5月19号0:40，首列蜀锦送运主题旅游列车“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在四川成都安靖站载客首发，满载92名旅客驶向新疆，开启为期16天的南北疆全景之旅。 该趟旅游列车采用的是昼游夜行模式，串联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喀什、帕米尔高原、吐鲁番等核心目的地，涵盖高原湖泊、草原湿地、丝路古城、戈壁绿洲等景观。

5月20号，中俄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在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下，应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和公平贸易。双方承诺共同抵制单边胁迫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或应对气候变化为名而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双方认为，与第三方的经贸磋商不应针对另一方。双方同意加强在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的协调配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工作日下午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和各位相约在路上。 好了，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想和大家呢聊一聊我们的好物推荐了。基本上熟悉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每天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品，在我们的商城上和大家一起来快乐的享受省钱的生活。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的三件套，非常经典的三件套。马上呢是要到了夏天的季节了哈，我们的皮肤值得好好的去用心呵护，去好好的偏爱它。 有的时候吧，岁月除了带走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带走了你的轻盈啊，人家说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最容易增加的就是体重了，也会带走我们的好皮肤和好气色。日复一日的操劳呢，很容易让我们的皮肤暗沉松弛，那些细纹呢都会爬上我们的脸颊。所以每一位女士或者是男士都应该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皮肤。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女生都非常爱的国际大牌兰蔻 精纯三件套礼盒，法式金奢包装，简单大气精致，自带高级质感，不用额外费心包装，拿在手里就是满满的诚意。拆开的瞬间哈，就有很大的仪式感，而且呢价格非常划算哈。正常来说呢，这个三件套官方旗舰店的正常价格是5000多块钱，哎呦， 3瓶5000多块钱，那真的是有点贵。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宠粉的福利价格，非常有诚意啊！ 25号升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对，大家听到这个毫升数就知道是三个大正装啊，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块钱，而且有效期也非常棒，到28年的1月份了哈，非常长。下单还会送大家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己用呢也非常能够取悦自己。之前一直观望没入手的朋友，对，毕竟5000多块钱也不好随便入手哈。现在可以来薅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啊，好物就是好物品的好物，来获得兰蔻精纯三件套大正装，赶紧回复吧。

百满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刚刚呢是为大家推荐了兰蔻的精纯大三件套的一个礼盒装，是的，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吧？正常官旗店的价格是5000多块钱，我们今天宠粉价799块钱。兰蔻的精纯系列呢，是他们家的高端系列，护肤圈里边的也是口碑尖子生来的。套组里面呢是三个正装啊，精纯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一站式给大家配齐，不用费心去单个搭配了。那为什么说兰蔻精纯系列好用呢？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添加了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双重滋养成分强强联合，带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从我们的基底一直修护肌肤，温和不刺激，养出健康好肤质。喜欢兰蔻精纯系列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波的福利了，5000多块钱官方的官旗店价格，我们是只要799块钱，而且呢有效期也非常好，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1月份，那也是有1年9个月的时间哈，还非常长的，大家可以慢慢的放心使用哈。下单我们就为大家送上精美的礼袋，送人呢有仪式感，送给自己呢也有一种非常愉悦的悦己感。之前一直没入手的朋友，这次呢799就不要错过了，一起来薅羊毛吧！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好物品的好物，只要是我们在节目里推荐的产品哈，一般来说呢都是这样一个关键词为大家送上了。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够在畅行876找到价格合适非常好用的东西。其实我们这儿呢是真的为大家省到钱哦，不相信的话呢您可以够回去试试看，试完之后呢我相信你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的东西的好啊，希望大家以后呢可以一直回来哦。好了，继续来分享歌曲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出现缓行的路段呢，依旧是东二环和西二环沿线，同时呢，也继续往前延伸了。西二环是从九龄音乐门口一路到游戏桌大桥之间双向缓行，东二环呢就会更长一些了，甚至开始延续到三高路。整个东二环一路到鹤林高架这一段哈、都是走走停停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

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在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和大家一起在路面上听听好听的歌曲，再聊一聊资讯啊。除了周二，因为周二呢是我们停机检修的时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红色根脉愈出幸福港湾，工会有约遇见诗和远方，闽江北港公园翻新秋千椅走红，福建多地入夏，福州创最早入夏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在永泰县第一个党支部就职，十多名党员正静静聆听这段红色往事。大家在一件件珍贵史料、一幅幅历史图片前驻足凝视，重温革命先辈在太原村这片红色热土上开展艰苦卓绝斗争的峥嵘岁月。暖心驿站由一处闲置多年的房屋改造而来，设有服务大厅、义诊室、联席会议室、暖心讲堂、暖心书屋、矛盾调解室，面向老年群体，驿站提供健康义诊、节日关怀、购买医疗保险；面向儿童开设暑期托管、趣味阅读、安全教育；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配备饮水充电、热饭休憩等暖心补给，成为太原龙峰刘旗三村联建片区的服务枢纽。市总工会直属工会创新推出郊游与文旅相结合模式，依托山水古厝营造自然浪漫的相遇场景，获得青年职工的广泛好评。后续计划整合中国船政文化园、三坊七巷等多处地标资源，设计涵盖露营、手作、读书会等项目的系列主题活动，以菜单式清单供青年职工选择参与。本周末将于中国船政文化园举办相关活动，延续此项主题安排。目前工会正着手建立单身职工动态信息库，并设点设立企业红娘志愿岗，旨在为初步建立的交往关系提供持续发展的支持条件。福州公园的摇椅坐着太舒服了，建议全国推广。入夏以来，不少福州市民前往闽江畔纳凉休憩。闽江北港公园内的一组秋千椅，凭借舒适体验与绝佳的江景，成为了网红打卡点。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这批座椅于十年前设计安装好，历经常年的养护与专项翻新，依旧稳固耐用，持续为市民带来清水休闲的美好体验。截至5月1号，全省66个县市区级气象监测站点中，有46个监测温度已达到入夏标准。什么是入夏标准？当一个地区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大于或等于22度时，原始气温序列中第一个大于等于22度的日期就是该年度夏季的起始日。气象专家分析，今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气候态异常偏北偏西，4月上旬即稳定控制我国江南南部华南地区，受副高下沉气流持续增温影响，我省多地在4月上旬出现了持续性的晴热高温天气，导致气温偏高，入夏日较常年偏早9到34天。日前，江苏靖江市民王芳与路人合力救助昏迷司机，这个暖心一瞬登上了新闻联播。日前参与救助的六人被靖江市公安局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曾用私家车阻挡施工车辆的王芳，在获赠车企捐赠的新车之后，选择捐赠拍卖，让爱心继续传递下去。致敬挺身而出的凡人，致敬向善而行的无畏担当。2026杭州市首届八仙花展暨吴山第12届八仙花展已于日前拉开序幕。本次

展以吴山为主会场，少儿公园为分会场。主会场以紫阳晴雨秀满寒城为主题，布置了多个花境小品，其中呢包括非遗竹编素潮、八仙花为浪的潮涌花开博览，以及青绿为骨、八仙为岩的江山如画。展览时间即日起到6月20号。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各位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每天呢，除了跟大家分享最快的一些资讯、好听的一些音乐之外呢，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好产品了，主要是帮大家省钱了。您可能会说，买东西还省钱吗？当然省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精纯水加眼霜加面霜的三件套大正装，三件套大正装哦，官方旗舰的价格是5000多块钱，但是我们呢，一整套一模一样的东西799块钱，而且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下单还会送大家精美礼袋，是不是很棒？怎么说呢，兰蔻精纯系列绝对是护肤圈的口碑爆款了。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只要你上脸用过就会知道，它的滋养效果很温和，但是呢效果又很到位，护肤体验呢是非常好。今天这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搭配也很省心，精纯水、面霜再加眼霜一步到位，日常护肤全部搞定，既可以补水打底修护全脸的皮肤，还能够专门呵护脆弱的眼周，不用额外的混搭护肤品，大家直接闭眼入就可以喽。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了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它的修护和抗氧能力都非常的强。精纯水流动性超好，上脸秒吸收，面霜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干皮、油混皮都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坚持用，你会发现呢，它皮肤状态是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了。像是熬夜暗沉呐、脸色发黄啊，还有换季干燥起皮呀、这些问题都能够明显的改善，慢慢的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皮肤。这么好用的系列，官旗店是5000多块钱，我们只要799，就是省钱，对不对？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来得到它了，只要799块钱。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好物，兰蔻精纯150毫升精纯水加60毫升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给您组成的大套盒还是礼盒装，只要799，心动就赶快行动吧。好了，现在我面前又坐着二位帅哥了 ，Hello 啊
1: ，Hello Hello，
2: 啊，一说我帅哥的时候，觉得
1: 心里很舒服。
0: 哎、你要说别
2: 没有啦，
0: 你要说别的，我可能还有一点违心哈。但是说熊亮身男帅哥，以及你们比较壮，熊亮比较壮这一点，我希望未来还能夸到征男哈，因为听说最近开始健身了，
1: 一定可以的，现在已经
2: 健身了呀。
0: 因为我已经莫名其妙瘦到110，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2: 你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征男呢，他是。刻意的，然后开始以后呢，我
0: 太瘦身了。
2: 谁跟我做节目哈，基本上都有一个逃不了的现象，
0: 然后会变瘦啊，
2: 不断的花钱呢、啊。健身也要花钱，包括健身你要运动的话，你的饮食方面，像正南这点做的非常好，他在每天饮食呢都属于那种非常健康的那种状态，什么蛋白质的含量啊。
0: 那我等会那个番茄要给他也推一下，因为我最近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番茄，让我身边亲戚朋友全部都在买，
2: 是吧？
1: 是哪一种？是那种成串的那个吗？
2: 就小的时候
0: 那种，
2: 不是那
0: 个叫
2: 那
0: 个番茄还叫水果，但是我说那个是正常番茄，就比我们现在看到大番茄小一点，因为现在番茄你知道它就很硬很干，它没水。
1: 是
0: 我们小时候吃的番茄是汁水很多，然后酸酸的。
1: 对，
2: 是。
0: 然后我现在就是买到这个番茄，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一直在买。
1: 是不是那种芯稍微有点发绿的那种番茄？
0: 是就是没有，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番茄，
1: 就那种。
2: 他小时候跟咱们小时候好像不太一样。
0: 可能你们90后啊，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你们90后吃的就是硬番茄了。
1: 没吃过
0: 啊。我们小时候吃的就是那种酸酸软软
2: 的，有这种感觉。亮亮说一，我就明白了，他就是。
0: 我一说你就懂吗？
2: 小时候吃的那种番茄，感觉就很原生态。
0: 对
2: 啊，现在的番茄可能它就是番茄，
0: 它那个番茄很香，然后软，然后汁水很多，然后后来大家
2: 像我们买鸡一样的，就买土鸡土鸭，
0: 对，
2: 跟一般的饲养的不太一样的感觉。
0: 然后大家就一直在研究为什么说现在的番茄不好吃，直到前两年嘛，一个帖子说不是说现在的番茄不好吃，而是以前我们那种番茄它不好运输，不好储存，
1: 对，
0: 所以现在作为大型商超零售，全部都是买好运输好储存的，就是我们现在吃到那种，
1: 就是番茄品种
0: 干干的
1: 出现了变化，
0: 对，它是品种不一样。其实那种还有，只是比普通的贵一点、
2: 哎，你刚说那种的是更贵还更便宜啊？贵一点点吧，应该是
0: 3斤23好像。 我有点忘记了。
1: 3斤23，我觉得这价格不算贵。
0: 因为我今天还在绿色软件上对比了一下，300克的要7块钱。
2: 对，差不多。
0: 没有，所以它不算贵。
2: 哦，
0: 真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俩真的，这个是我真的吐血推荐，因为我今天
1: 网上买的吗？
2: 对啊，
0: 我链接等我发给你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我妹妹啊，我看到她已经买第二箱了，就是这个吐血推荐，就是呢，并不是那个番茄没了，而是我们现在很多吃到的东西，它都是方便储存、方便运输的。
1: 对，
0: 以前那种它可能腐烂率太高，所以说呢，就导致我们现在餐桌上吃到很多不是我们小时候味道。然后90后可能不懂，这个时候鄙视一下。
2: 现在的番茄总觉得会稍微硬一点点，包括我们去番茄炒蛋的时候，都会稍微、就是、
0: 稍微离远一点。我们这个麦呀、
2: 啊。因为我没有戴耳机，
0: 有点破旧啊。
2: 行吧，那我戴耳机也不行，这个耳机不太行。
0: 对，就也那耳机也破旧。
2: 因为我是盲说哈，然后
0: 就你就大概你很难离这么远。对，
2: 我这么远的话可以吗？
0: 哦，可以的。
2: 而且我说话很小声，我都没有很用力说话，因为待会还有两个小时。
0: 就他刚刚啊，抱得一塌糊涂。

0: 就我们要，我很喜欢吃番茄炒蛋、
1: 嗯、
0: 我要吃的那个番茄它必须是酸有汁水的，
2: 汁水充足的。
0: 然后蛋呢，因为有的人喜欢嫩的蛋，但是我喜欢炒的老。
1: 跟各位说一下，
0: 然后整道菜要放酒要放糖，这是我的要求。
2: 放酒是必须要放，糖我是不放，
0: 因为歪西胡椒嫩啊，
3: 世界很好吃。
0: 番茄炒蛋一定要放糖，
2: 我觉得番茄炒蛋
3: 酒，
0: 我跟你讲，熊亮熊真的说他做饭很好吃啊、嗯，不一定合我们胃口啊。
3: 我跟你说，
2: 北方胃口。
3: 改天我做一下，
0: 因为熊亮的番茄炒蛋、啊、也是放酒放糖啊。
3: 对，
2: 放糖我接受不了，
3: 我只要番茄炒蛋，我就可以吃一顿饭的那种，包括番茄炒蛋的时候。
0: 提鲜，我跟你讲，
3: 你要跟大家说，
0: 白糖就是提鲜的。
3: 普及一下啊，就咱们那个番茄，大家炒的时候很多人炒。就炒完之后就炒了嘛、
0: 嗯、
3: 但是它的那种营养价值其实没有真正的得到释放，
0: 就是它要把它剁成沙，
3: 它要炒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那个番茄一定要跟油在一起
0: 爆炒一下，
2: 是必须得多油，
3: 它才能够把那个里边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营养价值发挥出来。像很多人就说番茄冰一冰，冰镇一下，然后呢加点糖之类的直接吃也很有营养，
0: 我的嘴里已经出现了番茄炒蛋的味道，
3: 吸收不了。对，所以炒番茄必须要把它炒到很烂的那种，而且一定要用油去爆炒。
0: 就是讲究一点的话，就是先把蛋放里面炒、嗯、然后是要捞出来的，
2: 是、
0: 嗯、然后才能把切碎的番茄倒进去，然后呢全部要一边炒一边剁成沙、
3: 嗯、
0: 然后再把蛋放进去，
2: 在这个点位然后说这么惨，
0: 然后就饿的一
3: 下不好意思啊，
0: 都怪我，是我说了番茄。
3: 我刚跟朋友在一起，然后朋友在边上刚好有两个煎包，我直接吃了一下，哎，一点都没有饿的感觉。
2: 哎
0: 我刚才讲完这段我已经饿了，因为我很爱番茄炒蛋，而且我小时候那个番茄有很多汁水嘛，连着那个油和最后的汤汁全部倒在干饭里面，
3: 非常好吃。
0: 现在啊、哦、不敢这样吃了，因为那道菜有很多油。
2: 越说越馋了，一道番茄炒蛋我感觉它的热量肯定不会低于
0: 红烧肉。但是楠楠，你吃的番茄炒蛋没有蛋没有糖不对，
2: 我
0: 你炒菜
2: 放料酒，
0: 不是你炒菜都
2: 不
0: 放糖，对不对？
2: 对。
0: 不，熊亮，我跟你讲，他炒菜不一定符合我们的胃口。
2: 我不放糖，除非有。
0: 我跟你讲，白糖是提鲜的。
3: 那我再跟你说一个你觉得更夸张、无法接受的事情。
2: 红烧可以放糖，
3: 就像我吃饺子的时候，我不都是我们会有那个调料吗？
0: 醋碟、
3: 醋
2: 番茄酱、
3: 料酒 ，no，、醋加料酒加
0: 白糖。
3: 白糖。
2: 吃吧，自己吃吧，你们俩。
4: 很好吃、
0: 啊、别看熊亮是闽北人，对郑楠他还是个南方人，
3: 没关系，
0: 对郑楠来说我们就是南方人，
3: 慢慢渗透慢慢影响，
0: 因为你知道吗，闽北已经是在福建省内不吃甜的地方了、但是呢看来跟真正的北方人相比啊还是有差距。
2: 北方喜欢一些酱香味，可能放一些酱油，像南方就很少去买酱油，但我家酱油就买的比较多。
0: 有啊，我们家也很放酱油，
2: 生抽、老
0: 抽、
2: 啊、
0: 酱油炒饭、
2: 味极鲜啊，就这种我们就会买。
0: 对，像做红烧一定要生抽、老抽嘛。
2: 对，然后
0: 味极鲜我也喜欢。
2: 对，我在南方我基本上没有见到有人炒菜会放那个黄豆酱。
0: 哦，那这个确实比较少，
2: 对吧？但是北方的话，一般情况下黄豆酱拿来就是炒一个
0: 底味。南方可能放蚝油比较多。
2: 嗯。
3: 你们吃的都好奇怪哦，像我这种最原始，
0: 两勺米糊啊，就
3: 两勺米糊。
0: 我跟你讲，在我们眼里啊，你吃的才奇怪，
3: 都不吃的。
0: 对，熊亮在增肌、有没有很好笑？那个增肌啊，比减脂餐还要苛刻，
2: 非得要吃很多的高蛋白。
0: 然后在那里抱怨自己没有长肌肉，我说你这个怎么长肌肉？
3: 一年哦，才长了7斤哦，好气啊！
0: 真难，你只要、每天照抄熊亮的食谱啊，你会瘦得非常快。
3: 他会焦虑的，受不了。
0: 你会瘦得非常快。
2: 他那个食谱我真的我一点吃不了。
0: 然后你脾气会变坏啊？
2: 我觉得他那个东西吃起来太干了。我得有点水分，
3: 我都是 水分很多啊，我每天喝很多的茶，喝很多的咖啡，包括还有果汁
0: 果蔬。因为熊亮是天生的爱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刚刚
0: 除了睡觉作息不好以外，
3: 对，因为我吃的东西刚刚好，它都很健康，我喜欢吃的都比较健康。
0: 他的生活方式他也很喜欢，他也不喜欢一动不动，他喜欢活动。
2: 主要熊亮是没有上过早班啊，上过早班你作息立马调整回来。
0: 他上过吧，
3: 那不好意思啊，那我要离职。早高峰无法接受啊！
0: 哦，上早班、连脸都不会洗的。
3: 如果说大家要连早高峰的话，那是可以的，没办法。
0: 瞎说什么呢？谣言。来吧，我们这个听歌吧。一会儿呢，请大家继续关注876为您带来的快乐回家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到的是西二环游西洲大桥双向上桥处，今天时速会相对慢一些，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处于排队当中。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联盘高架五里亭以及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缓行，这会儿包括在鳌峰大桥桥面上的目前时速也不是特别的给力。再来看到的是这会儿的岳峰高架要往鼎宇高架方向，太和门前这一段桥面汇流处的位置，双向都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南二环呢，这会儿是在北园高架前高架中间的汇流口的位置，变道位置可能时速会相对慢一些。三环上整体在这个点位还属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当然要提醒一下各位，今天呢在花海公园因为有无人机的烟花秀，所以在晚上7点左右这一段路呢会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双向呢都有可能是禁止机动车辆的通行，会根据道路的交通流量值来进行，所以大家在今天晚上非必要尽量不往这个方向通行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记者呢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了联合侦办。记者20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国家邮政局20号公布了今年前4个月我国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1%，继续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新车将为电动车。中方决定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One, two, three。
15: 嘿、he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4: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日亮，陈总。
14: 各位好，我是钟南。
15: 今天晚上的那个烟花秀，我跟你说，估计看不了了吧？我觉得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
14: 有雨是，但是刚才我通过那个视频角度来看那块管制路线哈，已经有一些朋友在附近开始找车位了。
15: 是吗？
14: 对，
15: 就期待着它会出现。
14: 对，雨是完全阻挡不了大家就是喜欢凑热闹的这个。
15: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无人机的烟花秀，它这个应该是无人机在表演吧？
14: 对，无人机在表演。
15: 无人机表演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如果说风比较大，或雨势比较大的话，
14: 会受影响，
15: 它就没有办法飞了。我觉得，
14: 这倒不
15: 是，估计会取消吧，朋友们。
14: 不会取消，不会取消，
15: 不会吗？
14: 我已经跟交警确认过了，
15: 确认过了，
14: 对，确认过不会取消、而且具体的时间呢，我也给大家就是确认清楚了，将会在晚上8点左右正式开始，时长呢大概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那在7点钟到。

0: 7:30这个阶段呢，就会视情况对周边道路开始临时进行交通管制。
1: 那咱们下节目之后呢，赶过去还来得及啊？
0: 对，车辆是完全禁止通过的。电动车能不能通过？电动车目前是留了一条道，你可以单方向的通过，但是如果人流量大的情况之下，那那边也是会选择封闭，禁止电动车通行的。
1: 所以今天晚上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且想去看一下无人机烟花秀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呢，是在南江滨的西大道花海公园那个位置来进行举办的这场活动。
0: 对，闽江南岸古山大桥附近的那个江面上是免费观看的，免费开放的，也不需要预约，你只要过去就可以看。但是但是就这种不需要预约的，那反而是人最多的哈。
1: 哎，我在想啊，他那个在天空中那个无人机烟花秀，他要收费怎么收费啊？就是你在空中，我就不进去，我不到那个位置，如果我家在附近的话，我不是也能看得了吗？
0: 祥普院附近有福了。
1: 这话说的，哎，还是不收门票，你是在室内吗？室内的话可能还是要的。
0: 但是我期待它的这个烟花秀，我不知道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形式啊。
1: 对，
0: 如果是一边飞无人机，然后底下一边放烟花，那其实大家都见很多。但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烟花秀是无人机飞上去之后，用无人机往下开始喷烟花。
1: 对啊，
0: 那个烟花雨、烟花瀑布，哇，那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看。
1: 在福州我真的很少看，我说实话，我对这一类方面
0: 我一次没有见到过，
1: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但是呢，如果真的非常大型的，然后在前期呢会有做一些所谓的宣传，比如说大概是怎样的一种呈现级别，那真的是还蛮期待的。
0: 是，这个还是蛮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毕竟它的时长在这放着，一般情况下无人机表演大概十几分钟20分钟
1: 差不多，
0: 这一次无人机烟花秀是
1: 30-40分钟，
0: 对，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表演时长，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相对于比较大型一点的。各位如果家在附近的话，可以选择过去看一下，或者选择地铁4号线出来之后你直接就到那附近了，你就地铁过去，这是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哈，千万不要就是开着车到那之后车位又找不着，本来那附近又不好停。
1: 所以啊，就是这个天气也真的很讨厌，我最讨厌就是下雨天，但是那个下雨天嘛就一直下啊，从今天开始好像连续会下个1周左右的时间，
0: 下到周天。
1: 今天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空气特别的闷，
0: 是
1: 又没有风，所以导致身上都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0: 是，所以我今天特地穿了一件就这种跟汗衫一样嘛，就很
1: 我跟你说，像类似这种的，我跟各位说，大家去网上去买那种所谓速干衣之类的，它也其实有很多形式很好看的。当然呢，首先第一点，身材练好一点点，好不好？哎，然后呢，再穿这种衣服。又可以日常出行穿，运动又可以穿，而且它干得非常快。
0: 就有人说哈，就是衣服它没有版型好不好看这一说，只有版型适不适合你这一说
1: 啊。还有就你身材好不好，气质怎么样？
0: 对，即使那个版型非常丑，但是你只需要把自己的身材练得非常的魁梧，非常的健硕，然后肌肉出来，你买它最小号，穿到身上那种勒紧的那种状态也很好看。
1: 所以呢，穿衣服打扮这个事情啊，真的跟审美首先第一点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呢，自身条件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审美这个是还真的是要有，如果你审美不过关呐，就真的再好看的一些衣服你不会穿搭，不会搭配，就真的是咱们还是买便宜一点也是可以的。
0: 简单一点教大家搭配方法，选择一家 评分高口碑好的店，然后买他家那个销量最多的那一款，它不会出错，但是不一定能搭出来什么花，但是它不会出错。
1: 这个时候看气质了，谁气质好谁就优优等生。
0: 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
1: 哎，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呢还是家里边风扇可以开了，然后呢空调我本来就还好，但是呢我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开始开我的车空调了。家里边我本来想昨天晚上开空调的，但想想说如果我现在就开始开空调，那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呀？我的天，
0: 我
1: 那电费是不得了。
0: 对，我昨天我是真开了，因为我觉得昨天那个33-34度那个天有点受不了了啊，就是得稍微吹一下。
1: 我今天不是健身，基本上我都是晚上下节目之后回家吃饭，吃完饭会跟家人泡个茶聊个天，消化一下，大概在10点左右的时候去健身嘛。然后我想说我要不要调整一下时间状态，所以呢改到了今天中午的时候，牺牲了我中午午休的时间去健身。在健身房里边的下面，哎，我发现中午去健身其实也挺好的，人也不多。
0: 是，
1: 重点是中午的时候会有很多就是教练学员就买私教课的会在中午那个时段去，所以现场感觉其实就还好，
0: 你就听着他在说什么你也跟着练什么。
1: 对，偶尔的眼睛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以省点钱。然后重点是我练完的时候上来，我突然间一走上，因为我们那个在地下一层嘛，然后它本来就有2层，走上去之后呢，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你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我说 上面是没开空调吗？这算表你就像什么像

0: 包子，
1: 是
0: 好热。我说现在外面有这么热吗？走出来之后真的发现这天气闷到不行。
1: 嗯，
0: 这种天气真的对于家里边有小孩的来小孩的家庭来说，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段，这个节点其实是非常容易感冒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是，注意身体之外呢，天气闷还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蚊虫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0: 你说到蚊虫的话呢，在
1: 蚊子好多，
0: 杭州那边有一公园我觉得挺好的，他安装了一个那个捕蚊装置。
1: 对
0: 啊，那个装置一安装上去之后呢，你知道它一天有多大的功劳吗？可以消灭10000多只蚊虫。
1: 我觉得这个装置真的
0: 挺好，
1: 我们福州应该引进一下，所有的公园全部都给它安上。
0: 我跟你说，我们福州公园可能有，只不过呢，可能我们没有发现。还有哦，你除了公园之外哦，很多小区里边都有，包括我弟弟那个小区。
1: 它不是那种基础的那个紫蓝色灯光那个诱捕装置，它是那种稍微高级一点的，
0: 更高级的。
1: 对，就是那个蚊虫，它会自己除了飞过去之外，还有那种吸力的，就是你嗡一个小风扇一转，然后直接把蚊子给吸到那个网兜里。
0: 哦，
1: 对。然后杭州现在就有一个公园，被人称为无蚊公园，
0: 那挺好的哈。
1: 利用了黑科技，然后打造了一个无蚊公园，以后不管你是在他那边的公园啊、小区啊、办公园区啊，都安装了这种捕蚊装置，然后通过模拟人体的呼吸，然后来吸引这个蚊虫，并且直接上来给它咔一下给它消灭掉。
0: 重点是它这个黑科技还挺厉害的，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化学试剂，
1: 对，
0: 对人体是没有一些害处的。
1: 对，蚊子喜欢什么呢？蚊子喜欢二氧化碳浓度相对较高的，你比如说对爱健身的人啊，或者爱出汗的人啊，他就特别招蚊子。
0: 还有家里边厕所，各位啊，得要弄干净，你不弄干净的话，那厕所里边一定是分分钟你上个洗手间屁股会多一个包。
1: 不通风的地方
0: 、
1: 二氧化碳浓度就容易堆积，所以蚊虫就喜欢这种又阴凉又不通风。所以这一款黑科技我觉得不一定非得说你可以在这个公园啊，包括像小区啊、小学啊、幼儿园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去普及。
0: 想问一下这个黑科技贵不贵？
1: 咱也不知道没说价格呀。
0: 哎呀，这不知道。但是我今天在健身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动作与动作之间的组修，然后就刷到短视频平台里边有一个内容，然后就立马给郑楠分享了一下。那个我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说我的天，真的把科幻电影当中的一些视觉体验走进了现实生活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哦，但是好像呢确实这个事儿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1: 下边有写了一条横线，也没有看到吗？
0: 啊，
1: 疑似 AI 制作，请注意甄别。
0: 但是我知道，但是呢我往下滑的时候看类似这种新闻，那确实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是非，就真的
1: 飞行汽车。
0: 对，飞行汽车，我说实话真的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的发达，很多技术真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很好的升级和升维。
1: 确定已经是有飞行汽车了，小鹏他就有自己的飞行汽车，但是他不是你视频当中的那一款。视频当中哇，飞行汽车都已经
0: 老好看了，
1: 五座了。
0: 对，
1: 我说没有这样，他的飞行汽车是可以搭载一个人去通行的
0: 啊，
1: 就是你如果，
0: 但我觉得哪怕有
1: 工具可以，
0: 就哪怕真的有的话，我说实话啊，也不是非常方便。首先第一点
1: 不好停，
0: 不是你那个从哪飞，你那这那的各种安全各方面，每个城市而且还不太一样。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弊端的，
1: 安全隐患确实是。
0: 对，但是呢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哦，这个像这种飞行汽车啊，
1: 几十万。
0: 嚯，怎么可能啊？
1: 哎，我那天看一个最便宜就是几十万，
0: 200万左右，
1: 200万买一个飞行汽车。
0: 对，但是我跟你说，
1: 是迈巴赫不够香吗？各位，迈巴赫看起来不够大气吗？
0: 会买迈巴赫的一定会买这种的，我觉得。家里边会买迈巴赫的话，
1: 啊，之前还有一个人啊，这个买迈巴赫不如我们这个车啊，这个。
0: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没有我们想不到的，只要我们想到的，它都能够实现。我觉得
1: 是
0: 早晚的事儿啊。
1: 以后这种飞行汽车，它可能是相对于更加轻量化一些。现在看到这些飞行汽车看起来还都有点笨重，就像一个无限放大版的一个这个无人机嘛。然后以后它可能做到小型的轻量化的，然后人手开一个，可能也就一立方左右的这种大小，那我觉得真的可以买一个。但现在问题就是你不太好停。
0: 首先第一点，
1: 楼顶
0: 它这个如果真的是普及开来的话，它会有很多的一些条条框框出来，还有一些要求等等的也要有，不然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容易出一些事儿。说实话，
1: 是
0: 啊，但是呢，说到这的话，你刚刚说就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字，什么疑似 AI 什么类似，
1: 哎，
0: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就你们去发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其实现在发短视频都有一些要求的，必须要让你填。比如说填什么呢？
1: 是否 AI 制作？
0: 对 AI 啊，还有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那那那那的，有很多的，你必须要勾。

0: 一个才可以发布，不然都发布不了。所以现在互联网其实慢慢的也是越来越趋于
1: 规范了，
0: 规范起来，不然确实、啊、
1: 更加的规范。因为你科技在不停的发展、嗯，所有的制度跟上，它可能也需要一定时间。但是各位，很多的一些 AI 视频，家长他可能会难以分辨。
0: 嗯
1: 啊，你比如说给你制作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怎么了，那个东西怎么了？这些 AI 视频确实会侵蚀一些不经常上网的人他们的一些头脑，他们的一些思想。
0: 中老年群体它是一个重灾区，
1: 是
0: 像包括我妈有的时候呢跟我分享一些视频，她说哎这个内容这个什么什么、
1: 嗯、
0: 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那个人工智能制作的，
1: 对，
0: 我说你就不要相信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确实是
1: 一会儿捞上来一个水猴子呀，一会儿又这那那，
0: 但是我就预测一下啊，就是人工智能、嗯、所谓的人工智能就是 AI、
1: 嗯、
0: 短剧、
1: 嗯、
0: 接下来一定会爆火，
1: 是
0: 我这个
1: 是在爆火阶段了，
0: 只会更火。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天上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就是很久没有约见面，就是朋友还是偶尔还是要见见面聊聊天的、
1: 嗯、
0: 我就说我就先自嘲一下，我说我都想不到我这种人竟然会看那种所谓的 AI 短剧，而且很上头，基本上一天一部都要这样子去跟进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呢我的朋友说一句话，他说
1: 嗯，
0: 你以为只是你啊，我也是这样。对，好几个朋友就是我都想都没有敢想的。像我们现在发现为什么说一些就是那种短剧，就是用 AI 制作的这种短剧现在也这么火，是因为首先第一点它真的颜值可以做得很漂亮。
1: 对，
0: 它只是哪怕有一些细节，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哦，我们对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短片，
1: 嗯，
0: 你对它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就哪怕它有一些纰漏，你会觉得说正常，
1: 无所谓，我看的是剧情啊。
0: 对，但是如果是真人在进行表演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演员演得不好，这一段配音很糟糕，或者说这个场景不对。
1: 为什么我们会对真人演员要求苛刻？
0: 嗯，
1: 因为真人演员他收费呀、啊、的。你我充一个会员一年花两三百块钱、嗯、你演成这样，你是不是对不起我这两三百、嗯、我每天晚上我还得守着你一次就给我跟个一集两集、嗯、AI 短剧人夸一下出来还全免费。
0: 所以人的标准啊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好像确实会有不同。
1: 对，但是在这儿呢就这些 AI 啊、嗯、它如果发展一个短剧啊短视频啊，它可以降低成本，然后大家可以免费看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它如果就是去拿 AI 去造谣，那这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方向、
0: 嗯、
1: 在这儿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APP 叫国家反诈 APP， 因为这个 APP、
0: 嗯、
1: 对 APP、嗯、国家反诈 APP、嗯、那这个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除了可以帮你拦截一些诈骗电话诈骗短信之外、
0: 嗯、
1: 它现在又放了一个新增的大招叫 AI 鉴定功能、
0: 嗯、啊！
1: 记者实测了好用，就这个 AI 鉴定功能，
0: 好像我有看到这个消息。
1: 对，你只需要把这个内容然后给他放一张截图或者给他一段视频，他就可以直接分辨出来这到底是一键生成的假货还是真真正正的实货。记者亲测了一下，传了十张 AI 的照片上去，全部判定有 AI 痕迹，然后再导入自己实拍的照片，马上显示没有合成痕迹，所以识别率还是相当靠谱的。
0: 说实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一种就是功能，但这个功能的话也确实也是方便了所有在判别鉴定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无法辨别的时候可以用这样一个 APP、
1: 嗯、
0: 然后呢去进行一个辅助、
1: 嗯、
0: 也算是往前走了一步啊。
1: 对，
0: 确实是这样的，
1: 有的时候真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嗯、就很多人就都是啊就随便随手一发、嗯、但是我跟你说随手一发它是涉及到法律问题的、
0: 嗯、
1: 咱们在日常当中看到这些直接顺手帮大哥点点举报啊，就给他把这个给他把这个造谣视频给他下掉就可以了，就不要再往上面弄这些。
0: 你说到这个顺手的话呢，我就顺个嘴好不好，
1: 嗯，
0: 大家回一下好物。
1: 回一下好物，
0: 顺个嘴回个好物，里边有一些好的产品跟大家分享啊。本周就剩两天时间了，
1: 嗯，
0: 给大家推荐。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会有四个产品出来啊。
1: 是，首先就是 CPB 他们家的洁面乳，也就是洗面奶。嗯、CPB 这个大品牌的一个洁面乳，并且呢，它在里面是含有一些这个养护功效，
0: 嗯、
1: 可以一边在洗脸的过程当中做到一个轻微的护肤。而且呢，今天这款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款，很适合男性朋友们，因为很多男性朋友咱都一般重油重盐吃嘛、
0: 嗯，
1: 然后脸上容易出油，在 再加上男生本来体脂率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偏高一些，脸上容易出油，出的还多，那你用这种清爽款的洗完脸之后，脸就会非常的舒服。
0: 我跟你说，很多男士呢不一定会舍得花这个169块钱给自己买这洗面奶，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只要能洗脸，我可能都不用洗面奶，也不用那种肥皂之类的、我就清水洗就好了。但是呢，这种久而久之之后呢，咱们的毛孔其实会堵塞，
1: 对，
0: 油脂分泌，到时候呢会

0: 更加的夸张，导致你肌肤越来越差。当然
1: 坑坑痘痘，
0: 有很多男生也说我无所谓啊，我是男的，糙一点无所谓。但是没关系，你糙一点点嘛，你就给你女朋友、给你老婆买，因为你只要买这个 CPB 这个品牌的洗面奶，不管是男士，这种洗面奶它其实不分男士跟女士的。
1: 对
0: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偷着用，对吧？这个挺好的，才169块钱，你平时去买的话都得要花个480左右。所以呢，今天这个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各位家里边用的差不多了啊，就可以来自己弄上一支，好不好？
1: 弄上一支、
0: 啊，我还说搞一支，
1: 169块钱，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你就看到了。
0: 是，当然呢，回了"好物"之后啊，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有这个兰蔻他们家的两款产品啊，一个是他们家的防晒啊，大家都知道他们家防晒很贵的，1400多块钱一支，50毫升的，咱们只要299，如果你一次呢买两支，价格更划算，只要399块钱。
1: 还有一个是兰蔻他们家的一个套组哈，那这个套组是799块钱，
0: 三件套，
1: 对，里面包含了它的常见的兰蔻的精纯水、眼霜以及面霜三件套，而且全都是大正装，所以你在家里边799能够拿到这么一套市面价值5000块的产品，还是相当划算的。
0: 是，那各位有需要的话，自己回关键词好物啊。当然呢，好物里边还有一个那个特别冰冰凉、特别冰冰爽的
1: 冰丝凉席
0: 床上用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哦，价格也很合适，3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大家回好物吧。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赶紧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通行情况啊！现在路面雨势较大，而且风也比较大，各位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安全跟车距离，并且呢，在路过一些大桥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避免横风。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现在全线的西二环呢，从游西洲上桥处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象山隧道，反方向过来，整体通行还不错。那在北二环呢，这会儿的斗门高架要往四二亭高架方向，可以说往龙腰高架方向吧，目前时速也是降到了20公里左右。东二环从鼎宇高架开始连接到光明港人行天桥，双向缓行当中。南二环今天看起来整体还不错啊，目前的南二环只有在这会儿的齐安高架上下桥的位置可能有一些排队现象。三环上今天也不给力，目前农大沙滩公园门前这一段要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那当然，淮安大桥下桥之后呢，在转弯处的位置这边应该是有事故发生了，在这个点啊，目前通行时速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给力。永丰枢纽连接西岭互通中间双向缓行当中，还有呢福飞路目前是在过了福飞出口要往西岭互通方向，这边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市区路面通行压力较大，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尽量选择一下市区道路来进行通行吧。最后再来看到的是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方向，刚过浦上互通这一段也开始出现了排队。今晚路况可能会相对复杂，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事故消息，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

0: 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0: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哗啦啦啦啦，下雨啦！
15: 你要唱可以好好唱，你跟瓢不一样的。
16: 我刚才学瓢的呀，你不知道。
15: 行，赶紧来关注一下，赶紧来关注一下，各位。今天咱们主要来关注路面上通行情况，然后锦月再问到了说，今天西三环是不是不能走？目前来看的话，西三环整体通行还可以，但是你要避开淮安半岛路段。你只要避开淮安半岛路段，目前的西三环整体看起来还可以。
16: 是因为外边那个雨势也确实太大了，现在啊，刚才我们上个洗手间的时候，我跟郑楠又上洗手间去了哈啊，然后呢，从窗户往外看，在东街口这个位置啊，
15: 雨都是横着飞的。
16: 雨是45度的斜着下的，然后呢风也很大，雨势也比较大，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点，真的啊。
15: 是，
16: 然后就是怎么说啊，
15: 今天咱们

0: 只要安全，
1: 对，
0: 不管几点到家，咱们只要安全。在刚刚17:20的时候，也是福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直接把这个信号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包括了像福州周边的一些，像静安区的寿山乡啊，最大降雨量已经达到了70毫米，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降雨量了。那预计在未来2个小时呢，静安区可能会下雨会比较多一点。

0: 或者是山洪带来的一些自然灾害。包括咱们这会儿有车友也向我们反馈到了，这会儿在西三环的红塘互通往淮安大桥方向排队，原因是因为路上现在已经开始有积水存在了。
1: 嗯，所以呢各位啊，这么大暴雨的情况之下，这个雨来的也是突如其来，来得非常快，很多人都叫猝不及防。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减速缓行。今天这个减速缓行是真的要减速啊，不然的话那个雨势那么大，你的视野呢视线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咱们的路况消息同样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给我们说一声咯。
0: 在北三环的各位行驶哈，北三环是容易产生积水的这个路段，咱们一定要提前选择一下中间车道来通行，不要往这个快车道去通行，时速可能会更快一些，放慢车速。
1: 我等一下放歌，我先说一下，你说话我都不知道你哪句是句号，
0: 我说话没有口。
1: 对，
0: 我之前就有这个问题，说话没有口。
1: 我就感觉你说完了，哎，你怎么后面又冒几句话？
0: 说着说着，我可能哎，我又倒了。
1: 哎呀，我的天！来，我们就缓一缓吧。来一首什么歌呢？我就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先报个路况吧，好不好？
0: 来关注一条，
1: 今天路况相对比较多哈。
0: 这会儿的西二环陆庄高架南往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积水产生了。各位在路上行驶，保持耐心。天空是绵绵的糖，这会儿天空还绵绵的糖。
1: 那我换一首，换一首，换这个，
0: 换这个，换这个。

0: 好了，
1: 让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一次在做那个周末的时候一个节目，然后那天在下着雨，我放了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不对，我说
0: 不太合适哈，
1: 换掉吧，要不？
0: 我跟你讲，像这种下雨天呐、啊嗯，其实听一些就让你觉得会稍稍
1: 柔柔暖暖的歌。
0: 特别是会勾起你伤心一些回忆的歌曲，其实会更加合适一 些
1: 、哎、不要这么应景好吧，
0: 比如说两群之策，你看、
2: 哎、人生就是边走边舍，没有两群之策、
0: 哎、等一下，亮亮亮亮，
1: 很适合哭，
0: 我这首歌送给你，你打开，我你能听到吗？我送了那一首歌，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这句话我觉得写的这个歌词写的非常好、然后呢当大家就是状态并没有非常完美的时候、真的可以听听这个歌词的内容，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好品一下啊。

0: 你没有，这歌词写得很好，朋友们，
1: 很适合就是自己在那个雨天的窗外，然后站着，然后去淋雨。
0: 哎，你这演的就太惨了。就大家现在，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呢，窗外是雨，对吧？是风。然后在室内的时候，刚听咱们节目，这个时候呢，播这首歌，那种感觉，这个氛围感立马就来了。
1: 嗯，哎，对了，各位，今天你们可以试一下，就是把车呢先在家外边先去临时停一下，嗯，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拿洗洁精放在自己的车窗上，然后把那个油膜去一下。所有的去油膜产品都没有洗洁精来的高效。
0: 那洗洁精的话会不会伤到一些漆之类的？
1: 应该不会吧，毕竟都是洗碗可以用的，这个咱也不知道啊。它不会伤漆啊，它是涂在玻璃上，就把那个玻璃上面那个油膜给稍微除一下。
0: 按真男这么一说，大家还要做一个动作，哎，
1: 打开雨刮器。
0: 不是，车停好之后，这个你刚说到的对不对？第二步你没说呀，
1: 怎么着？
0: 先去买呀。
1: 洗洁精家里有啊。
0: 我就在外面，我怎么给
1: 老婆打个电话？喂，老婆，哦，对了，熊亮单身哦，那没有人给你送哦。
0: 好嘞，我要再听歌了呢。好了好了，来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今天路况真的比较多，也拜托各位，如果你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发现哪里车真的比较多，或雨势比较大，再者哪里有积水，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
1: 是，这会儿呢，在北三环的龙腰高架，现在要往西的方向，目前是有积水的，也就是龙腰高架要往象山隧道方向，现在是有积水产生了。各位在行经此处，咱们往慢车道变道。
0: 行，那这个时间咱们还是给大家上一波互动内容呗。
1: 哎，今天这个互动延续了昨天这个哈，但是
0: 视觉挑战，
1: 对，但是我还没有上好。

0: 我问了身边好几个朋友啊，然后呢确实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看不出来，
1: 它叫视觉欺骗。
0: 对，但是呢我是一眼看完之后呢我就完全回不去了，然后我还当了屏保，非常好看。那我问了好几个朋友，他们觉得好像他确实看不怎么出来，
1: 就你昨天那几个。
0: 对，
1: 但是我今天给你上的这个视觉欺骗，它是可以来回反复横跳的一个欺骗，
0: 跳不了一点。刚才周南让我一直跳啊，我就跳不了一点，我说我看的就是这个，然后我就回过不去了啊。
1: 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视觉欺骗，来告诉我你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它是凹起来的还是是凹进去的还是凸出来的，怎么凹起来的
0: 凹起来的凸进去的
1: 说完这句话我跟熊亮互相对视一眼，好像错了
0: 是凹进去的
1: 还是
0: 凸
1: 出来
0: 的。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看的那个效果呢，就
1: 完全凹进去的，
0: 就是那个紫色部分是凸起来的，
1: 紫色部分是凸起来的。
0: 对，
1: 那就是你看的其实实际上这个黑色的部分它是
0: 凹进去的。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们先去看，很多人第一眼看下去这个永远都是黑色部分凹进去的。
0: 对，
1: 但是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一个怎么样去看的方法，看完了之后立马你说哎，这不就是一个凸起来的一个键盘按键吗？
0: 你那个方法一点都不没用，我刚刚就试了你那个方法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应该是我拿的这个方向你没有按照那个方向去看，你按照那个方向去看，他立马就看到了，哦，原来它是一个键盘凸起来的一个按键。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让你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视觉欺骗。
0: 行，回完互动啊，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说到的是
1: 积水路段。
0: 对，北二环福飞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故障车，大概呢应该就是车
1: 泡
0: 水了，车泡水了。所以呢这一段现在目前还好的是车并没有非常多哈。
1: 嗯，然后探路者发来的路况消息，在火车站的北广场三环路面上现在也是有积水的，目前积水看起来应该是右侧两个车道，包括应急车道还有右侧一个车道，现在都是积水的样子了。
0: 是，这个雨势突如其来，而且呢真的是太快了，所以呢各位啊也挺大的一个雨势，大家开车还是真的要慢一点点，特别是哪怕你在路面上没有积水，你开车速度也不能太快，太快的话有的时候我经常发现有些司机朋友啊，我知道你可能也是很急赶时间等等的，但是呢
1: 无意的，但是
0: 你真的就影响到边上的骑车的走路的人，全身被你弄湿了，你想想是有多糟心的事情啊。所以呢一个是为了安全咱们慢一点，第二个不要影响到别人，好不好？
1: 还有一个要跟各位一定要说明的一点啊，就是看一下您家里边如果不是 SUV 是正常的家用轿车，尤其是运动款的轿车，底盘可能都会相对较低一些，积水路段千万不要走，发动机一进水你这个车辆咱贬值不贬值另说哈，但是对于你自己的驾驶安全它有很大的隐患。
0: 是，所以呢各位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啦。当然呢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队长，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探路者这个群当中来了。
1: 是，今天既然有积水啊，我相信单位里边肯定也有很多人早上出门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晴空万里，然后晚上一出门发现下雨了又没带伞。哎，你刚
0: 怎么办呢？
1: 你跟那个同事你们俩顺路，他问你一句话，他说哎，比如说这会儿我说熊亮我没带伞，那个刚好咱俩回家一条路，你能不能顺带让我蹭一个车
0: 啊？我要去接一下女朋友，不好意思啊。
1: 哎，
0: 不方便。
1: 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个女朋友？
0: 这个时候就
1: 有女
0: 朋友
1: 了。为我要蹭车准备的吗？
0: 啊，对，那一般来说刚开玩笑，正常情况下的话呢同事我们都说那就顺路一起走呗，反正就可以聊聊天啥，挺好的。
1: 是，但是跟各位说一下，如果有朋友要蹭你的车，你在路上又突然间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你的朋友受伤了，那这个责任要怎么判定？
0: 稍后呢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事情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应该也是有经历过，包括我们看过很多的一些新闻内容啊，其实都会有，但这个呢确实有的时候呢你比较难去做判断，
1: 比较难拿捏。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稍后的时间跟大家说。
1: 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好不好？
1: 来关注一下奎普大桥，现在北往南的方向现在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了，奎普大桥要往这个南三环的方向现在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一下。先来问一下各位吧，就是如果就是有同事要蹭你的车，你会怎么样回复？ 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
0: 我都会说可以，我真的会说可以的，因为没有想那么多。
1: 因为我之前我就错过熊亮几次
0: 啊，
1: 对，我之前我就跟熊亮，然后俩人一块回去，别说，哎，感觉真好，比一个人回家可能来的感觉要好很多。
0: 一个人很寂寞的，
1: 自己在路上开车，又碰到了大雨，又是暴风，又听到了很伤心的歌，哎呀，站在阳台上哭吧。
0: 啊，你这情况我又得要来一首了，
1: 又得哭一会儿，
0: 又得来一首，这首也挺好哭哈。
1: 来。
0: 真的很好哭啊，
1: 是很好哭。
0: 这种音乐放那个地方要哭就哭。

0: 来，各位可以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它到底呢，这个视觉冲击给你带来的是
1: 凹进去的还是凸出来的？
0: 对，黑色部分。
1: 嗯，黑色部分，你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键盘吗？如果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键盘的按键的话，
0: 它也是凹进去的，
1: 它也是凸出来的。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丽萍就说了，他说这个是凸出来的，
0: 你觉得
1: 是
0: 凸出来的吗？
1: 欺骗效果，就是
0: 我看第一眼它就凹。凹完之后呢，我就永远凸不了了一点。
1: 我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几个黑色的东西，然后按进了一个粉色的橡皮泥里面。
0: 不对，我现在看小图的时候它是凸出来的，
1: 是吧？看小图是凸出来，
0: 点大图它就凹进去。
1: 它需要你怎么去看呢？各位想要看出来这个欺骗效果，你需要怎么去看呢？从左下角往它的右上角去看，左下角往右上角去看，手机拿开之后，从你的左下角往右上角，然后去看的那个 J 还有那个 I，就中间的那块亮光的部分，就你去看这个部分，明显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哎，它好像是凸起来的。
0: 我跟你说哈，我突然间可以总结一下，这个视觉内容啊，当你有个固化的思维的时候，你再重新调整是个非常难的事情。
1: 对，
0: 我按照你说的也去看了，试着去找那感觉，看出来它还是凹的，
1: 还是凹的，
0: 还是凹的。
1: 一会儿你从你手机上打开，你一定能够看出来凸的效果，很明显，一下它当一下凸起来了，然后凸完了之后，然后我再想让它变回去，它
0: 变不回去，
1: 可以变回去，
0: 可以变回去吗？
1: 就这张图它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凹，也可以看到它凸。
0: 那丽萍，你看一下凹的部分好不好？
1: 视觉在不停的转换，
0: 是吗？你们可以转换吗？我转换不了啊，今天这个图。
1: 我可以转换呢，
0: 像昨天我那个 3D 图那么明显，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对，
0: 今天正南说的凹的又可以转换，哎，凸的，然后我说的是凹的，然后那就转换不了。
1: 你那张图有两个颜色，那两个颜色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对冲色，我只觉得我能看出来自古红蓝出 CP， 感觉王者峡谷红蓝对决了。
0: 对，但是大家今天可以先回向互动来看一下这个视觉冲击啊，同时也问问大家，就你有没有蹭过朋友的车？如果说你朋友说，哎，我想蹭一下你的车的时候呢，你是拒绝呢还是答应？那我基本上就真的没有事情的情况之下，我是选择答应的。但是呢，
1: 通常都会答应，
0: 但是我不会说，如果他要让我拐一下去送他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朋友不太礼貌了。
1: 不顺路的话，我就
0: 对稍微。虽然说我们开车很方便，稍微拐一下好像也没差个五分钟啊，但是你知道，哪怕差个五分钟，我可能来回要十分钟。
1: 是，
0: 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这种人，我就尽量的不会去麻烦别人。
1: 对，
0: 但是如果是顺路的话，我就没毛病，关系好，哎，没毛病啊。
1: 是，我可能会分一下情况。你比如说，如果你只是偶然间的就这一下，那我觉得我可以完全答应你，没有问题啊，就是偶然一下。
0: 让你拐一下，你也愿意的。
1: 对，让我拐一下，我也愿意。
0: 拐一下我都不愿意。
1: 但如果你要说，哎，今天我想蹭一下，明天还想一下，后天再来一下，怎么二二三四再来一次？那我不接受，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真的叫蹭车。
1: 今天如果是刚好我没事儿，然后刚好我也有开车，然后朋友刚好，比如说今天下雨了，然后他一个人回去，我觉得比较麻烦，那蹭一下就蹭一下，无所谓。
0: 朋友的话可能就还好，但同事的话呢，可能就不会觉得。
1: 同事蹭车有好处啊，你知道吗？同事蹭车好处，你可以听八卦。
0: 啊，然后同时也会讲八卦。哎呀，我的天，征南传出来的，
1: 怎么征南传出来？征南现在都已经快脱节了，你知道吗？
0: 来看一下 H 啊，他说怎么看都是凹的，对，我也看的也是凹的。
1: H， 我跟你说怎么看啊？这张图片打开之后，然后从你手机的左下角，然后往左上角，手机稍微放平一点点，然后往上去看，你就能看出来一个凹的效果。
0: 行，各位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会骗你的视觉图片啊。
1: 对。
0: 两种都是能够通过你的视觉和你的意识判断去进行一个自由调节的。
1: 他们说如果你要看凹或者看凸，实际上是跟你的思维习惯有关系。
0: 对对，所以我刚才说我一直按照你的思维方式去，然后且往那个方向去想，他都没有看出那个凸出来的感觉，只有他小图的时候他是凸的，
1: 对，
0: 大图我看他就是凹的。
1: 有的人的思维他可能会注意这张图片的某一个部分，然后这一个部分他给你带来的视觉效果是凹，那你看到就是凹。如果你的视觉注意到的是别人不经常注意的那一个小小的部分，那有可能你看到凸，哎，那他第一眼看。

0: 看上去的就是一个吐的效果了。
1: 行，各位可以继续的回向互动，包括呢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发现哪里车相对比较多，有积水且有一些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声喽。在这谢谢各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先来梳理一下缓行路段，西二环的这会儿路桩高架双向排队，由西周大桥要往象山隧道方向已经连成一条线了。由于龙腰高架这会儿有雨势，有一点点的积水，所以这会儿在北二环双向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呢，目前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金鸡山隧道过来，在四二亭高架要往这边过去的时候，时速已经降到了15到20公里左右。东二环双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阶段，那南二环呢今天会反而相对好走一些。目前看到南二环除了前高架双向有排队之外呢，其余路段基本上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三环上来关注今天的西三环，各位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东三环压力很大，国货互通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已经连成一条线，3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这是三环的行驶时速。来关注一下北三环，主要是在永丰枢纽这边，现在您不管是要往淮安大桥还是淮安大桥现在上这个三环的匝道，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南三环整体通行情况也是相对良好一点的，各位如果赶时间的话，能走三环咱们可以选择一下三环路线。市区内道路目前看起来整体通行也还是相对不错啊，各位也可以选择走一下市区。来关注一下积水路段，感谢探路者028号提醒各位，在鹤林建材城这个位置快车道现在已经开始有积水，在排队缓慢通行当中。火车站的北广场三环路面右侧两个车道现在是有积水现象的。北二环福飞路这边现在是有积水，并且有车辆大概是泡水已经故障在路面了，所以这会儿在这边龙腰高架这边的辅道位置现在排队很长。还有呢，陆庄高架目前南往北的方向也有积水发生，各位在行驶以上路段的话咱们提前注意小心慢行。最后来关注一下三环上红塘互通往淮安大桥的方向，目前也有积水，右侧的慢车道各位谨慎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司法部副部长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的重点、难点、堵点的问题，包括兼顾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之后的债务清偿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6.1消费提示，其中指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

0: 过度消费。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咱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1: 各位好，我是钟南，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感谢一下探路者028号提醒各位的刚才这条信息，在鹤林建材城位置快车道上现在有积水，缓慢通行。北三环的站东互通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车，是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啊，每辆车过去一

0: 下可能这个车都会淋上这么一点点的积水。
1: 嗯，
0: 还有呢，这会儿在光明港鳌峰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今天各位，咱们三条道尽量选择中间车道来通行，两条道尽量选择快车道来通行，因为有雨啊，而且有一些地方确实是有一点点积水。
1: 你要选择的话，你这个有点要求太高了。
0: 嗯，
1: 现在是晚高峰，路面上车确实比较多，咱们只要有序通行。不管是在哪个车道上面哈，就不要去加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这个时候去加塞啊或啥的，真的非常容易出现所谓的一些追尾啊或刮擦一些事故。
0: 对
1: 啊，车这么多的情况之下，雨势又那么大，然后呢有一些地方都积水相对比较多，大家行驶的速度还是要放慢下来，这样的话呢安全一点点。
0: 慢慢跟车，再一个就是今天下雨，如果感觉到自己的车上那个玻璃刮不干净，去一下油膜很重要，包括你的后视镜哈，两个后视镜去一下非常管用
1: 啊，买一个那个
0: 洗洁精，
1: 洗洁精
0: 就拿洗洁精去拖、
1: 就行了，非常简单，
0: 好使、
1: 你要出去洗的话还得要花钱。
0: 嗯，
1: 哎呀，我刚刚加个油又洗了个车，哎，又下了个雨，挺好。
0: 哦，对哦，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排队原因。
1: 嗯。
0: 明天哦，今天晚上的时候，那个油价又要再上浮一丢丢
1: 啊！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就觉得好像也还好，
0: 不多不多。其实今天大家没有必要去排队，因为好像就你整个下来哈，就是加满一整箱油，大概贵个十几二十块，我觉得这无所谓
1: 啊。九十二号油，
0: 对，十几二十块还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1: 不要刻意的那个啥。
0: 从年初到现在已经贵了快六瓶咖啡
1: 了。啊，这个确实也是哈，因为确实一些局势的一些变化导致经济的波动也非常正常，所以呢，说到经济波动啊，大家也不知道现在呢，在生活当中啊，会不会真的有那种所谓的消费习惯的变化？像我就有
0: 啊，
1: 像我以前我买东西啊或喝东西，像我咖啡，我以前天天出去喝，我就觉得说哇，这就是我应该要有的人生和状态。
0: 嗯，
1: 然后呢，近两年我就慢慢习惯了在家里边自己整咖啡，
0: 自己来。
1: 非必要情况吧，咱们也就不出去喝了，这样也省点钱。这个是我在生活上面的一些习惯上的一些变化，而不是说我们喝不起，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并没有说真的是一定要出去一个人在外边。如果有朋友在外边喝没问题，朋友来家里边喝也行。
0: 是
1: 啊，
0: 我是从谈恋爱之后呢，然后突然间发现
1: 消费降级，谈恋爱消费降级，
0: 不是消费降级，是因为两个人开始在家里做饭之后，然后你突然间瞬间你就发现了，哇，原来家里
1: 省好多钱，
0: 好省啊，
1: 真的省非常多。
0: 对，然后之前你每次你都出去吃，像一个男生的话，你在外边吃一个麻辣烫三四十块钱很正常。
1: 对，
0: 你在外面你随便吃一个什么盖浇饭三四十块钱太正常了。我一个人去那个雪某炖罐，我一个人吃70多，
1: 就相当于是说
0: 这么贵。
1: 你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单身，你一个人生活，你吃饭一天大概你的消费要100块钱，加上夜宵，
0: 保底的。
1: 对，然后你谈了恋爱之后呢，在家里边做这100块钱可以吃个两天，
0: 两个人都可以吃上一天半两天，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它并不是说什么消费降级，而是生活习惯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
0: 对，
1: 而这种变化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咱们挣钱，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挣钱都不容易。
0: 对，
1: 该花的花，有需要的买，而不是说像以前我叫我喜欢我就买来满足自己所谓的情绪价值，这是要乱花钱，也不对。
0: 以前我跟熊亮一样，特别喜欢约朋友，然后一起在外边
1: 是
0: 打个游戏啊，然后打个游戏的时候你就坐那喝一杯咖啡嘛，
1: 对，
0: 一杯不够点两杯嘛，
1: 是，
0: 哎，然后饿了之后点个小时，夸一下就炸那么一点点东西，完了之后60，
1: 对，分分钟，
0: 对，然后
1: 你约两三个朋友，三四个朋友的话100多没了，
0: 喝咖啡，
1: 喝个咖啡，
0: 一个人花100多，然后两个人的可能就是150，三个人200块钱，你就只喝了个咖啡。现在不一样，在家喝咖啡感觉没有花钱，因为我咖啡是咱们单位拿的。
1: 对，然后呢，我还会想一个什么点呢？家里音乐一放，然后呢，灯光一开，我的天，哦，这也又挺有氛围感的，另外一种体验。哎，所以人生啊，真的要有一些丰富的、不同的体验，而不是说我要按部就班的，我这个人就这样的，所以我的生活状态就应该这样子，
0: 打乱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
1: 你知道吗？就是我昨天吧，还前几天，我这段时间经常很会思考一些内容。我前两天还在说一个点，就是说我跟我朋友在分享，说当你觉得你停滞不前的时候，通过一种状态，用一个词来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叫什么？叫打破。就打破你原有的节奏。打个比方，就你平时呢，你不爱运动，这个时候逼着自己去运动，这个就要打破，
0: 精神状态都不一样。
1: 对，你不爱学习，来每天安排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学习，
0: 睡眠状态变好。
1: 对，你想想，这个打破了你这个生活节奏之后呢，你会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

0: 和心流当中来、
1: 哎、
0: 然后呢发现我的天，哎，好像原来我也可以，从而真正的会给你自己带来一些内心的那种自信感。
1: 嗯，
0: 对，像我最近有一个新的词你知道吗，我现在要开始，我本来想发个朋友圈再立一个 flag， 但我不敢不敢，
1: 因为害怕做不到。
0: 对，我说我要增加我的学习力。
1: 嗯，
0: 就虽然说我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而且很快、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有一点哈，一个人生活有一点真的不好，叫做没人管没人爱，一个人的随便随便造。
1: 你可拉倒吧，你现在天天跟父母一起地里
0: 我说我在家里边，所以我就没有所谓的就是一些人来管我的时候我会变得非常自由。当你太自由的情况下呢，就会导致变懒。
1: 是
0: 真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很想说给自己说安排一个事情，我去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说的那个叫学习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嗯，
0: 我就很想真的去学习，但是一直没有开始。
1: 看看，
0: 对，一直没有开始。所以有的东西大家各位你知道为什么没开始吗？
1: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钱花出去。
0: No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没开始啊？是我
1: 什么，
0: 我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就聊到这个事情，我说哎，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好，凉水一泼，我心想说好像我确实也是有点懒哦。对，如果这个时候朋友给你的是正向反馈的时候，有可能那一步你就迈出去了。
1: 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叫万事开头难，就这个道理，
1: 中间也会难，结尾也会难，怎么都会难。我是觉得是这样哈、很多事情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得逼自己一把。怎么逼自己一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这个钱花出去。你不要去想着说哎，我要减肺，那我现在我要办一张健身卡要2000块，那我这2000块我万一坚持不下来怎么办，那我先去一次先体验一下吧。没有用，当你这2000块钱你下定决心你要减肺，你这2000块啪一下你把这张健身卡买了，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
0: 你做到了吗？
1: 对啊，我做到了，我确实我就有去啊。
0: 你要知道身边有多少人在健身这个项目当中，年卡几千块，私教课全买了，
1: 办卡那次去，
0: 之后都没去。亮亮也是啊，他之前不是买了那个什么健身卡啥的，
1: 可能跟我真的不一样。我可能比较心疼我花出去这点钱，包括我说我要控制饮食，我要怎么办呢？我在家里边，我那天我去超市里边，夸一下买了400块钱的牛肉，就这种牛排啊，然后这种牛腱啊，就这种牛肉，我一下买了，然后给它分割好，然后在冰箱里面一放。你当打开冰箱的那一刻，你就看到哦，家里面还有这么多，你要吃不掉的话，它就是僵尸肉，那我就会强制着自己就去吃牛肉。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每天就都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钱你得先花出去。比如说你现在你想学习心理学 ，OK， 瞬间给自己咔一下报一个这种心理学的
0: 班，
1: 给
0: 算了吧，
1: 给自己咔一下买上2本书，
0: 压力老大了。我想说自己学，
1: 自然就会用。
0: 我自学，
1: 自学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熊亮，你监督我减肥，我监督你学心理学。
0: 当做我没说，好了，还没开始呢，我这是还没迈出第一步啊。
1: 好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哈，回复一下互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视觉欺骗的一张图，看你能不能把这张图看出来一个键盘的效果，这些所有的黑色的部分哈，全部都能凸起来。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好多朋友都发表个人的观点，来看一下
1: H 啊虚啊都说哎，怎么看这都是凹的呀。
0: 对，我说就是凹的，
1: 但是熊亮刚才换了一个角度看出来那个键盘凸起来。
0: 我看的角度跟征南说的教大家的角度完全不同。
1: 熊亮是从左往右，
0: 对，我直接从图片的左边往右边看，
1: 手机横过来，
0: 对，
1: 然后侧面去往上斜着看，立马就看出来凹的一个效果了，
0: 就是凸的效果了，
1: 凸的一个效果。
0: 对，然后呢待会儿就回来的时候你正常看，哎，它又凹进去了。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啊，
1: 是，
0: 来看一下 Suki 吧，他说的是什么。
1: Suki 说按照我的方法看也是凹的，
0: 对，
1: 然后看了一会儿他说哎，好的，看出来凸的效果了，是从右下往左上或者从左下往右上都可以看出来凸的效果。
0: 你那个是45度角，我们都是90度角的，看来我们还是很正直的人。
1: 这跟正直我是45度的人们。
0: 对，我们是直角嘛，很正直。
1: 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啊，如果你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键盘凸起的效果的话，你就去斜着侧着去看，然后把这个效果给它看回去。
0: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秋日思雨，刚才我们前面有聊到一个话题，说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同事说我想蹭一下你的车，因为你们是顺路啊或者差不多的情况下，你会被他蹭车吗？
1: 嗯，
0: 来看一下秋日思雨，他说之前有同事在下雨天的时候呢特地让他开车过去送他回家，然后他拒绝了。对方还有点不太高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对方情商不够高。首先第一点，会开这个口，你们俩关系一定是非常好的朋友。
1: 是，
0: 你说我是故意叫你出来接我，你干嘛不

0: 叫你老公来接你呢？你为什么不叫那个什么滴滴啊啥的，这种很方便啊，现在是。
1: 他其实是一个情分跟本分的事儿，
0: 对，
1: 没有把这块搞清楚。
0: 是，
1: 别人如果能送你，那自然皆大欢喜，两者都开心。
0: 说实话哦，
1: 别人送不了你无所谓嘛。
0: 像这个点，秋日思雨今天说了，因为他有前缀啊，说他是他同事，然后呢说下雨天特地让他开车送他回家。
1: 对，
0: 我这一点的话呢，我这个同事就有点不太礼貌了。
1: 嗯，
0: 如果你们关系非常好的话，都不用你说，我都会主动说我送你回家吧。
1: 我会跟他说没问题啊，
0: 对，
1: 就是我可以。不，我可以送你回去啊，就是咱俩在路上啊，可能得换着蹬，我一个人蹬有点累、
0: 嗯、啊。要我可能会这样吧，我说可以啊、可以啊，但是你先扫一下码嘛，付一下款，开玩笑。
1: 他如果真的扫了，你也尴尬。嗯、
0: 那我就收了，我管他呢。
1: 来看一下丽萍，他对这个蹭车的事儿，他也有的要说啊。他说，如果有朋友要蹭我的车的话，那如果要太远，那我就不会同意；如果是近或者是顺路，那我肯定会同意的。
0: 嗯、
1: 但是要看跟这个朋友的关系怎么样。
0: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到这个话题啊？因为呢，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到。无偿搭车如果出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车主是可依法减轻赔偿的。
1: 各位注意、嗯、减轻赔偿不等于你没有责任。
0: 对，就相当于是说，如果你是真的就在朋友也好，在什么的也好，就万一打个比方、发生一些
1: 交通意外，
0: 对，这样的话呢、
1: 啊、就是意外。
0: 是，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要怎么样认定这个责任呢、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
1: 最近呢，无锡中院审理了一起好意同城的一个案件，就是哈、啊、这个同事然后搭了一个这个同事，然后顺便就是好意想要送他回家、嗯、但是路上出现了一点点的小意外，司机是全责，但是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好意同城虽然是有全责，但是不会让你出全部的责任款，那是根据我国的法律的、这个规定呢，对于非营运车无偿搭乘其他人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成员伤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就是谁开车谁有责任。
0: 对、
1: 同乘人员是没有责任的，谁开车谁有责任，但是会减轻其赔偿的责任。
0: 嗯，
1: 减轻赔偿的责任。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咱们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在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要
1: 斟酌一下。
0: 不是说咱们就我去帮助大家，这个是没问题的。包括呢、
1: 嗯、
0: 有一点，他这个跟那个还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大家也要引起重视啊。但是像有的朋友向你借车，
1: 嗯，
0: 像我真的有朋友向我借车，
1: 对，
0: 但是我真的关系再好，我直接拒绝，不，
1: 嗯，
0: 除非我自己开车，
1: 是，
0: 就是我，就怎么说呢？因为我担心，我们就是不怕万一，
1: 嗯，
0: 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1: 是
0: 吧？你万一怎么着了，那我真的就一辈子搭进去了，
1: 对，
0: 所以我就说，
1: 车借出去，万一发生点意外，车损了，这都小事儿，
0: 对，
1: 车损了大不了给保险，
0: 是，
1: 就算报废了，那我亏了，
0: 对，
1: 但是万一真的要把其他人给碰了。
0: 嗯，
1: 那这就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0: 是，那这种责任你是怎么办呢？对吧？所以呢，有的东西说不清楚，所以呢，从源头解决。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车谁找你借，你都不要借任何人，好不好？任何人都不要借。
1: 车辆呢、嗯，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会买交强险、买第三者责任险，然后买涉水险、买各种各样的这种险。
0: 嗯、
1: 但是各位在保险里边有一条叫做同城险。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
0: 嗯、
1: 是给你旁边的成员的一个险、
0: 都有买，
1: 对，这个也是有买的，
0: 有买，
1: 有很多人真的为了省那一点点，
0: 对，
1: 一年几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然后把那个保险金额就买个100万，哇，你最后你发现他有可能出一些事情，你这根本不够。
0: 所以呢意外，
1: 嗯，
0: 这种事情很难说，但是大家真的要多多的注意，以防万一。包括我们经常跟大家说，有一些词大家听的都听的就是耳朵长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特别是像这样一个极端天气当中，今天天气是突然间的暴雨，然后那个雨风都比较大，那路面上积水相对比较多，所以各位开车的时候还是那句老话啊，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1: 是，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可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张图，视觉欺骗，你看到的是凹起来还是？凹下去，今天怎么我用口语欺骗是吧？绕不回去了，
0: 是凹下去
1: 还是
0: 凸
1: 起来？
0: 来，手势给一下，你不是错了，
1: 凹下去还是凸起来？
0: 对，就不是出错了。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另外也别忘了啊，咱们说了这么多内容，
1: 回一下好物这个
0: 好物，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这个好东西确实跟大家分享，不过呢。 也会同时提醒各位，真的叫理性消费啊，不是说我们说的多好或者这个东西，但是你真的有用，
1: 有需要，
0: 有需要
1: 省来我们这儿来省。
0: 对，因为像这洗面奶啊，咱们也都是都要用的，你用的差不多了。

0: 反正都要买，你买哪个品牌不是买吗？那这个价格的话呢，我们才169块钱。如果你平时用的都是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朋友，像160多块钱，一两百块钱洗面奶是要的。
1: 正常，
0: 对，
1: 很多去做一些脸部护理的，做一些 SPA 的，然后你到那边，他那些地方给你推荐的那个洗面奶，大部分都在300左右的，
0: 是老贵了。所以呢，今天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呢，只要169块钱，到手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还是125毫升的，大致正装，全家人都能够用 CPB 啊，所有的女士朋友都知道的哈。原来价格要480左右，
1: 对，尤其是男性朋友们。咱们这个对自己好一点，脸上男生也是有自己的青春的，
0: 对
1: 吧？对，去尝试一下。
0: 周南用更贵的呢，他都用那个香奈儿山茶花啊，我也用过，我也是用过山茶花的人，好吗？
1: 是，还有呢，就是可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冰凉的一个三件套哈。那这个三件套呢，就是那种夏天的凉席质感，但是
0: 我很想笑，
1: 咋了？
0: 你刚说。回互动，然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三件套，
1: 不是回好物吗？
0: 你说互动，
1: 今天脑子是留在健身房吗？
0: 我本来想说
1: 脑子留在健身房，
0: 是打断一下你吗？还是？但是你接的又是很快，我没有办法插话。
1: 回一下好物，你可以看到这个冰凉三件套，
0: 对，
1: 它是这种。冰凉质感，但是躺上去又很丝滑，就很适合夏天你开一个风扇不用常吹空调的这一种哈。如果你害怕有这种空调病啊，或者你自己觉得开了空调之后你这个温度太低还要盖被子啊，那我觉得这款冰凉三件套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以及今天给各位带来的两款的
0: 兰蔻他们家的产品啊，兰蔻有两个，一个呢是三件套啊，就是都是大正装呢，它不是那种什么旅行装之类的给大家安排，是大正装。
1: 对，
0: 像这个三件套里边有啥呢？有150毫升的精纯水，还有60毫升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价格给到各位只要799块钱。
1: 799，还有兰蔻他们家的防晒，精纯防晒只要399，两支都是50毫升的大正装。
0: 是，大家回下好物就可以去下单了。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今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8:31，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西二环的目前双向排队缓行，那东二环的双向更不好走一些啊。目前的东二环双向看起来时速已经降到了15公里。这会儿呢，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附近是有一些轻微的积水。那目前呢，由于受到这个积水的影响，现在从金鸡山隧道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目前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54号路口现在后方排队已经是排到了秦亭高架的桥面上了，各位。这边进市区的话，可能也需要3到4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依旧是晚高峰的常客哈。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前高架双向缓行，三环上今天排队比较严重的是东三环，国货互通要往化工路的方向，可以说要往园中互通的方向吧。目前都属于缓慢通行阶段，反方向整体好走一些。再来看到的是魁浦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现在上桥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包括从马尾过来的车辆也是有一些轻微的排队现象。北三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永丰枢纽双向的变道匝道口的位置，都是有排队现象，而且队伍也比平时可能会相对长一些。南三环和这会儿的西三环，各位都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再来看一下三环外菊园洲大桥上桥处要往三环的方向有排队现象。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

0: 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磨牙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外面的雨比较大，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呢。
12: 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来自于咱们的热心听友高伟，你好。
11: Hello。
13: 西二环，总院往宝龙方向，港校正对面，中间车道一台电车抛锚，打的算人们在路上堵在那边了。
12: 好嘞，感谢。说到的是这会儿呢，在西二环，目前是快到黎明高架的位置，要往
11: 宝龙方向。
12: 宝龙方向哈，在快车道上是有一辆电车抛锚在那边的，所以后方呢现在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排队啊。那找到这边的事故原因了哈，各位有途经这块的话，提前往慢车道变道吧，或者走一下桥下的位置，可能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通行都可以恢复了。
11: 西二环这边确实啊，从这个位置左海公园那边方向开始啊，一直往宝龙方向这一路过来，
12: 是
11: 车都非常非常多，朋友们
12: 非常非常慢，15公里左右的通行，
11: 能够绕道咱们就先绕个道吧，好不好？
12: 是，来关注一下西二环新源人行天桥，现在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中间车道上哈，应该说到的是同一起事故哈，是一辆电车抛锚在那儿了，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况吧。
11: 今天晚高峰确实比周五的看起来还更加的复杂一点点，包括二环沿线基本上啊都处于一个走走停停吧。
12: 其实福州还是相对不错了，你不管去哪儿都是半小时左右交通圈，但是一旦下雨这种突发情况出现的时候，那路面通行慢一点大家也能接受就是了。本周哈一直到周天都是有雨的，明天晚上的晚高峰如果下雨可能要比今天更加

0: 加复杂一些。
1: 所以明天各位可以提前用别的方式出行，比如说咱们就地铁是最方便的。现在
0: 对地铁如果可以到哈，就是到了之后你大概步行十分钟的距离，那我觉得你就直接地铁，这是最好的。
1: 像我弟啊，包括我爸我妈，我妈不会开车，我爸会开车，我们家里边我一辆车，我弟一辆车，然后我弟上班他们都不开车，都坐地铁。然后包括我爸呢，从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到东街口这边来，他也

0: 一出门发现路上哎呀排队这么长，
1: 是
0: 我可能到那儿之后我会迟到
1: 啊。所以明天这种天气情况啊，包括周五，明天周五，
0: 嗯，
1: 所以呢路上车一定是非常多的，
0: 是
1: 大家还是可以选择别的交通工具出行，可能会好一点点。
0: 同时也提醒各位啊，这会儿江滨公园附近呢已经快是这个花海公园附近啊已经快开始出现这个临时交通管制了，
1: 嗯，
0: 因为今天晚上在这边晚上8点会有一个无人机表演，将从7点钟左右陆陆续续开始对道路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管制呢包括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非机动车的话将会视情况然后对它进行管制。所以各位今天花海公园附近的路段咱们如果非必要的话尽量选择一下绕行，这旁边不好走啊。
1: 是，那当然呢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另外两个关键词有需要的朋友自己回复啊。一个呢是好物这个关键词，我们给各位带来本周的一些产品，其中有4个，3个都是护肤品，另外一个是床上用品啊。3个护肤品里面呢有2个品牌，
0: 嗯，
1: 一个是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另外2个呢都是来自于兰蔻他们家的，一个是防晒，另外一个是3件套，全部都是正装，价格大概2折左右，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去看一看，有需要的话自己下单。
0: 是，今天带来的这些品呢都是相对价格比较合适，而且是咱们刚好应季需要用得到的一些品，不管你是要做防晒呀，然后平时的洗脸啊，或者夏季想要买一个清凉凉席啊，您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今天这个互动带来的是一张视觉欺骗图，很多人在看到的第一瞬间感觉哎，这不都是凹下去的一块黑斑吗？但实际上当你去侧面去看的话，这张图就会变成一个凸起来的一个键盘按键，
1: 它是会变化的，就是你可能第一视觉里边感受到的是凸起来的，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把思维变化一下，它可能就是凹进去了。
0: 对，
1: 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呢来一起看一看。
0: 是，
1: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条路况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下，在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位置卡校桥下的一个环岛位置往建新南路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南二环双湖互通桥下环岛往建新南路的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各位。
0: 是，来这个小节来跟各位说一件事儿，您看你能不能接受？反正我是完全接受不了
1: 啊！啥事儿你能接受不了？
0: 我跟熊亮，我们俩都是爱宠人士
1: 啊，对，
0: 都拿自己家的宠物都当一个家人来看待，
1: 是
0: 自己家的宠物那就是一个宝宝，
1: 那
0: 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宠物别人绝对不能欺负，但是我也不允许他上桌吃饭。
1: 啊，那绝对的呀，不可以啊。
0: 哎，除了上桌吃饭之外呢，如果这个宠物跟你用同一个剪刀，你能接受吗？
1: 不行，我不会用剪刀给它去做一些东西。
0: 就是宠物用的东西，那就一定是宠物专用。
1: 宠物专用，人和宠物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关于这方面的话，我妈经常就给我发一些这种消息，就是说，看得很怕什么
0: 宠物身上疾病传染过来，
1: 对，然后呢很多人可能就身体上呢就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因为宠物的原因，
0: 哎，
1: 所以呢各种的。但是这方面的话虽然我们很爱啊，但我还是分得非常清楚的。
0: 你是可以分得清，但有一些人他真的拎不清
1: 啊。怎么说，
0: 最近呢在浙江有一个人呢去了一家10元快剪店理发哈，咱经常提到嘛，剪头发嘛简单一点，怎么剪都是剪，对吧，10元快剪的理发店，结果到那之后啊发现店主正在拿着一把电推刀然后直接给宠物狗推毛，然后当时他就瞬间就觉得不乐意了，说我来你这儿剪头发咱们用同一把推子呀，这个推子又给狗推毛，
1: 在店里边，
0: 对，又给狗推毛然后又给人，
1: 这无法接受，10块钱什么钱，你还得收我钱，我担心万一那个什么虫啊啥的弄到我的这边来，
0: 但是店主又说了一句话，他是说哎呀我店里边呢有几把推子，这都是消过毒的，你要是介意的话你就别来了，然后最后又补了一句，补的这句我觉得算是一记重伤哈。他说，昨天是因为特殊情况，这狗啊有皮肤病，
1: 哎呦，
0: 所以把这个送过来让我给他推个毛。
1: 我发现这店主是脑子有问题吧？这是还说这种话？
0: 听完了这句话，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是死了。
1: 悬着的心终于爆发了，
0: 对，这狗有皮肤病你拿来去给它推毛，完了之后你再来给我理发，这怎么能接受呢？
1: 无法接受啊，这而且你还是开门做生意的，你这么整，
0: 对，看过很多的新闻，开门做生意的，哎，咱们都用餐具吃饭，这个人呢直接拿了一个碟子然后往里边扔了一些剩菜剩饭然后直接给狗吃了，
1: 给狗吃这个也不行，
0: 宠物用的东西怎么能给人用呢？
1: 对，
0: 咱先不说它是否就是哈、啊，就这也真的洗过澡了。即使你这个狗洗得再干净，它作为一个宠物，它跟人，它确实，它每天它踩在地上啊，它在草丛里打滚啊，它直接在地上，它不穿鞋的在走。

0: 啊，然后你直接他吃完的东西放在你面前，然后你再去用这盘子，
1: 是这样的、
0: 啊，怎么能接受呢？
1: 在家里边，你爱怎么整那是你个人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你到公共场合里边去的时候呢，你就要遵守公共场合应该要拥有的。
0: 嗯
1: 啊，就是一些规则。
0: 对，
1: 你这么一整，你觉得没事，别人觉得有事儿，是吧？大家都花钱去那儿吃饭的。
0: 如果有一天我到了一家饭店，我发现这家饭店它的这个餐盘然后被宠物狗用过了，那这家饭店以后我就直接拉黑掉了。
1: 对，我绝绝子不会去的。
0: 虽然我是一个很热爱宠物的人，但是我拎得清，我自己知道这些东西它确定不能给人去使用的，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子的，这些宠物身上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这人得了也很正常，是吧？所以你这样去做完全是不符合道德观念的。
1: 确实是有些人吧，就人生经历不同哈，所以也能理解。但是呢，我又觉得说公共场合该做不该做的最基本的常识啊，咱们还是要懂得去遵守的，不然的话呢，会被人说你是没素质的。这是
0: 我很爱动物，
1: 被说没素质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0: 对，我很爱动物，很喜欢它，它是我的家人，没错。作为家人，
1: 但它不是别人的家人，
0: 对，尊重它，照顾它。他即使他是我的家人，但是他也只是在地上的家人，
1: 对，
0: 他没有办法上桌吃饭，没有办法上桌睡觉，
1: 这个是卫生方面很重要的，好不好？你说到这啊，郑楠是河南那边人，
0: 对，
1: 哎呦我的天，今天看到一条这个消息啊，说的是你们河南那边的，你看一下你有没有亲戚去买那个啥的啥什么彩票啥的，
0: 彩票 啊
1: 河南那边听说啊有500万大奖，没有人认领。500万，
0: 那不就是我吗？
1: 票根给我拿出来。
0: 没有，
1: 哎呀，
0: 票给我丢了
1: 啊、有个直播间啊，直接开直播了，说赶快急的寻人，说新乡500万大奖无人认领啊，距离兑奖的时间截止的时候呢，只有14天了。
0: 最后14天的时间啊！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要中奖了，我还能等到还有14天去兑奖？
1: 对啊，
0: 哎，各位你要知道哈，彩票的兑奖期限是2个月
1: 啊，
0: 然后他还剩最后14天了。
1: 对，
0: 他又不是说总共就15天。我
1: 跟你说，这个人可能自己都忘了买了这个东西。
0: 所以老板啊，就直接开了一个直播，然后并且呢，在门口拉了一个横幅，谁在本店买一注彩票中了500万，赶快来认领。
1: 哎、这家店我跟你说，这老板也是运气好哈、因为这个来了一波大流量。
0: 是，
1: 看我们能不能接得好了，要能接得好的话，那不得了
0: 哈、这波流量。这波欧气我得吸啊！
1: 啊，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习惯去买彩票啥的哈，你人生还是有的时候偶尔充满期待一下。
0: 是
1: 啊，兑一下奖，说不定500万就你的了。
0: 但是，哎，你想一下，如果真的是彩票中了500万，我不会在这儿等这么久。可能有的人他是觉得，哎，反正还有几天，然后
1: 我跟你说，他拒绝者一定是忘记了，他不是
0: 我，
1: 他可能票都丢了。我跟你说，
0: 有这种可能性，
1: 很有
0: 可
1: 能
0: 就是今天顺手，然后干脆啊买一注，就当做慈善了，然后顺手就把那彩票啪就给撕了。
1: 是啊，
0: 哎呀，这种
1: 那也不太可能。哎呀，你前半句我跟是啊，那是前半句啊，后半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谁那么傻？我花钱买的，买来之后呢，我就哪怕买个情绪价值，我也得要兑个奖看一下。
0: 我如果要中了，我跟你说就不能说第一时间了、我可能今天晚上查到我中奖了，然后我直接我就搬着被褥我就睡到彩票店门口了，我就等着咱们开门那一瞬间了
1: 啊、要我的话
0: 多大一喜事啊，这怎么着就能给落下了呢？
1: 那我不会拿个被子去他那个地方，我觉得太惨了。我一定在家里边跟家人一起来，今晚通宵，咱们
0: 你应该怎么样
1: 整两口？
0: 对、你应该怎么样呢？先把这张彩票放在一个你平时可以看得到，但是它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1: 不会，我要放到我的钱包里面，很久没有用的钱包拿出来。
0: 钱包容易丢啊，你应该拿个吸铁石吸到冰箱上面，这样它也不会丢，它也能每天都看得到，你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
1: 那我一定不会像你这么干。
0: 然后第二时间买一个面具，你去领奖，
1: 这也太夸张了，我都是默默的去领奖，
0: 偷摸的，
1: 偷摸的，
0: 哎
1: 啊，
0: 然后到时候熊亮中了之后，他也不告诉我，哎。
1: 对，
0: 哎，
1: 我不会告诉别人我中奖的。
0: 不对，你看熊亮现在消费也没有降级，然后他整体也什么也没有。哎，你是不是中彩票？你没有告诉我，熊亮
1: 是
0: 彩票没有告诉我。
1: 是，但是生活嘛，有的时候啊，幻想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啊，但是你不要当真呐、
0: 啊。他只是生活当中的一剂。
1: 对，想一想，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0: 对，我会听
1: 到。但说实话，我很少买，我基本上没有买这种什么福彩、体彩之类的。
0: 我会经常买，
1: 是吧？
0: 我会买刮刮乐。
1: 但是
0: 这样，我跟我女朋友一人20块钱买一张刮刮乐，谁要刮中了，然后谁这顿饭就另外一方请。
1: 我是过年的时候
0: 这样的，
1: 跟朋友去吃喝咖啡，然后喝咖啡，咖啡店边上呢就有这个刮刮乐的这个店，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就边喝咖啡的时候说，哎，快，这是过年嘛，是吧？这个讨个好彩头说不定呢，然后就刮，真的有刮到钱我们，
0: 哦，
1: 我们大概买了200块钱，然后刮到了。
0: 30，
1: 196块钱，还是100多块钱？
0: 怎么还有196？有带零带整呢？
1: 要么就是100多块钱，反正就是基本上也亏了几十块，但是也蛮开心的呀。
0: 整体不错了，
1: 对，因为我花个打个比方，我亏了30块钱，那我30块钱我就买个情绪价值，
0: 就是玩，
1: 买个体验，
0: 对，
1: 那还是能受得起的。
0: 所以生活当中可以当一个调剂品啊，这个事儿呢，咱们也就是当一个调味品来说啊，不要去当真。千万不要把自己给沉进去。
1: 重点是，我就真的很心疼那个中奖的人呐、啊，自己不知道啊，我的天，急啊！
0: 他如果要到最后真的没有领奖的话，哎呀，
1: 那这个是要下一个奖池当中吧？
0: 没有领奖自动作废啊？
1: 啊，是不是啊？
0: 对，没有领奖自动作废啊、哎！不管到不到奖池，反正我是没有买过这种一注的啊，所以他中了跟我也没有关系，没中，我心里边也没有什么不平衡啊。
1: 偶尔
0: 就这样，
1: 偶尔给个自己情绪价值，花个2块钱买个体彩或者说福彩还是可以的哈。是吧？
0: 行，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今天这一些福利单品，各位还是可以来冲一波的。CPB 他们家的这一款洗面奶。清爽款的极力推荐，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从来以前买的都是40-50块钱啊，黑色那个包装一挤出来一个膏状，然后哗手上一搓，开始往脸上一搓，感觉也是洗完了。在我没有用到一些大牌这些洗面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哎，反正洗脸嘛，洗干净就完事了，
1: 随便洗也行，
0: 硫磺皂都行。
1: 嗯，
0: 但是当你用完了这一些好的这些洗面奶之后，你会发现啊，钱花在哪里舒服。
1: 是有的时候呢，就看吧，看个人感觉。有些人对品牌有很有执念的，有些人觉得我就还好，差不多就行。这个确实看个人，但是我觉得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确实挺不错的。而且价格也打得比较低，原来480，咱们169。是吧？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去下单。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啊，像兰蔻的三件套啊，还有
0: 兰蔻
1: 的防晒啊，
0: 防晒各位真的可以冲一波哈、现在正是当用的一个季节，很多人只有夏季用嘛，这也没什么毛病哈。你就只有夏季用的话，那我觉得你就直接买两支装，399块钱，两支刚好够你用3个月的时间。
1: 对，包括那个凉席。被啊和枕头套啊，这个也三件套给大家安排了，也300多块钱，其实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去看一看，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去下单就可以了。
0: 冰爽三件套，各位您自行选择。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张楠
1: 啊，大家明天见喽，
0: 明天见了。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
2: 好搭子。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 B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以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厂商的热血。

0: 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9:01，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路面道路几乎没有怎么缓解。现在呢，在西二环双向仍然是路桩高架双向缓行，从这个不管是游戏洲还是象山隧道过来，要往路桩高架方向的时速都很慢。那北二环呢，单方向的全线从金鸡山隧道要往象山隧道方向，时速在20公里之内。东二环依旧是双向的缓行，从鳌峰大桥要往金鸡山隧道方向连成一条线，这边时速可能会更慢一些。南二环只剩下了北园高架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三环上比刚才稍微好走一点，目前只看到了东三环张林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北三环福飞出口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排队现象，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可以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成都，不要把它讲你了，还可以找半个女儿去干活的，我不可能找那女儿去给我。

0: 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

0: 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

0: 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好。

0: 物一键铁批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

0: 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

0: 过心理能量不足的时候吗？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生活中六个无意识提升能量的好习惯。当你感觉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建议狂做这六件事。一，穿彩色或亮色的衣服。研究证明，不同颜色会引发不同的心理反应，比如红色、橙色、黄色等等，通常与活力、热情、快乐的积极情绪联系在一起。这些颜色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感到更加的积极和充满力量。建议多尝试一些新的颜色，不要局限于你平时常穿的颜色，看看哪种颜色更能够让你开心起来。二，和喜欢的人拥抱。和喜欢的人拥抱可以释放催产素，一种被称为爱的荷尔蒙的神经递质。催产素可以促进信任和亲密感，让人感到幸福、安全和放松。一般来说，持续20秒以上的拥抱才能达到好的效果。建议每天至少拥抱一次你的家人、朋友、伴侣和宠物，彼此都能感觉到温暖和幸福。三，对着镜子微笑。微笑可以触发大脑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让人感觉快乐和放松。有趣的是，即使假笑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因为大脑会通过面部肌肉的运动误以为你很快乐，不断地对镜子强化对自己的感觉，也会更有自信和力量。四，逛超市。心理学中有个零售疗法，就是通过购物达到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的目的。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鲜艳的色彩、充满生活气息的氛围，都可以刺激我们的感官，带来愉悦的体验。在超市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这种掌控感给我们带来满足和幸福。和家人、伴侣、朋友一起逛超市，还可以增进感情，享受被陪伴的快乐。五，逛花店或植物市场。生物亲和性理论认为，人类天生对自然元素，比如植物、花卉，有亲近的感觉。接触自然或模拟自然的环境，可以激活大脑中与放松相关的区域，降低压力激素水平。植物的绿色和花卉的缤纷色彩，更能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产生愉悦感，同时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缓解焦虑。六，给植物或宠物朗读。当你压力很大，很想倾诉却不想社交时，可以试试给植物或宠物朗读。朗读的节奏类似于自我引导冥想，作为听众的植物或宠物无评判性的反馈，可以降低我们的社交压力。在这里比较建议大家朗读诗歌、菜谱甚至说明书，重点在于感受声音的震动感。我是舒鸾，让我们一起用心理学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내 목에 떡쳤지. 옷이 쳐서 떡쳤지.
1: 이렇게 할게, 할게.
0: 탔어야 봐, 할게.
1: 탔어야 얘는 탔어야지.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

0: 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很需要照顾，一个负了他的人有时还是忍不住对外公发泄心中的气愤，几年后外公就走了，半生的枕边人早释怀所有怨恨，今天他81把子孙满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阿姨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第30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公示信息曝光了全新红旗 H7 车型信息。全新红旗 H7 此前已在北京车展完成线下亮相，整车延续家族前脸布局特征，中网格栅面积做了收窄弱化处理，依旧采用品牌惯用的分体式大灯布局，灯组区域线条规整，与车头融为一体。车身侧面采用了标准轿跑溜背轮廓，车顶线条从 B 柱开始平缓向后下沉，车窗边框做了长常规装饰条包覆，腰线走势平直，车身姿态偏稳重，车尾整体造型偏简约风格，尾灯轮廓和红旗 H6 有较高相似度，内部光源做了分区排布，并配备当下主流的贯穿式灯带设计，车尾下包围采用大面积熏黑材质拼接，分层结构比较明显，同时配备隐藏式排气布局，仅靠造型线条营造尾部层次感。内饰方面，座舱采用梯形对称式布局，整体风格偏简约规整，中控台为分层设计，大面积软性材质覆盖，辅以木纹及镀铬饰条点缀。新车取消了大部分实体按键，功能操作集中于中控屏。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并会搭载3元锂电池，配备23.9千瓦时、30.3千瓦时电池组，不同配置版本对应151公里、171公里和191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这样看着我，这个表情我看得懂，难道没事想放个松，偏偏连运都失了踪。刚起床就 looking at me， 刷牙也 looking at me， Why are you still looking at me， 用你水汪汪的大眼睛。 Got no excusesThe sky is so blue， 想要的太明显，能看穿你心里那层雾。 You wanna go out， 已经决定不能投票，你变换衣服。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许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大张伟上线新歌《他似蜜》，灵感来自蔡明，用灵动旋律唱自愈与生活之甜。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大张伟，他似蜜。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好像不对。形势发展事与愿违，闹得心慌人言憔悴，像是饥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知道啦，让我再睡一会嘛，我知道啦。

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Wade is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0: 2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 1.5 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你们太巴适了，要把我们的左叔，赶紧，牛逼的左叔请上来。左叔，纯爷们儿。
2: 其实伟姐，她是一个真正会唱歌的人。我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音痴哈，对，鼓励了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然后晚上不去玩，到这来闲逛。来，咱们走起啊！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不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好像全都说完了。我们客气的像从未认识过。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1: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拿起了手机，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在工信部发布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小鹏汽车全新紧凑型轿跑 SUV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续航等参数曝光。小鹏 Mona L03 纯电版车型搭载最大功率183千瓦驱动电机，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80公里，匹配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组，提供容量为56千瓦时和69千瓦时可选，根据配置不同，可提供505公里、525公里、530公里、550公里、605公里、625公里、630公里和650公里可选。另外，针对增程版车型，小鹏 Mona L03 增程版搭载的是1.5排量增程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 ，CLTC 工况纯电续航257公里、241公里和249公里，最高时速180公里。外观层面，小鹏 Mona L03 延续 Mona 家族标志性设计语言，整车线条流畅圆润，轿跑姿态浓郁，兼具流畅线条感与年轻化运动气质。前脸配备辨识度极高的 T 字形大灯组，搭配黑化前包围与主动进气格栅组合，不仅拉伸了整车横向视觉宽度，也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表现。智能配置上，新车继续沿用纯视觉辅助驾驶方案，参照家族现有车型配置水平，预计将搭载高阶城区辅助驾驶功能，可大幅缓解日常通勤城市路况下的驾驶负担，进一步提升出行便捷性与安全性。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昌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

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目的性太强的人反而缺乏生命力。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做什么都需要有意义，吃饭为了健康，运动为了身材，学习为了变强。可你有没有想过，活得太有目的了，恰恰是生命力快要枯萎了。很多人常以为目的就等于自律，有目标，有规划。但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如果一个人做什么都要去讲结果，很可能这个人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慢慢枯萎。因为你不是在活着，而是在执行任务，你不是在感受生活，而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很巧的是，在我的咨询中见过很多本来很上进的来访者，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阶段累得一点都不想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哪怕是休息、旅行，甚至是看书，都得对自己的成长有用，他才肯做。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人，最容易活成一个精准的任务机器人，失去了那个会玩、能感受、懂得喜怒哀乐、活生生的状态。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是太努力了，而是太不敢浪费了。你也不是没有生命力，而是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活的空间。我们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力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实操的小建议。首先，给自己一天的无目的练习，刻意去做一件对未来没有用，但只为当下快乐的事儿，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也不解释，只因为你想做。比如看一次夕阳，听一首老歌，发发呆，随便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老街，画一张没有人看的涂鸦等等。这些小事会让你找回那种为了本能而动的感觉。第二，拆掉效率崇拜的自我规训。你可以写下五件最近明明不想做，但是硬逼着自己要做的事儿，问问自己，我这是热爱还是恐惧在驱动？允许自己没有效率，不进步，但活着。第三，找回无意义的感受力。每天给自己哪怕10分钟，不输入不输出，只和自己待着，观察自己的身体情绪感受如何流动。这个过程不用记录，也不用表达，只是允许自己存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连串的未完成清单，快乐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少，可能恰恰是你活得太紧绷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借助心理学，拆掉目的性过强的紧绷系统，重建一种更有呼吸感、更有节奏感、更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找回那个活着的、流动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

0: 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让我们一起手挽手肩并肩，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7: 你算是一个直接的人呢，还是委婉的人？
6: 我是一个既不直接又不委婉。
7: 哦，就看场合以及看人。对方如果特别委婉，你可能觉得直接说话吧不是他的风格，
6: 对，
7: 你也跟着对方委婉。对方如果是一个直接的人，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那你可能也就单刀直入了。那一般像这种咱们跟领导请假的时候呢？
6: 那就是单刀直入啊。
7: 没有任何的前情提要吗？虽然但是我呢想什么什么
6: 啊？那不需要。我们的领导那就是特别聪明啊，你一说 A 他就知道你要说 B 和 C 了，对不对？你一往东说，他就知道你肯定你的目的不是东啊，你是西啊。
7: 他把你看透了，还是他多疑啊？
6: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挑拨离间呢？
7: 这不叫挑拨离间，我只是就事论事。而且那么多领导，我知道你说哪个领导。
6: 那肯定是我的直管领导啊。
7: 直管领导有好几个呢，是不是？男的女的都有。所以好多时候啊，就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昨天我就遇到一件事儿，不是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就朋友类似。
6: 越这样说不是工作的事儿，
7: 大家三百两是不是？
6: 越怀疑。
7: 有朋友需要帮忙，然后这个人呢，我就一打开的时候我就不想听了，因为就是那种就是四五十秒的语音啊，三条。我有的时候愿意给他直接转成文字，但考虑到是老家的人，那他的普通话不太好。是不是你如果说咱们的同事，你直接
6: 营口的普通话这么的堪忧
7: 就不太好嘛，然后你就给他转，然后后来说那别转了，咱们就听吧。就类似于他让你帮忙，但是呢其实这让帮忙这个事儿挺简单，你15秒就能说完了。就是姐帮我录几句话不就结束了吗？前面就说哎呀最近怎么样啦，说一大堆废话，然后就是啊什么的，最后几秒哎帮我录两句话。
6: 客气怎么呢，就前面就外寒暄起来就变成废话。
7: 不是，因为前面两个我已经听烦了，我不知道在听什么，我想说你有话直说。就你没有直说，前面铺垫一大堆，然后我听了就难受，我都不想再听了。后来结尾说录几句话，我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别说两句话，两页我也给你录。
6: 那会不会是因为你太浮躁了，听不下去了？两分钟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7: 那不是，那你想，对，两分钟话听不进去。
6: 老家的人，
7: 你要考虑到我昨天晚上正在辅导孩子作业呢，你这时候给我来很多语音，你要不就给我来个电话。
6: 老家的人可能会说，完了完了，现在的王小孩、
7: 啊、白处了，
6: 不是我原来当年认识的，现在飘了。
7: 但一般让我就录什么东西啊，这种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我肯定给录。我很怕有些朋友找我说，哎，你帮我找个你同事南波录。我说南波你的让我找人，
6: 那可贵了，
7: 你得给钱呢，
6: 都请不起啊。
7: 你找我可以免费给你录，咱俩这面子。但你让我去找同事，我怎么跟人开口？我即便人家不收我钱，我是不是

0: 欠点人情，要么还人班，要么请人喝咖啡之类的。
1: 哎呀，你这个心理包袱挺大呀。
0: 对，所以我说，那你分，我说你要什么样的男播，就是一甲，我这个我的搭档可以，因为搭档跟我关系好，可能也不差这几百块钱的
1: 啊。正男也可以，声音也挺有特点。
0: 非得点名要一例，哎，你这个就很贵了，
1: 请不动，请不动啊，
0: 请不起，请不起，
1: 请不起啊。
0: 一老师还挺好的啊，主要这声音呢，人家这个专业技术水平在那儿呢，是不是？
1: 人工作者太忙了，你让人家抽出这个时间来啊，首先第一个你得看他的时间点，你中午给人找人家的时间
0: 睡觉呢，
1: 不是，中午节目的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人正忙着呢，
0: 晚上的喝酒呢，不是，晚上要健身呢，
1: 一天就是二十四小时都不太适合找，是不是？
0: 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在麻烦别人的时候，就比如说我麻烦你，咱俩的交情，我麻烦你帮我做点事儿，你可能会帮我，但我不能说，哎，我通过你让你去麻烦别人。那这个你不也跟着就是搭人情吗？
1: 那可能你对于我来讲太有预估了啊，有可能我也会拒绝，
0: 是不是？找你白费
1: 啊，找我也白费呀，
0: 说不定不找你更直接，找你完了，
1: 我中间给你插一刀，你说是？
0: 啊，还给我招黑是
1: 吧？太腹黑了，这些。
0: 最关键委婉和直接的呀，我们大家都能遇到。就有些人呢，他可能在说任何话的时候，都说哎呀，你看，哎呀，老师，我知道我怎么怎么样，说一大堆贬低自己的话，然后最后再求你帮忙，就是也倒是没有那么必要，还不如直接就说，哎，老师，我有个这什么事儿，您看行。不行，在不麻烦您的前提之下，就我们一般说，你请人帮忙，你别人担责就可以，或者说这种吧，那人家对方你的相对直接有礼貌，人家都愿意帮你。那如果前面委婉一大堆，其实有的时候听不到重点啊。
1: 但如果要是你这分人呐，有的人他喜欢前面有一些铺垫的，对不对？
0: 有的人就愿意别人给面子。
1: 对呀，你前面你是不是要你虽然不能叫阿谀奉承吧，但是至少你相对来讲要礼貌客气。
0: 过于礼貌了，尤其是同龄人过于礼貌了，其实你也有点儿。
1: 那说明人也许是发自肺腑的，对你来讲就是一种崇拜和尊敬呢。
0: 那好像我有自知之明，
1: 你得对自己有信心的。我最瞧不起像王总这样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
0: 瞧不起我
1: 对不对？有的时候太把自己不当回事了
0: 那倒是啊。老师您，我想说咱俩同龄，没必要给我加您，是不是？
1: 谁找你要办事了？
0: 就类似于像这种
1: 哪个同事最近，
0: 或者咱直接嗨，就哪怕就是比如说同性，说哎亲爱的我宝贝儿，你这样都行。别老师您，我想说哎，昨天电梯里还看到了，还打招呼，今天怎么就您了？
1: 那背后还在说王小涵这个人呢，这怎么当面就变成您了呢？
0: 也不是都像你这样表里不一致啊。
1: 大家都说
0: 太客气了，
1: 当面一套也都是背后也一套啊。
0: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委婉和直截了当，因为有的人如果太直接了，对方会觉得，当然直接不代表不礼貌啊。直接你也可以说，哎，麻烦，谢谢，这种多说几句吧，对不对？
1: 是。
0: 但有的人就是太直接又太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可能那个也没有分寸感。
1: 除了我们身边人以外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互联网上啊，看到的一些名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大佬也好，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发表的一些观点也挺直接的。有的时候这言辞一方面很犀利。另外一方面他也当然人家时间的确挺忙的，每次在发表一些观点的时候，直接也就是给你的一些东西，不
0: 可能也得跟这名人的人设有关。有的这个名人可能是人设就是温文尔雅，他肯定很礼貌的。有的一看就跟人干仗那种，他肯定很直接嘛。
1: 谁呀？你说一个。
0: 罗老师也不是啊，你说。
1: 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雷军。
0: 哎呀，雷老师。
1: 雷老师。
0: 雷总。
1: 最近呢，他就发表了一个观点，他就说呀，未来一年手机越早换越好。哎，你看这观点给的直接直接吧，
0: 你就让我们花钱买小米是吗？
1: 也不是买小米啊，你买大米也可以啊。
0: 大米可以吃得起。
1: 因为什么什么呢？他说这个内存的价格一年涨幅巨大，未来两年仍然会持续上涨，所以说对手机行业影响尤为显著。
0: 我去年十二月份怎么说来着？去年十二月份我听播客，人家就说你在这个新年之前一定要把手机换了，因为二月份以后手机开始涨价，果然就开始涨嘛。但是最近不是苹果手机就下降了吗？
1: 那是因为为了销量，
0: 为了新的新品的推出，
1: 对，
0: 以及不是好多人说，就未来有一些电池方，就是那个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有很多的手机企业现在打算今年清库存吗？
1: 对，然后呢，在五月二十一号啊，北京的这个某一个发布会当中啊，人家雷军就说预警说手机涨价潮就要来了，
0: 他就是让我们在618之前这一波把钱先买了。 啊，我前两天真的动了这个换手机的一个心思，包括那个 iPhone 17我都加入我的购物车了，就是一个是256，一个512，我都加入了，到时候想说哪个好就买哪个嘛，价钱合适的话。但后来这两天我又觉得，我每天看手机，我不是有个定时间吗？就绝对不超过三小时。

0: 时，当然超过三小时你也可以再解锁，
1: 嗯，
0: 但我就想说我首先用它时间不久，好多事情可以转移到电脑和 iPad， 那我换它的目的后来想了一下，我就是为了换那个定位，
1: 嗯，
0: 以及就是车导航，
1: 嗯，后来发现这个功能不是每天的必须，
0: 那倒也是，
1: 可换可不换。
0: 因为我只有在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我每次在用这个导航的时候，我都特别的骂娘，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一定我就
1: 太不文明了，
0: 一定要想换一个别的系统的这个定位极其准确的手机。
1: 嗯，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后来你会发现一年到头来你也用不了几次，出不了几次远门啊。
0: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这么奇怪，
1: 嗯，
0: 你就是当你不好使的时候，哎，你每个星期都要用它，
1: 嗯，
0: 当你就换了好使的时候，你可能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都不会再用它。
1: 有的时候你找东西不也是一样的吗，
0: 嗯，
1: 想用的时候找不着，
0: 嗯，
1: 不用的时候它自己就冒出来了。
0: 真的吗？
1: 对呀，啊，
0: 钱在哪儿呢？
1: 钱可能
0: 在，我现在不用它冒出来，
1: 在曾经的衣服口袋里啊，自己来套一套。
0: 嗯，
1: 所以说雷军，你说他这个观点啊，他是一个直接的人，他一般不会拐弯抹角，他告诉你说这个东西马上涨价了，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0: 嗯，
1: 某一些品牌商就开始有这方面涨价的策划。
0: 嗯，
1: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接下来真的想要换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
0: 嗯，
1: 也是赶到618能换就换，要不然的话过了这个村啊，可能真的七八月份。
0: 但也没有必要说你这手机还好好的，就你没有动这个念头的时候，
1: 没有必要的时候不换，
0: 就是静观其变，不用管它，
1: 就是可换可不换，
0: 哎，
1: 你犹豫蠢蠢欲动的时候，
0: 不是你的心里的这个期望值80%你想换手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那你就这个机会618之前再把它换了，因为下半年可能会涨价，
1: 对，这是一个合适的节点。
0: 对，但如果你手机刚买没两年的，你也不打算换的，那这新闻听听就过啊。
1: 嗯，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很直接的这些观点啊，还有包括有的人讲话的时候一些问题啊，
0: 嗯，
1: 我们来看看一位朋友，
0: 我们要给他匿名吧，
1: 啊，他就不说自己的，因为他讲的是自己一个经历有关的事儿，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就帮您匿名啊，因为免得万一你身边有朋友听到了不太好，
1: 嗯，
0: 他说呢他也是感同身受哈，啊，他之前有一个同事也是这样，比如说呢昨天啊，比如说让他有一个相关的费用的方面的流程，提醒他过一下其实就好了，但是呢他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就是讲了4到50秒的语音，关键是呢就是说话一直都不到那个点上，然后一直说一些可能在这位朋友看来就是不符合自己做事规定的一些事儿。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朋友就心想说，你有些事儿你知道我知道，但是你就当我不知道，我也当我不知道，这样可能对咱们都好都安全。
1: 其实就是
0: 你非得把它说出来，
1: 哎，就是这个责任的问题。
0: 嗯，对，
1: 因为有一些这个明面上的规则呀，
0: 嗯，
1: 也许就是其实经办的人很清楚，
0: 嗯，
1: 这个可能如果从严格角度来讲，嗯，不太符合一些公司的内部管理规定。
0: 对，
1: 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其实无伤大雅。
0: 嗯，
1: 一般来讲原来有先例啊，比如说别人 A 过了，
0: 嗯，
1: 同事 B 我也基本上不会为难你，
0: 嗯，
1: C 也可以，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他因为不是
0: 也讲人性嘛，
1: 讲人性，他不是决定性的，
0: 对对对，
1: 啊，没必要卡着你，毕竟这钱也没进自己口袋里。
0: 嗯，
1: 所以呢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啊他可能是太过于实诚了，他把这个不太符合规定的一些流程全都哇哇哇跟你说了，
0: 哎呀，把心理活动 OS 都说出来了，
1: 所以这位朋友就很纠结说，
0: 嗯，
1: 那我知道了你的原因和前因后果，我还给你通过，就显得这个责任就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0: 而且你有语音相当于还留痕了，你这不是让我帮忙还让我担责吗？
1: 你如果要是不跟我说这个过程，
0: 嗯，
1: 哎，我就当你不知道。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
0: 你也当我不知道。
1: 一旦出了事儿 啊，哎，我也能有机会撇清关系，
0: 对对对对，
1: 是不
0: 是？就无伤大雅的一些事儿，本来大家说咱们都彼此明白，然后谁也别说破就过去了。
1: 对，
0: 你非得说破了，那你这个时候让我担责，你说过还是不给你过？
1: 因为有一些可能规定是规定，
0: 嗯，
1: 但是领导呢也默许。
0: 哎，对对，
1: 这个事儿呢没有戳破，但是你要把这个事给捅破了来说，
0: 嗯，
1: 啊，我就是这个规定啊，这个流程不太符合，
0: 嗯，
1: 然后你帮我来帮个忙，走个人情什么的。
0: 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要听清楚对方的一些潜台词，包括你让人帮忙千万别把这个锅或者责任让人对方同样担着，
1: 嗯，
0: 你别让人家担着，
1: 嗯，
0: 就有些事情你就当我不知道，我也当我你不知道
1: 啊，那如果既然不担着，就不担着，那就不要帮忙了嘛，那不就正常走流程了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听懂言外之意。
1: 比如说，什么叫做就是我既想帮你的忙，属于那种人情的帮忙啊，
0: 嗯，
1: 又不想让对方担责，那这个把握的度就很难呢。
0: 之前有人去知乎上找，因为有些东西吧，就只能在就你没办法明面上跟大家讲，讲完有人给我们录这个截这个音频，咱俩说不清楚，
1: 教大家坏话。
0: 他不是，他只是说你要听懂某一些，
1: 哦，
0: 比如说你去
1: 弦外之音，
0: 医院也好，去某些窗口办什么事儿也好，你要听懂对方的言外之意。就有些事儿，像你刚才说无伤大雅的，本来人家说一个这个你。

0: 你其实自己也能给他搞定，然后你非得把他问明白了，对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1: 哦，
0: 懂的人都懂，或者说自己愿意的就去找啊。你这我也没办法跟你说，说完了我也
1: 说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0: 哎，对对对，当然有，当然咱得分有些东西啊，当然有一些咱说无伤大雅，人情为主，还有一些关键岗位，你比如说我昨天看知乎啊，有一个让我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这当然他讲的是以前那个年代，我不知道这个年代。

0: 穿的工作服，然后你感觉在上面就是好像还挺心疼对方的。然后那个知乎那人说他就是干这个，他说不用心疼我们，我年薪四五十万的，就类似于这种。然后他说呢，他们之前发生过在零几年那会儿的一些安全隐患的事故，那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走捷径走多了，所以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工作的那个地方是在市郊，然后他们要工作上那个塔呢，它其实有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它每一层有个盖子，就你要比如说打个比方十层，你把十层的你上一层盖一个盖子，上一层盖个盖子，即便你掉下来你也就掉那两三米，就这一层的，但是有的人觉得说每次还得这样上下上下，因为一天上好几趟，好多人
1: 上上下下，
0: 哎，然后
1: 三零点梯，
0: 然后你就觉得说那我如果一会儿开一会儿关，这不增加工作量吗，
1: 是的，
0: 咱都打开，都上去再下来，都上再下来，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就是他的另外一个 Play B 的保险，就是他的那个绳，身上的绳他挂错钩了，挂错钩了自由落体，你如果原来都是严格按照这规定一层一层盖上，你自由落体就掉一层两三米，你顶多骨折，他不是啊，十层自由落体，人当场就没了，所以你说有些规定，你说哎呀为了人性化，所以你得分岗位，有的岗位无伤大雅的咱们说彼此人性化，你像刚才那个极其涉及到生命危险的，你这个你说我在人性化，那不就是拿生命开玩笑吗？
1: 那就是管理上的漏洞，那不是人性化了。
0: 对，然后他就说他们有一个规定，但凡这个出了任何的有关生命方面的事儿，就是他那个整个班的那个所有人都跟着扣钱，比如说你原来年薪四十万的这个地区的老总，就直接扣一半，扣50%，再往下扣30%，然后再往下20%班长，然后所有的员工就当年的你也扣%，就比如说原来你年终奖10万，也给你扣掉两三万，就是所有人都跟着扣钱。
1: 其实在我看来啊，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在这个一些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词儿叫做容缺办理，也就是说你现在拿不出来这个材料呢，没关系，后续补，或者说有些东西他们联网能调取，
0: 对，
1: 就不会难为办事，
0: 哎，
1: 对不对？办事过来的人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人性化的管理规定，它不是说一定要就是非黑即白，你缺少这个材料我就对我就不能给你办，没有这样的硬性的这种死磕的规定，
0: 对。
1: 但是你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有安全隐患的，那可能不是属于容缺办理的这个范围，
0: 对吧？那得严格遵守。
1: 对，那是严格遵守，那就是安全的问题，那是底线红线的问题。
0: 对。
1: 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要分岗位来看，分事儿来去说啊。
0: 对，当然咱就说，咱们大家都在社会上，没有人会脱离这个社会。有些小孩长大了，咱也要融入这个社会。那就是在求人别人帮忙，或者说找别人搭把手的时候，别把这个责任也甩给对方。
1: 又回来这儿。
0: 对。
1: 遇到啥事儿了？一天天我社会王姐总在感慨这生活当中的这些感受啊。
0: 就因为我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好人谁记日记啊？不是那个，
1: 都记别人坏话。
0: 就我一般在写一些，当然这个日记啊，有的时候我会像马伯庸老师说的，就今天你干什么了大概，然后我有的时候会总结一下，比如说今天有一件事儿让我印象深刻，那我从这个事儿我能吸取到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今天万一跟人有些冲突，我想哎那是不是可以避免，那以后我遇到这样的事儿我是不是可以迂回的去处理，我会有一个自省的过程，那当然有一些事儿不怪我的，我想说下次遇到这个事儿我怎么规避，不把这麻烦惹上身，就你经常自省，就这种麻烦事儿以后会越来越少嘛。
1: 看来曾经的麻烦事儿挺多呀。
0: 啊，毕竟咱就有的时候东北人容易冲动嘛，是不是？热血
1: 也不是东北人都冲动，我像我多么的平和呀！对不对？我很少，我就那种像那种
0: 啊，你平和吗？
1: 我老平和了，
0: 从来都是哎，先干再说，打一仗，然后再讨论。
1: 我可不是，你不要到时候让大家对我的这种美好的幻想都破灭了。
0: 那不是你先破灭我？开玩笑啊，
1: 开玩笑啊。
0: 好多时候就是咱就说，就每天人总是你每天在工作或干嘛，你总是会遇到不同的事儿嘛，叠加。那咱在同样一件事儿，不要就是这个事儿错了，你接下来再犯同样的错误嘛？
1: 千锤百炼嘛，可不也别这样。
0: 再犯嘛，不是。
1: 接下来我和大家来说一个和职场当中有关的一些问题，
0: 职场
1: 里啊，这是发生在上海刘女士的身上的一件事儿。她呢前两天接到了一家公司人力资源的沟通电话，
0: 求职呢，
1: 对，求职，她说这位女士啊，冒昧的问一下啊， 想问一下您的这个婚恋情况，不知当讲不当讲。如果感觉到被冒犯啊，那没关系，您可以不回答。但是这是接下来我的这个问题啊，还是得问啊，就关于您婚恋的这个问题
0: 啊，就有没有打算近期结婚？
1: 对对对，
0: 以及有没有打算要小孩儿？
1: 是这意思吗？是，对对对，这个意思。
0: 那对是所有的求职者，男性你也这么问吗？还是说只对女性这么问？
1: 我。

0: 因为你现在应聘这个岗位啊、可能我因为考虑到我的职业属性哈、我是 HR 啊、
1: 我知道你 HR 不光只招女性、你肯定也招男性嘛。
0: 对对对。
1: 那男性你会问他婚恋状况以及要不要小孩吗？
0: 嗯，这个可能不方便跟你来透露、
1: 那我也不方便跟你透露
0: 啊，拒绝我了、是吗？
1: 不是相互的吗？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
0: 哦，这位女士、您还没有入职，您这情绪有点暴躁哈。
1: 就是觉得说你们公司难道不觉得很冒犯吗？
0: 嗯，
1: 还是说这个是每个公司现在都要填这个所谓的个人信息情况？那咱打个比方啊，那像很多明星明明背地里有谈恋爱，就是立的人设还是我家哥哥单身。
0: 嗯，
1: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你说，我现在还单身啊？我是不是也这么说？我背地里谈恋爱，你又不可能背调我。
0: 所以
1: 不知道啊，
0: 这位刘女士之后啊，这个把她的就是这个 HR 的一些问题啊，沟通的一些情况反馈在了一些猎聘上，进行了举报。
1: 嗯，
0: 现在关于这 HR 的一些岗位呢，已经全部都下架了。
1: 嗯，
0: 那当时呢，人力资源的这个 HR 就问了她说是否单身。
1: 嗯，
0: 而这位刘女士认为说，我作为女性求职者，
1: 嗯，
0: 我觉得自己有被冒犯到。因为他说我现在还在一个求职阶段、担心会影响后续的求职、那这个行业范围呢目前就先不向对外公开透露，
1: 但是
0: 这种现象、他说可能在各行各业都存在。
1: 没错，就一方面呢咱们又说不能歧视婚恋以及打算怀孕的女性，但另一方面呢的确有一个事实，就现在很多的适龄适婚的女性在面临一些工作的时候，她这一方面起码不是优势吧，对不对？然后很多的公司他会考虑，如果现在女性你结婚了，你可能不会耽误太久，但一旦你怀孕了，有的人的怀孕还是需要卧床保胎的，那这个时候你又不能开除她。
0: 嗯，
1: 然后她生完小孩回来还要再休息个大半年的产假。
0: 嗯，
1: 那可能对于很多公司来讲，他也不得不考虑那的这一年半两年的时间，那他的工作岗位我怎么顶替、以及他回来能不能继续续上。
0: 是，
1: 这个也是现在女性在我们说职场社会，无论是女性还是公司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0: 然后呢，刘女士后来也说了，说因为当时她在应聘这家公司的时候啊、看到这个招聘信息当中都没有体现，也没有写对于婚恋情况的一些要求。
1: 嗯，
0: 那没有写的情况之下，那你在面试我的时候来提出了这些，在我看来有点被冒犯的问题，她是无法接受的。那如果比如说在应聘岗位的条条框框当中，你比如说问到学历的问题、问到工作经验的问题、我可以给你来如实回答、但是关于我个人隐私婚恋的情况、在他看来觉得没必要啊告知这家公司的 HR。
1: 当然这是这位求职者的一个想法，那可能人家就是公司的他们可能的考量是比如说也许他有一些岗位有一些项目可能需要你两三年铺在这个工作上这一个项目上，那如果未来两三年或者团队的人有的人有一个长时间的请假，而且是极其合法正当的理由，那他又不能开除，他也不能降薪，也不能怎么怎么样，那在这个空缺谁来补位等等。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女性面临的一些问题，说得要求你公司不能歧视，以及回来能够对应成相应的岗位，这当然我们说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不然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嘛。然后但是公司其实它也同样面临一些客观的问题。那公司它可能表面上会说，那我们当然是为了社会做贡献，我们也不会就是歧视一些婚育的女性等等，但它实际上呢，他的表面上的确是特别的这样正能量，但背地里他可能内心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妥善解决这个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也是任重而道远。
0: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呀，你看对于这个我们说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男女平等啊，没有什么一些性别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歧视，但是在有一些现实的情况当中，
1: 对，
0: 他可能真的就会因为一些岗位的特殊性，
1: 对，
0: 他会对女性来讲，或者是有一些对于男性来讲，他可能也是一种你说它是不公也好，或者说它是一种现象也好，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去平衡，
1: 对，
0: 然后要去解决。
1: 他这种还算是有的愿意浮出水面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有多少的就表面上说，哎呀，我们都是一视同仁，背地里其实悄摸摸的说咱们优先录取男性呢。
0: 是的。那除非有一些什么样的岗位呢？我记得原来啊、当时这个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去选择了类似于油田矿井的这个专业，他选择的，因为他们的招录的专业的男女比啊就不太一样。那么很多当时就是我女同学的家长就问自己的班主任老师，他问老师说，老师，我女儿如果，因为她这个分数挺高的，她如果选择了这个专业，因为当年来看这个石油啊或者是矿产啊还是一个挺香饽饽的一个行业。

0: 然后呢他就担心说，你看你我女儿的这个身体，万一以后真的让她去这些岗位或者这些公司、
1: 有一些重体力的
0: 嗯、就哪怕她不去下矿里、他可能是在一线岗位上工作、他能不能吃得消，因为
1: 这个苦、
0: 对，因为妈妈在给子女考虑未来的时候、一定是全方位的、
1: 对，
0: 就哪怕现在我们都说男女平等、但是有一些在就职的时候不太适合女性体力活的那些岗位上、
1: 对，
0: 可能家长们就会有一些担忧、
1: 你如果是从这个身体的考量体力活的考量，这个其实都能接受，但有的就是属于那种暗地里会考虑到女性婚龄的、或者说这育龄的这个时间段、当然我们说一方面是从公司的角度，原来也有就是那个新闻，不是说有一个女子就特意应聘到一个公司，应聘几个月其实就怀孕了、怀孕之后生完孩休完这个产假没到一年她又怀二胎、就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她可能会有这种也不能叫钻空子吧，人家也是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婚育、婚龄、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讲，那通过这一件事儿入职我们这儿三四年、结果有一半的时间其实都在休产假，那对于这个公司自己自身来讲，她也有一定的成本需要承担，
0: 是，
1: 但咱就说，有的时候你公司也好，单位也好，就是有这方面的社会的责任。
0: 但如果要是一位两位呀、可能公司说没关系，那我们也是考虑到公司的责任。但如果一个公司啊，都是以女性岗位居多的情况之下，他就考虑到成本的问题了。
1: 对，
0: 因为你在休假期间，或者你在比如说你哪怕躺在床上保胎的期间，公司也是要正常给你发这个工资和缴纳一些相应福利待遇的。所以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才发生了刚才新闻里的这个事件。
1: 没错，
0: 就是 HR 会问这个对方女性的婚恋情况。
1: 就包括我就是一说，我一看知乎有一些帖子我就特别的焦虑嘛，我就看知乎有的帖子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女子和这个男方两个人是属于研究生同学，研究生同学毕业之后就结婚了，结婚完之后呢毕业完之后先怀孕了，怀孕完之后就结婚了嘛。然后这个女子因为没毕业就怀孕了，她毕业之后就没有再去工作了，然后她就在家属于生小孩，然后那个家里的人不无论是男方的人就觉得说那反正我们这边你不然还得请保姆，要不你就也就别工作了，直接就在家带孩子吧。这女方呢就在家带孩子，带几年之后呢又生个老二带孩子，结果这个老大老二过了几年之后都上学了，这个女子不相对来说空下来了嘛。然后在双方因为各种的琐事啊什么的准备闹离婚。那这个来看的话，这个女方就会觉得说，那相当于我生完两个孩子我还没有进入职场，这男方什么都不打算给，还打算要孩子的抚养权。那通过这男方可能会觉得你这女方没有经济来源，孩子凭什么跟你、那这个女子就是觉得特别的恐惧，以及有很多的评论就是就说，那你看从研究生毕业没毕业了怀孕生孩子，然后又生个二胎，好不容易把两个孩子都带大了，然后又要跟着这男方要闹离婚，那离婚完之后呢，这女的肯定要再重新的走到这个社会上要找工作嘛。但其实你耽误的这八九年十年的这个时光，你再想去找工作肯定不是你毕业那时候理想的一些工作了。那你再加上年龄的一个限制的问题，你可能有一些考公你可能也成为一个阻碍。那对于这个女子来讲，她就觉得说，那婚姻她得到了什么呢？两个孩子也许不一定判给她，她也没有任何的收入，然后呢感觉就是这些年来，反正就是网上有关这类的故事极其多，有的时候是男方这一方面的，有的时候是女方那一方面的。
0: 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啊，只是说表面现象我们成为了讨论的一个内容，但是里面深层次你说他俩闹离婚的原因也好，或者说他俩无法走向下一步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情况也好，一定是有一些要。
1: 当然底下的评论啊，就我发现清一色都是说别轻易放弃自己的赚钱能力。就无论是你毕业怀孕了，你也可以比如说你马上生小孩，你哪怕雇个保姆双方父母来，你也不能自己比如说没有工作，就是说自己的经济来源这一块永远都不要断。
0: 这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去给这些女性同胞们一个建议，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同胞们人家觉得说，我们的家庭是很和谐很和睦的，我们一定不会走向分崩离析的状态，然后呢，那我觉得在孩童的这几年当中一定是全身心的陪伴他，是以全职的状态的，这个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1: 对对对 对，
0: 但是呢
1: 每个家庭也不一样，
0: 但是谁都没有千里眼，谁都没有办法预测未来3到5年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对，
0: 只不过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些，你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免到时候。
1: 但其实女性的确是有一些困难，你比如说同样的结婚生孩子，其实你说生还是女性在生，那你说无论是怀孕这一年身体的变化、健康的变化，以及生完了这半年身体的恢复，其实这个女性在走向职场，她其实永远都多一项身体的恢复。
0: 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它没有什么绝对答案，说你以后你生完了孩子一定可以需要一定在家，还是说一定非要去工作？
1: 是
0: 这个只能是因人而异和
1: 因家庭而异。
0: 对每个人对于你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事儿还会因为诱发成家庭的矛盾。
1: 对对对，
0: 对吧？有的老婆她觉得说，我就是成为一名职场女性，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的事儿。我就是孩子一生完，我立马就要投入到岗位来去这个新的战斗。
1: 你得等半年。
0: 但有的女性觉得说，我已经成家了，我家里的另一半的收入挺不错的，我没必要还这么的辛苦。
1: 就如果说你自身娘家本身就不错，有这样的底气没有问题，但是任何时候呢？就是这话说的有点扎心啊，其实不光说是夫妻之间，子女之间，包括跟上一代之间，就永远都不要成为某个人的包袱。当然这包袱是打引号的啊，大家都是亲人，不是说包袱的意思，而是说永远都不要指望着我什么也不干，别人能养我。
0: 就是简单来讲，靠人不如靠己。
1: 哎，对对对，或者说呢，即便你没有这方面的，比如说工作，你有情绪方面的贡献，你有什么什么的，就永远别指望着，你什么都不干，就是有
0: 从对方不劳而获。
1: 对，
0: 也不叫不劳而获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都是一家人，也这个不劳获这个词不是很准确。
1: 没错没错，但是这个适用于所有的关系。
0: 只是说别把所有的依靠，就是
1: 都依赖在别人的身上。
0: 对对对。哎呀，太复杂了。哎呀，来，我们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这样我们简单来概括一下，时间有点紧张。
1: 还紧张吗？都已经扯这么久了，说。
0: 抓紧时间，要不然反正那个广告之后咱就不聊这个事了啊，因为很多人可能会特别在意这个问题。有位陈先生跟我们说刚才那个女性面试的问题啊，他说其实如果要换到他的角度来讲，他不会很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面试流程。对方问，那我就按照标准答案给你一些答案就可以了。那至于我以后就了职，我是。是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那是后面的事，那谁也都没有办法预见了。所以他觉得说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就是当下我先入了职再说，我当下给你的标准答案那就是这样的。还有呢，这个有一位朋友也给我们来分享说年龄歧视啊，他说能摆在面上，单不单身的问题有没有门槛就不知道了，但是可能算是一种门槛吧。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有地方投诉吗？是找谁呢？对不对？你说
1: 有很多都是隐性的。
0: 对，他就觉得说这个是隐性的问题，让有一些女性或者说被歧视一方投诉无门。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
1: 这社会议题有点大。
0: 哎呀，挺复杂是不是。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车多缓行，那北二环呢是集中在龙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还有就是在秦亭高架今天是从五四路上桥准备一路往北三环的方向，在秦亭高架桥上桥的地方目前有出现排队的情况，就是打算往北三环通行的话，在这个地方会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西二环总体来说是一路往北，就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通行慢，往南的方向呢，大概到了前方的工业高架桥会逐渐的流畅起来。包括在前方的游修大桥，目前也是游修大桥往宝龙方向这一侧速度会比较缓慢，反方向如果通过游修大桥打算往金山的方向通行，现在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再来看现在的金山大桥上桥的地方，今天也开始出现拥挤的情况，我们打开看探头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能够看到准备上 金山大桥这个路口就已经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并且后方的队伍也是排到了再下一个路口。就是今天如果打算通过，就金山的朋友打算通过金山大桥一路往市区，往二环内的方向通行，目前在

0: 上桥的地方有点拥挤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二环，南二环目前是从游秀大桥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是走走停停，然后到了双湖互通，再一路往鼓山大桥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也是缓慢通行，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而且有些路段现在依然飘着小雨。那好在现在三环总体来说还可以，西三环和东三环都是可以双向正常通行，各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张靓颖全新英文单曲 Credits 上线，温柔治愈的旋律搭配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落幕之后的释怀与真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靓颖 Credits。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

0: 高峰路上的你。
1: 各位早上好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快乐啥来着？
2: 快乐出发，
1: 然后出发。
2: 你要快乐放假是吧？
1: 哎呀，我这个心。
2: 哎呀，周五啊，当然也是要马上快乐放假了。嗯。今天下雨，明天下雨，后天下雨，直接打乱了我想周末露营的计划。
1: 没关系啊，雨天的露营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吗？
2: 在天幕下。
1: 对呀。
2: 或者你不是那个，倒是也可以，人少。
1: 没人跟你抢地盘是不是？
2: 对你不用去考虑了，谁雨天的是吧？那个傻的是不是在那儿露营？
1: 你还要有第二个人呢，你怎么说人傻呢？
2: 互相举杯遥望一下。
1: 哎呦天哪，这还是摇晃晃的红酒杯都出来了。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孩子们的一些事儿啊。此刻可能有些孩子还正在路上呢，对不对？
2: 你等人家都到学校了，你在背地里说人家呀？
1: 这事儿呢发生在咱们福州啊，有一位15岁的小女生
2: 啊，说
1: 她和17岁的一位小男生因为这腰突症，先后被推上了手术台。
2: 啥玩意儿？15、16岁？
1: 15、16岁
2: 啊？
1: 因为学
2: 腰托
1: 腰突
2: 啊，腰突
1: 腰
2: 啊，吓我一跳。
1: 突出的腰间盘突出那个突、
2: 那就是每天、你想啊，孩子们在学校，你看15岁的时候应该是中学生高一，
1: 然后呢，首先来说一下这位
2: 初三
1: 这位小女生啊，因为15岁了，她平时这个罪受的还挺大的，不光腰疼的厉害，这个腿都跟着遭殃，像触电了一样。
2: 我现在在想啊，孩子们早上8点多进教室就一直坐着，有的时候你像下雨，这课间又不能出去玩，然后有一些学校他可能会觉得说怕大家打闹不安全，大家就安静在座椅上坐着，然后你等到了中午回趟家，有的时候中午还有作业，你回家还得坐着写，是不是？然后你到下午到教室还是坐着，晚上回家写作业写到10点11点也是坐着，这孩子一天的久坐的时间可比大人多多了。
1: 或者说因为大人他可以随时随地来起身啊，来活动运动一下，但有些你是在课堂当中，你孩子也起不来。
2: 我现在准备买那个就升降椅，升降座椅，白天我用，晚上给孩子写作业，给我站着写。
1: 这对对孩子来讲，人家愿意吗？
2: 孩子有的时候现在写作业的姿势非常的不正确，我有的时候为什么要纠正他？就是他写作业愿意，有的时候就舒服嘛，人就想瘫在那儿趴在那儿写，但时间久了，他的整个身体的这个姿态仪态就不对了。
1: 是的，那刚才回到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身上哈，他就是说后来来到了福州市第二总医院脊柱外科来进行就诊，后面经过检测发现呢，这个孩子的腰椎啊 L4L5 这个部位呢，可触及都已经是达到一个挺严重的程度了。
2: 哎呀，
1: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表现。
2: 就我们以前说这个可能都得到中老年人才会有这样的，或者有些职业的职业病。
1: 对，
2: 那现在咱说初中生啊都已经开始犯这个腰椎方面的病了，所以无论是咱们说课间出去玩能站着咱别坐着，以及回到家和周末的时候多带孩子去户外运动一下。
1: 没错，刚才说到了是16岁的一位女生，同样17岁的一位男生啊，男同学也是硬扛了3个月，后来一检查叫做腰突症，
2: 就是久坐的原因。
1: 久坐。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写作业啊不太正确，那么经过这个就是医生的提醒啊，你比如说尤其有一些孩子回到家里是窝在沙发上什么刷手机呀，趴着写字啊，翘二郎腿呀，
2: 对，
1: 或者说运动的姿势不规范呢，那这个腰椎间盘的问题就有可能会诱发出来。
2: 就是如果大家发现的及时，他可能保守治疗咱说能够出效果，但如果说长时间不在意以及时间过久，那你保守治疗效果不行，那你只能动刀了。当然现在这个手术呢，它就是有一个小切口，然后就是你得避开一些神经啊，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你现在想想都是挺疼的。
1: 是。
2: 所以就是医生呢也特别严肃的说，就是回去之后呢，各位小孩也好大人也好，我们写东西啊，在办公的时候不要趴着写翘二郎腿，
1: 对，
2: 刷手机也不要窝在沙发上，虽然那个姿势特别的在当下觉得特别爽。
1: 是。
2: 然后就如果说你的姿势不规范，以及如果有的人运动的姿势不规范，那也容易出现这个脊椎间的一些问题。
1: 今天呢是5月22号，昨天啊是周 4，对吧？昨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颈椎病呢，其实我们都说这个是算是一个每个人可能你低头啊伏案工作它都有的一个问题。
2: 不然为什么大家有的成天说去按摩吧要腰酸背疼呢？
1: 那最近呢，近年来我国关于颈椎病的发病率啊呈现了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发病人群呈现年轻化。就年轻人患颈椎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来自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康复科的一位医生就说，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16岁的孩子，在河南啊就经常感

0: 感觉到头晕、手指发麻，一查发现是脖子而诱发的问题。接连跑了好几家医院，也理疗、按摩都做了，但是只能说缓解一点。可是过几天又犯病了。医生一问了以后才知道，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位同学在学校啊总低头，回家呢手机不离手，各种姿势刷手机，有的是扭着、躺着、歪着、侧着都有。其实你看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会诱发一些疾病。
1: 16岁以下别给他发手机。当然这孩子现在离不开手机，为什么呢？你像昨天比如说批作业，现在不有好多这 AI 直接给你校对吗？因为有些家长你要批，一个是费时间，一个是有的时候你讲题思路又不对，所以你找这个好多的你 AI 给你批完了，或者说有各种的 APP 批完了，它上面给你讲。所以小孩你说他完全不用手机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练英语口语你不得拍视频吗？所以好多时候你说我指的这不给他配手机是指不要单独给他买一个手机。当然有一些家庭比如说孩子自己在家或者孩子在哪儿寄宿，那你得买手机，不然没法联系嘛。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就是孩子如果说用手机的时候大人在旁边看着，因为大人有的时候你在找资料你难免都会滑到抖音、小红书，那对于小孩来讲他可能查着查着他可能什么好他就吸引他注意力了。所以尤其是小学生，他可能初中生还能够自控一点，小学生他在用手机的时候你在旁边看着他，看着他用
0: 看住了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来自河南的这位刘主任哈，就是从四个方面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第一，手机电脑可以举起来，就别窝在那儿看。
1: 明白。
0: 第二，每40分钟咱们要身体动一动啊。第三，经常做一些颈椎的友好型运动。
1: 对，这网上有很多教你的特别简单，你就当下看一下，以后每天那么做就行了。
0: 第四个呢，就是咱选一个贴心的枕头。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睡眠睡不好，窝在那儿，或者有的人经常落枕。
1: 对对
0: 对吧，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
1: 太高太低的枕头都会让你的肩膀特别疼痛。有的人说啊，那我高的难受，我选个低的呗。低的如果你睡得不合适，你的这个起来肩膀也是疼的。所以你得多试几个枕头。不然为什么好多枕头在卖给你的时候它往往不是7天无理由，它是30天无理由。
0: 说到枕头这事儿 特别要感谢王董这个人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家里选枕头的时候选了好几个呀，都没有选到心仪的，
1: 来给他帮忙出主意呢
0: 王董一个人就是他说呀，他们家里某一个品牌的枕头还挺好的，
1: 好几个呢
0: 说相声的捧哏的还是玩上了后来我就是听了王董的话买了试一试。你别说的确一分钱一分货
1: 你别说，你还真别下次别说了
0: 它挺贵的，但是呢感舒适度就是
1: 还可以，是不是
0: 自从那个用了以后就是落枕的毛病变少了，频率变少很多，
1: 起码每天早上起来肩膀不会疼了。
0: 对，肩膀不疼真的不疼了，原来可能后背就是不舒服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睡眠质量变高了
1: 因为毕竟我当年是一共买了3个品牌不同风吹的都特别大的一个枕头，它不是试睡30天嘛，我都特别给人家铺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枕巾铺在那儿然后我就试睡了3个枕头，然后留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退回去了嘛
0: 所以呢就是在这枕头这个事儿后来我就接二连三买了好几个给家里人也买了
1: 对，
0: 就是一个在价虽然说价格贵，但是这个东西毕竟是你用很长期来使用的一个物品。
1: 我现在就发现，就关于寝具，一个是床的那个床垫得买好的，这样你每天睡觉真的是舒服的。还有就是枕头，另外就是现在我们说环境温度，这两天大家应该都开空调睡觉了吧？
0: 对，
1: 不然有点热，或者有的人说开风扇。还有就是一到夏天的时候，天特别热，就是你的那个底下铺的那个凉席呀，包括你像那个枕套，咱也得那种不让自己出汗，保持一个凉爽。干燥抗菌的，这样的话你整个睡得特别舒适，你的深度睡眠每天晚上一定能2个小时起啊，深度睡眠
0: 是的。既然说到了这个床上用品的问题除了枕头是一个必须咱要选个舒适的要不然你睡得真难受，第二天早上起来浑身都不舒服。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我们说有的家里可能会原来有一些凉席，
1: 对，
0: 那凉席一般来讲都是有一些相对来讲就是这个东西也是要更新换代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呢有一个叫做双向的凉感冰爽席它的这个东西你看听这几个关键词就很高大上
1: 双向
0: 对吧，
1: 双向奔赴
0: 对也是一个助眠神器吧因为就感觉好像你躺在上面它不是那种特别凉的让你后背受不了
1: 对它不像有一些那种麻将块你觉得哎呀刚像有的时候哎呀半夜都凉得慌难受或者有的那个凉席你躺到一会儿它就变热了就刚开始是凉后面又热了就觉得它不是那种智能控温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原来传统的凉席你每次冬天收的时候 它没办法折叠，它都得直直的一个大柱子，你得往家里哪个地儿放。
0: 是。
1: 那现在很多出的这个凉席，我们说冰感凉席，它特别像是一个被单，然后呢就稍微厚一些的被单，然后一方面呢能让你凉而不冰，然后它能够一直保持整夜的干爽，包括

0: 抗菌的系统，包括现在有很多咱说那个蜜汁那种高科技的加持、
1: 嗯、
0: 再加上它可以机洗，机洗完不变形不勾丝、
1: 嗯、
0: 然后你到冬天的时候可以把它折叠跟床单一样放到柜子里面，这么多好的优点集在一身，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关键它的价格也不贵，就是从200多到300多，如果你是单人床就买200多的那个三件套，如果你是双人床就买300多的那个双就是三件套、
1: 嗯、
0: 它是两个枕头再加上一个凉席。
1: 是的，另外一个呢它这里面添加了很多的抑菌成分、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经常躺在那儿，你说你自身出汗、
0: 嗯、
1: 它也不会因为这个就是发汗特别久然后滋生一些细菌，
0: 对对对、嗯、
1: 包括它的透气性也特别好，
0: 是
1: 还适合机洗，你在放洗机里给它这个搅一搅、
0: 嗯、
1: 洗一洗，这也不变形、
0: 嗯、
1: 不勾丝、
0: 嗯、
1: 这一点是这个产品相对来讲特别向大家推荐的一点。
0: 对，它抗菌呢，因为敏感性肌肤或者有一些小孩小婴儿小一点的，它也完全可以躺在上面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好物。其实这一周的好物有很多，无论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霜还有一些其他的美妆，但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讲我们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这凉席，就特别的应景，夏天也特别适合，像我们福州呢你基本上从现在开始睡到10月份都没有问题。
1: 嗯，是的，
0: 特别热啊，那这两天下雨，但是它也极其闷呢、
1: 嗯、
0: 就这个闷的天气吧，你在室内还好，你但凡下楼去走一圈，你下楼拿个外卖上来浑身就湿透了。
1: 所以呢大家可以现在来回复一下
0: 好物
1: 好物两个字啊、
0: 嗯、
1: 看一下这个价格，首先是挺划算的，
0: 还可以，对呀，
1: 200多是单人、嗯、
0: 200多300多咱回去试一下呗，
1: 而且5种颜色啊、
0: 嗯、
1: 一定要可以选择一个咱们自己和家里的这个家居风格匹配的、
0: 哎、
1: 你自己上能入得了眼的这种颜色、
0: 嗯、各位回复好物然后呢你拿到家之后如果你打开放一下你觉得哎呀不是我想要的，没有影响二次销售，是可以完全有推运费险的，就不用在大家花钱，这个放心、
1: 嗯、
0: 但如果说你都打开铺了睡了好几个晚上，那可能就退不了了。
1: 我为什么刚才就说到这个凉席特别有性价比呢、
0: 嗯、
1: 因为咱俩刚开始聊到了枕头的那个问题上，我说那个枕头这个挺贵的、
0: 嗯、
1: 那个枕头现在的价格我刚才看了一下、
0: 嗯、
1: 就差几十块钱就500了，
0: 对，400多块钱，
1: 400、500、600、700、900、
0: 嗯、
1: 这个价格、
0: 嗯、对对对，
1: 它其实你说家里一般来换、
0: 嗯、
1: 你换两个相当于小1000块钱了、
0: 嗯、对，
1: 这个枕头挺贵的，很多人在问是什么链接
0: 枕头的链接，哎，你先回回好物看一下这个凉席、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今天推荐的那个枕头呢，就是那个特别知名的那家连锁酒店的，你去搜一下就差不多能找到，
1: 它的包
0: 400多嘛，你想想
1: 400多，460、78、嗯、我记得好像，
0: 对对对，
1: 它的那个包装是一个圆筒，
0: 嗯、
1: 你就能知道，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是一个挺
0: 上网找一下。我是之前看那个李诞去南极，
1: 他
0: 给我种草的，
1: 他是真的挺贵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舒适度一分钱一分货吧。
0: 嗯、
1: 这个东西买东现在很多
0: 起码用几年呢？
1: 很多有很多这个东西我现在也发现了它的规律，
0: 嗯、
1: 价格便宜有便宜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好处、
0: 嗯，
1: 贵有贵的一些好处。
0: 那当然，
1: 啊、便宜有便宜的枕头啊、
0: 嗯，
1: 那可能你的年头或者说用一段时间就塌陷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它的透气性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面料的问题，因为那家枕头啊，他送了一个小包，
0: 嗯，
1: 虽然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没有啥意义，
0: 给它装起来，
1: 装起来啊，
0: 嗯、
1: 就是它也是、
0: 嗯、
1: 那个品牌的枕头也适合送人，
0: 对，
1: 包括跟我们今天那个冰爽席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它是个礼盒装，
0: 比我们那个冰爽席三件套还贵呢，那枕头
1: 还贵啊，那个枕头一个枕头将近500块钱，我觉得 是真的很
0: 贵
1: 的，
0: 是贵的，但是它就是咱说，我现在就发现，因为我们现在每天睡眠的时间占你人生1/3的时间呢，
1: 嗯，
0: 而且人就相当于睡眠是一个充电的过程，自愈的过程，你睡觉你的这个底下凉席睡得很清楚，枕头高度又合适，各方面温度又合适，其实你的是对你的健康极其有恢复帮助作用。
1: 没错没错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在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5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5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5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